0: 准备加装电梯的住宅的单元房屋的结构、消防这些条件是不是具备加装条件，开展检测鉴定。检测鉴定啊，通过可以，咱们来确定这个安装的方案。原来的街道牵头，代理业主、总承包商、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共同参与，引导业主确定实施方案，内容包括加梯设计方案、后续维护方案、加梯和运营费用的分担办法，并且呢，这个方案要进行公示，公示之后完成审批，啊，审批之后施工，啊，最后验收，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啊有这个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的咱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这边呢有听众打来电话啊，我们来这边来接听一下咱们这个听众的电话哈。这位朴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
0: 哎，你好，嗯。
1: 啊，我想跟那个打听打听，问问也没地方问的，那个丢失了那个老年交通卡。
0: 嗯，
1: 我要补办的话，还需要什么呢？
0: 你拿着身份证到公交集团的网点去办理挂失，四天之后凭着挂失小票、户口本、身份证、一张一寸照片。
1: 假如我多问一下，
0: 嗯，
1: 他那个有的那个保管那个有点马虎了，出差了什么玩意都丢失了，完了也是过期了，那怎么能？
0: 就是那个公交卡找不到了呗。
1: 找不到，又是找不到，又是过期。
0: 嗯，那你就
1: 一年不那就年检一次吗？不是，
0: 嗯，
1: 就那个过了一年，
0: 嗯，
1: 所以呢，外出时间有点长，把那个公交卡丢失了，也时间也过了，
0: 嗯，
1: 丢失也丢失了，
0: 嗯，
1: 那就是
0: 你拿着身份证到公交集团网点去办挂失，然后你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一下。我不仅丢了，而且还过期了。然后四天之后，凭着挂失小票、户口本、身份证，还有一张一寸照片和10块钱的补卡费，就可以办理补卡。户口是延吉的吗？
1: 啊，对呀。
0: 户口是延吉的，拿这些就可以了。如果户口不是延吉的，还需要拿这个暂住证。
1: 假如上一次这刚办的时候也没那个。花钱呢、啊、就是付款呀、啊、什么玩意儿什么就是老年那个交通、
0: 嗯、对，但是你补卡的话得交10块钱的这个补卡的这个钱
1: 啊，还得提前那个给说明一下。
0: 嗯，你就拿着身份证到公交集团的网点先去办挂失
1: 啊，什么挂失完了还得那个过四天以后才能
0: 过四天以后拿着挂四天，一二三四四，不是十，是四。
1: 四天呢？
0: 嗯。
1: 啊，行，知道，好。
0: 好吧。哎，好嘞，再见啊，嗯。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

0: 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这位叫刘潇的网友还在吗？这位叫刘晓的网友还在吗？啊，问一下，40年预制板房延吉有什么政策？目前来讲呢，延吉没有具体的关于这个40年预制板房拆迁与否的这个政策啊。因为最近呢，短视频经常最近呢有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呢有一条2026年预制板房楼全面拆迁这个消息，所以导致呢很多人就以为这个预制板房是不是要大面积的拆迁。那先说这个政策红线啊，住建部和自然资源部2026年联合发的文件当中写得很明白，单个城市更新单元拆除建筑面积不能超过20%，拆建比不能超过2啊，这个就是没有大规模拆迁的可能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预制板房、预制板楼它不等于危房啊。住建部2024年的数据，全国已经评估的预制板建筑当中A 级或 B 级的占比在72%，结构安全可靠，最多呢就是配套老化需要修缮。那么真正属于 D 级危房需要拆除重建的连3%都不到，所以大家不要一听到预制板这三个字就吓住了啊。所以这边的话呢就是网上有一些短视频啊，他为了这个博流量博眼球啊，所以呢他就说的就非常的夸张啊。有人说这个房龄满30年的预制板楼2026年统一全部拆除，没有啊，没有这样的政策。目前延吉也没有出台关于这个预制板房拆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你包括2026年5月份最新的国务院城市更新15/55规划当中啊，涉及到这个预制板楼这一块，它没有满30年统一拆迁的这个说法啊，没有啊。城市更新严禁大拆大建，拒绝一刀切的这个拆迁，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改造提升为主啊。就是简单来讲，你房龄再老也不会因为到年限了就给你强制拆除啊。房子能不能拆，该不该拆，它的标准是房屋安全等级的鉴定，而不是房龄。那么国家危房鉴定标准，所有的老楼分4个等级啊， AB 级结构安全，完全可以继续住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一些需要修缮的啊，可能会进行修缮。 C 级是局部有隐患， D 级是整体危房啊， D 级是唯一优先拆除安置搬迁的一类楼房啊。而且这个2026年这个新规规定的很明确，未来5年国家只会重点整治 CD 级的危旧预制板房，不是所有的老楼都要拆啊。大家不要看到那个短视频平台上的个别的一些博主的一些博眼球的言论就觉得是都要拆啊，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是8月5号哈，咱们这边呢公开征求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意见公告呢，这个征求是截止到8月7号。如果有意见想反馈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哈。这个有意见反馈，写信可以邮寄到长春市亚太大街3336号，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啊，信封上注明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反馈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啊，那么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啊。那么经过分析测算、调研论证，结合全省国民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目标，制定2026

2016年全省企业工资指导线，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上限为7%。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中线，也就是基准线为5%。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增长工资下限为3%。那么上述工资指导线适用于企业在岗职工的工资分配啊。那么企业呢，根据本单位的经营效益的实际，参照工资指导线上限、中限、下限，合理制定本企业年度工资增长计划，调整和确定企业各岗位人员的工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促进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啊，积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按照吉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规定的程序内容和相关要求，参照工资指导线及时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工资集体合同，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查备案，并在规定时间内以适当方式向全体职工公布，接受职工群众监督。在企业工资指导线发布之前已经签订工资集体合同的，比如说原集体合同涉及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没有达到工资指导线水平，可以参照工资指导线并结合企业经营情况重新调整工资增长水平，签订工资集体合同变更书作为集体合同的补充协议啊。他这个是公开征求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征求意见，大家对这个意见的话有什么想法，可以通过写信和电子邮件的方式来反馈啊。好，来看一下，刚刚有人问这个 BRT 啊，预计8月初通车。现在呢，就是这边的话呢 ，BRT 二期快速公交项目呢，已经进入这个收官阶段。预计8月初啊正式通车啊，应该就是这几天。那这个 BRT 二期项目全长 2.75 公里，沿主线设置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四处站点啊，与现有的 BRT 一期线路呢无缝衔接。项目从2025年的7月进场施工，2026年3月复工建设。目前各标段工程已经基本完工，正在有序组织竣工验收，给最后的通车做准备。那么 BRT 二期通车之后，全线所有的站台将继续实行同站台免费换乘机制，乘客不出站，在任意站点就可以换乘其他线路啊，付费方式统一在进站之前完成，支持刷卡现金扫码，进站之后不用再次付费。这个模式不仅给乘客节省了时间，而且也能提高整体出行效率啊。那么为了保障乘车的顺畅，运行方提醒大家进站之前要留意站内线路信息或咨询现场工作人员，进站后按停车位置有序候车。 BRT 二期通车啊，将有效串联城西东西部区域，进一步推动绿色公共交通发展，助力城市节能减排和交通结构优化升级。金风玉露啊，国企现在什么标准？现在不是说确定了就一定按这个标准涨，现在呢是这个工资企业指导线，指导线的上限是7%，基准线是5%，下限是3%啊。那现在呢，它是一个征求意见征集的阶段，还没有最终发布它这个最终确定的这个文件啊。好，来看一下啊，一位叫雨过天晴的网友，他说医保卡在外省能刷医保卡的药店买药，买的也是报销范围之内的药，为什么刷不上，是怎么回事？这个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医保局，这边得看一下当时显示的这个刷不上的错误信息啊，要看一下当时显示的这个错误信息是什么。错误信息是什么啊，要看一下这个错误提示啊，
要看一下这个错误。

误提示啊，好吧，嗯，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或者是抖音直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一位叫胡子的网友，国家现在给失能的人补助，咱们延边也有吗？有，每个月最高800块钱。从今年1月份开始，我们这个政策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一次了，就是延边州的养老消费券，每个月最高800块，延边州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是可以领取的。啊，另外一位叫君月的网友，想申请办理残疾证，需要带哪些材料？你的问题我在给这个胡子网友解答完之后再给你解答啊，一个一个来，大家不要着急啊。来，我们看一下啊，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啊，这个发放养老这个消费补贴这一块啊，大家这个项目的实施是从2026年的1月到12月啊。在1月到12月啊，那不用回户籍地，亲属也能代办，社区也能帮办，在手机上就能申请。首先是谁能领？年满60周岁的老人在延边州内住，经过统一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注意啊，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待遇、经济困难失能老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和居家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待遇的老年人，他不在这次补贴的范围之内。啊，怎么注册？手机打开民政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在主页点击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或养老消费券领取这块按钮，注册，填身份证信息、居住地址、联系电话。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可以让亲属或社区工作人员或养老机构的人员帮忙代办，然后评估，注册完成之后，在个人中心的标签处就能够查看你的失能等级，如果显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等级，直接进入专题界面，点击养老消费券领取就能用了，很方便。如果说你还没有老年人能力等级标签，就说明你还没有做评估，那么就在主页面点击能力等级评估申请，哎，你再预约评估。老年人首次参加评估，而且评估的结果达到中度以上失能的，系统会自动发一张100块钱的评估券，评估机构点结算的时候，这个费用会自动抵扣。如果评估之后没有达到中度以上失能，那么评估的费用要老年人自己承担啊。这个钱怎么发？如果说你经过审核是符合补贴条件的老年人，通过民政通在5个工作日里面会向你的个人账户发放第一个月的电子消费券，后续每个自然月的第一天都会向你的个人账户发放这个月的电子消费券。要注意啊，这个电子消费券的有效期是1个月，每个月拿到，每个月使用，第二个月失效。怎么用？领的消费券预约加核销的方式，在民政通可以选择在延边州范围内的合规的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居家上门养老都行，线上直接下单预约，消费后出示电子券，消机构这边扫码自动抵扣啊。居家养老服务清单啊，这个内容很多啊，一共14项啊，有评估服务啊，聘用服务啊，个性化服务很多啊，这个根据大家的需求来选择。每个人每个月最高抵扣额度是800块，在每个月最高抵扣额度范围之内，抵扣比例为养老服务消费金额的30%到60%。那么具体的抵扣比例和额度在电子的消费券当中啊会写清楚啊，也很方便。要注意啊，这个养老消费服务券啊，这个消费券它不是现金补贴，它的核销要满足相应条件啊。而且呢，这个民政通呢，它不会以任何形式跟您索要验证码、密码或银行卡号啊。所以大家，这个胡子这位网友，国家现在给失能老人补助，咱们延边有啊，有，而且现在呢已经在实施啊，做的也不错。啊，做的也不错。好，那我们看一下啊，北京时间8:23，
好，刚刚呢是有听。

0: 众问啊，这个办这个残疾证哈，残疾证办理这一块，申领办理残疾证需要带哪些这个材料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申请人带着3张2寸近期免冠白底彩色照片，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复印件、监护人身份证及相关证明。如果是申请智力和精神类残疾和未成年人的话呢，这个是需要监护人的啊。如果是肢体残疾自己就可以了啊。包括如果说你不是咱们延边本地的啊，外省的跨省通办，你还要提供居住地的居住证啊。然后呢，先到政务大厅2楼的 B3 窗口去领申请表，领完了申请表之后啊，那么如果你申请残疾的类别为视力、听力啊、言语的，每周三下午去延吉市医院办理评残。如果申请的评残项目是肢体类的，是周四下午去延吉市医院评残啊。如果申请的是精神类的残疾，是周二周四去脑科医院评残啊。如果申请的智力申请的残疾类别是智力的，是每周三去脑科医院评残啊。不同的项目去的时间和地点有区别啊。医院评定结果出来之后，再把所有的材料拿着送回到延吉市行政大厅2楼的残联窗口，残联对名单进行公示之后核发残疾证。嗯，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哎，是这么一个过程。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稍后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那广告之后呢，也为大家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也为您开通。
1: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

0: 0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2-76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好，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呢，雨污分流相关的工程有一些道路要管制，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管制路段，爱丹路北侧辅路从申花街到橘子街，青阳街路口、太平街路口、朝阳街路口、九中路口、丹春街路口，管制的时间从今天开始到8月20号。管制措施，道路封闭东向西的辅路来进行施工。我们再来看一下橘子街雨污分流施工。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北向南两条直行，一条左转，南向北一条直行车道。管制时间从8月4号到9月30号。管制措施，橘子街北向东的左转弯没有办法通行。好，再来看一下长白山路雨污分流施工。长白山路从金南来南街到新丰街这一段，从8月5号到8月20号，南半幅封闭一条由东向西的车道。那么广大交通参与者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施工带来的出行不便请广大群众理解支持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相关的管制出行的一些道路情况。另外龙井市道路限行是国道珲春到阿尔山公路的204公里加359米的亚马场大桥这个位置进行限行。对这个桥的采取是现在全车重15吨，单轴重10吨，限速每小时20公里，中型以上载客汽车禁止通行。限行起止时间是7月16号到8月15号啊。好，那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7: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7: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6: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7: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7: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7: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7: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7: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7: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6: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一位叫梅子的网友他说，这个平台真的太好了，我没有咨询过什么，但是每天都在听，每一位主持人真的是为百姓提供优质服务，而且特别有耐心的回答问题。好，感谢支持哈。一位叫聆听幸福的网友他说，延吉50路公交车为什么不开空调？好，今天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面问开空调，这个公交车开空调这个听众挺多的，一共三个人哈。一位叫206的网友他说，公交车为什么不开空调呀？一位叫旅游的网友他说，2路公交昨天坐车坐了2次没给空调，太难受了。2路公交我几乎每天都坐，最近一段时间偶尔赶上有的时候会开，但我还没太注意这个问题。昨天确实是天太热了啊，昨天真的是天特别的热啊。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也会跟公交集团进行沟通啊，跟公交集团进行沟通啊。好，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12306它新增加了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铁路即将迎来学生旅行的出行高峰。那么在7月31号的时候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啊发布了最新消息，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呢新增了服务功能，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到30号新增加了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之后，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的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这些信息。那么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这个新生入学这个板块呢，就可以在开车之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以给包括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就是说你一个人去上学，你还能带2个人去送你啊。这么说大家可能就比较能理解了啊。那么同一个账户最多能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级别的组合，可以选的级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的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的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票的卧铺的各个级别。新生本人可以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的信息没有办法更改，可以在车票兑现之前随时取消。铁路12306系统在开车之前的16天0点到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且把兑现情况在当天的7点之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之后购票人要在当天的23点之前支付票款，逾期没有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的旅客如果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以带着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线下到窗口来购买啊。好，来我们看一下韶华园公交站牌B24 啊，这位网友他说延吉公交车报站商业广告太多了，赶紧优化。

0: 我试问一下哈，你说咱们延吉现在啊，那天就我总坐公交车，然后呢我就有几回呢我就数了一下，十个上车的人大概得有六个是免票的，小学生卡、中学生卡、夕阳红卡、老年卡、优待卡，这些全都是免票的。像我这种成年人花钱买票的，优惠我办了公交卡嘛，一次刷8.5毛。你要想咱们这个公交集团它是有这个运营成本的，公交司机从早开到晚。我为什么说这个公交集团这个公交司机这个我比较了解呢？当时我采访过咱们这个公交集团的这个女司机，因为这是做38节的这个节目，然后呢我是2月份去采访她的，因为要提前做嘛，节目是3月8号播，我要2月份都把这个节目给采出来。我说那个驾驶员姓李啊，我管他叫李姐。我说李姐，我明天去采访你，早晨跟着你跑一趟车。我说你早晨几点出车？他说我那个车是5:30发车，5:30从西站发出去。我说那你几点从家走？我在你家楼下等你，咱们一起走。他说那你早晨4点去等我吧。早晨4点大冬天，我到他们家楼下等着他，跟他一起坐了他们单位的班车，先到了火车站那个公交那个总站去，后来又跟着他一块儿去收拾车，再发车到西站，5:30正式发车。就咱们的公交车驾驶员也很不容易，他们是需要这个正常运行的，但是这么多按照国家政策享受免票待遇的，那还要维持正常的运营，所以他一定是要有一些这个商业性广告来保证这个正常运营的，对吧？那你说我有人可能说，那我是成年人，我正常交了这个公交车费了呀。对，但是咱们家里面有老年人和孩子，咱们将来也有老的那一天，对吧？所以互相理解一下吧，互相理解一下，好吧。来，我们接听一下这位李女士的电话哈。李女士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我想麻烦你一下了，我之是东华的。
0: 嗯，
1: 东华的就是我家吧，有一个房子，有个房子我在延吉，现在那个房子就卖出去了，卖完以后已经签合同了啊。我家那房子是贷款的，贷款的周三的时候我们上银行就在。
0: 你这边信号不好，听不到你说的内容。周三的时候去银行怎么了？
1: 我们就是那里头还有点钱，就是直接就还完了嘛。还完以后，当时贷款的时候，他说的，那个交完钱还了以后就把房照给我们，我们把钱给都交完了哈。房照吧，他不给呀，他不给出手续，房照拿不出来呀。他说的，那个怎么回事呢？他还得等一周，这不是一周了吗？我们周三去的，这一周了，我们已经签合同卖出去了，人家吧现在还等着追，因为他家没有房子住，那房子也涨水淹了嘛，就等着住嘛，这个银行就卡着不给出手续，拿不到这房照啊。
0: 你现在得弄
1: 这个，还有这个说说吗？他说的那个手续吧，得上人家来，他都拿到人家来了，上人家来取，那一个礼拜了也刚一取回去了，到现在没信儿啊，他不给留电话，我们要电话他也不给。他要等信儿，
0: 这个给你这个答复的人，你先别着急，给你答复的人是谁？
1: 他不留电话，也不说姓名啊，就是工商银行的，
0: 就是工商银行的这个柜台的工作人员呗。
1: 对，就我们贷款那个地方的，
0: 就是给你们负责办贷款。就他当时说这个房照要一周以后才能给你，是不是？出这个手续？
1: 对，一周以后，对
0: 。那就是你上周三去的。是吧？那你这周三现在你去了，他还没给你吗？还是你没去？
1: 我那个啥吧，他说听信儿啊，我们在家都今天都翻了，没有信儿啊。
0: 这8:30
1: 追还着急，那边还追。
0: 他是这样啊，现在是8:30，刚上班。我建议您可以去一下看一下，因为你现在吧说这个事情呢，具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没给你这个出这个手续，现在你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这边你先到银行去，你跟
1: 他
0: 沟通。
1: 他
0: 的
1: 手续啊，在那个延边州押着呢，他上延边州来取。
0: 嗯，
1: 我吧也整不明白。
0: 他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郑海讲 这么大个银行，他不是说你这个不是在私人那儿办的，是正规银行办的，对吧？那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不大，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嗯，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啊，你不用担心。你是担心他不给你办呀，还是
1: 天河那边追呀、啊、追呀、啊，人家要这房子，然后我们还着急。
0: 那就是说房子他钱给你了，对不对？
1: 房子没有，就是我要签合同了，他给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钱。
0: 手续办没办？就是你们俩现在那个过户办没办？
1: 就是要是房照，房照不是没拿出来吗？
0: 啊，房照没拿出来，然后着急办过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行，你这样啊，因为你这边吧，主要是涉及到这个银行那个情况，问题应该不大。这么大个银行，他不可能说是欠你这个程序手续。这边的话，他不是让你等一周吗？上周三给你的信儿，然后你这周三你可以再去问一下，因为没有这个联系电话嘛，啊，没有这个联系电话，你可以再去问一下啊。然后你跟他
1: 是吧？他让我们等信，我们现在在外地呢，没在当地。现在他正想的
0: 是，就是你这边也是联系，也是那个给他留联系电话了，是吧？
1: 没有，不是，这他不给电话，他就让我们等信儿。
0: 他让你等信儿，那是不是得把你的电话留给他？
1: 对呀，我电话给他了。
0: 嗯，那这样的话，或者你让这个亲友替你再去问一下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啊、嗯，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不是说，你要说你私人的私下借贷的或者什么样的那个情绪，他你怀疑说这里面有诈骗的或者有什么其他情况，这个。这么大的银行，你正常办的这个贷款借贷手续，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啊我们是工商业，工商业，
0: 嗯，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走的正常的商贷还是住房公积金贷款，
1: 啊，
0: 嗯，
1: 那实在不行，那我去一趟吧，那
0: 对，
1: 啊，
0: 对对对，他这个
1: 手续，那我今天下午去一趟吧，主持人，
0: 嗯，好嘞，
1: 啊，那谢谢你了，
0: 哎，好的，再见哈，嗯，好的，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啊，抖音网友这边呢反映了好多啊，就是开空调这个事情哈，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刚刚啊，场外记者呢咨询了咱们延吉市公交集团，啊，我们记者呢跟延吉公交集团进行了联系，因为现在目前公交车这个电池呢，它这个续航不一样，啊，有衰减，所以这边的话呢，你要是开了空调，它可能对这个续航有影响，所以呢得先保障线路运行。如果说早晨就开始给空调，车辆到中午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没电了，啊。有的车开了空调呢，是因为它这个电池续航能力还不错啊，还能挺住。所以目前针对这个问题呢，也在想办法，而且也在上报，是更换车辆电池还是换车啊？但这个解决起来肯定也不会很快啊，也会理解乘客这个不舒适。但是你要知道，乘客可能坐车是坐一段路，司机在车上一待一天，司机更热啊，司机也很热啊。所以呢，有些乘客建议，要不然安电扇。电扇它也要用电的，也要用电的，啊，所以它这块的话呢，一定是要先保障它这个线路运行的，啊，先保障线路运行，然后呢再保障运行的情况，同时呢有这个舒适度啊，有这个舒适度啊。东北的夏天，嗯，以前不太热，最近这一两年也开始比较热啊，就这两天，昨天气温确实比较高啊，今天我看这个最高气温呢，延吉也是在34度，啊，延吉、合龙、龙井、安图今天的最高气温都是34度，然后图门、敦化、汪清，啊是33度。合龙是这个珲春是32度，确实是气温比较高啊，啊，气温也确实是比较高，嗯。好，来看一下啊，长白山路现在雨污分流施工，东向西的方向红绿灯，能不能时间长一点？啊，这个时间短堵车很厉害啊，这个问题我们也会一并反映到咱们这个交警那里啊，拿到这个交警那里，周五的时候会给大家进行这个整体的反馈啊，周五的时候会给大家来进行反馈啊。嗯，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6: 俱怀一心壮思飞，
5: 遇上青天。

0: 滥愉悦。
1: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0: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3: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0: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5: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亲。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今天呢是8月5号，今天是八月五号哈。那八月份延边州有很多的专场招聘会啊，等着大家来。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延吉，我们来看一下8月7号啊，在延吉市就业服务的抖音号有专场网络招�聘会。8月11号。在延吉市就业创业的微信公众号有网络招聘会。8月14号啊，在延吉市就业服务的抖音号有网络招聘会。8月18号在延吉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有网络招聘会。那么在8月20号啊，在延吉网红墙有这个现场招聘会啊。另外呢是8月21号和8月28号有延吉市就业服务抖音号的网络招聘会。8月25号有延吉市就业微信公众号的网络招聘会。啊，现在就是咱们网络招聘啊，也是网络比较发达哈。好，再来看一下图门。图门在8月12号和8月28号有两场在图门市民政人社局公众号上的网络招聘会。那再来看一下敦化。啊，敦化呢是在8月8号和8月18号，分别有两场在人社局一楼大厅的招聘会。8月8号呢，敦化的人社局一楼大厅针对的是夏季务工增收行动的农民工专场招聘会。8月18号呢是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啊，主题不一样啊。另外8月18号呢，在敦化市零工市场。还有夏季专场招聘会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呢选择相应的招聘地点和招聘会啊。那再来看一下珲春。珲春8月10号在就业创业抖音号有网络招聘会。珲春8月28号河南街道永盛社区门口有夏季增收行动的专场招聘会啊，大家可以去。好，再来看一下龙井。龙井呢在8月14号和8月26号，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上有两场夏季务工增收行动的专场招聘会。那么再来看一下合龙，合龙的8月13号零工市场有夏季务工增收行动的专场招聘会。8月28号的浮动镇大集有务工增收行动的专场招聘会。再来看一下汪清。汪清呢是三场网络招聘会啊，都是在这个8月6号是在汪清县就业服务的抖音号，8月12号和8月20号是在汪清县就业服务的8月12号是在汪清县就业服务的公众号，8月6号和8月20号是在汪清县就业服务的抖音号啊，都是夏季务工增收行动的专场招聘会，也都是网络招聘啊。安图这边啊，8月11号在安图县返乡创业服务中心的公众号有线上招聘会网络招聘。8月27号在安图县瓮生街道办事处有夏季务工增收专场行动的线下的招聘会啊，他这个招聘呢有线下的也有线上的啊，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自己来选择就可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来选择。

好，那除了这个招聘之外，除了这个有招聘之外呢，还有这个培训啊，还有培训。八月份延边州的培训机构技能培训，内容也很丰富。因为有的时候去招聘呢，发现自己

0: 其中推出了33个职业技能培训班，其中呢，政府补贴性的培训有23个，非补贴性的培训有10个，涵盖家政服务、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中式烹饪、美容美发、手工艺制作、消防安全、人工智能训练等多个热门领域，给泉州的劳动者都送上了丰盛的技能大餐。那么这个培训班呢，它从8月1号开始陆续开班，计划培训750人次，所有的培训班都是由具备专业资质的资深教师来授课。啊，这边有一位常女士查询招聘会信息哈，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常女士你好。
1: 喂，你好。喂，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想咨询问一下，就是刚才说的都几号有招聘会？
0: 你是哪个县市的？
1: 延吉市的。
0: 延吉市的话，它基本上都是线上招聘。你是想线上还是线下？
1: 啊，线上线下都可以。
0: 线下的话，20号在网红墙弹幕墙那儿有一个现场招聘会。然后你像今天是5号，7号的话，你可以分别关注延吉市就业服务的抖音号和延吉市就业创业的微信公众号，这两个，一个是在抖音上搜延吉市就业服务，一个是在微信里搜公众号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然后今天下午呢就有招聘直播，2点到3点。今天下午也有招聘直播，2点到3点啊。然后你这边的话呢，你像抖音号的话啊，7号，14号、21号、28号，它都有招聘会。然后服务那个微信号的话呢，11号、18号、25号啊，也都有招聘会。啊，然后今天下午2点到3点也有招聘直播，啊，您都可以看。然后到这个20号那天呢，在网红弹幕墙那儿有线下的那个招聘会，你也可以到现场去啊。嗯，然后呢，一会儿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延边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技能培训。您看一下，如果说有想学习的这个内容的话，也可以稍后广告之后您听一下我们节目内容，我们给您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好吧？
1: 啊，好的，
0: 哎，好，那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先说到这儿，好吧？
1: 哎，谢谢，
0: 哎，好的，祝您求职顺利，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哈。
1: 哎，
0: 好，再见，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没事，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

0: 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互动提问。一位叫百川的网友问，安图县交警大队服务窗口的电话，主播你好，能告诉一下吗？可以啊，来，安图交警的话，车管所的电话是581-5630，啊，581-5959，还有这个581-5617，还有581-5599，啊，581-5599。我记得昨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是不是您也咨询过？我们的主持人一帆应该也是给过你信息，对吧？啊，然后这边的话，这个电话您可以再打一下啊。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发到这个抖音直播间，我们这边也给您解答也可以，好吧？来看一下一位叫红日的网友，他说龙井市内公交车啊，有一位司机夏天天热，他呢，为乘客着想，在车里面自己动手安装电扇，啊，给这样的司机点赞，嗯，挺好啊。是咱们这个服务想的非常的周到啊，服务想的非常的周到。嗯，好，来看一下啊，这边呢我们讲这个延边好就业这一块呢，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咱们近期8月份延边州各县市的就业招聘的这个直播会啊，招聘会的一个情况。那这边的话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全州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八月份集中推出了33个职业技能培训班，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其中呢，这个政府补贴性的培训班有23个，非补贴性的培训班有10个，涵盖家政服务、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中式烹饪、美容美发、手工艺制作、消防安全、人工智能训练多个热门领域，给全州的劳动者送上丰盛的技能大餐。那么这个培训呢，从8月1号开始陆续开班，计划培训750人次，所有的培训班都是由具备专业资质的资深教师来授课，确保培训质量。有意向的劳动者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联系对应的培训机构报名，抓住8月黄金期，用技能点亮职业未来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这个延边东方技能培训学校开办中式面点培训班、中式烹调培训班，工种呢是中式面点师的初级、中级，啊，还有中式烹调师的初中、高级，啊，培训时间是8月1号到9月1号，有线上理论加线下实操，一共90学时，培训对象没有任何限制，人数是10人，啊，他这个不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另外呢，还有延边和延职业培训学校，他这个项目呢是直播销售培训班。主要培训的是直播销售员初级的，啊，8月10号到8月18号，线上理论加线下实操，

0: 一共64个学时，它主要针对的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退伍军人、毕业2年之内没有就业的大学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啊，人数60人。它这个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另外呢是延边弘毅职业培训学校，啊，主要项目呢是消防设施操作员培训，啊，培训的工种是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培训时间是8月1号到31号，线上理论加线下实操100学时，主要针对消防监控室及消防维保人员的从业人员，啊，他这个呢也不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好，再来看一下延边缘起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美发师培训班，美发师初级中级，8月1号到11月30号，啊，这个时间比较长，4个月，针对的是15到55周岁人员，一共呢是20人，啊，他这个也不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另外呢就是延边和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啊，比如说有这个他有陪诊员培训班、育婴员、健康管理师、成人按摩、整理收纳、短视频剪辑加 AI 培训，啊，这个工种呢就是包括初级陪诊员、初级育婴师、初级育婴员、初级健康管理师、初级成人按摩、初级管理收纳、初级短视频剪辑加 AI， 啊，培训的时间8月10号到19号、8月20号到28号，线上理论加线下实操，一共60个学时，啊，主要针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啊，20个人。那他这个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他这个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好，再来看一下延吉市眉清目秀职业培训学校，针对的是他开办的是美容培训班，工种呢是初级美容师，啊，8月28号到9月9号，啊，有线下理论加线下实操，啊，主要针对呢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毕业2年没有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啊，他这个也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还有延吉市金达莱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针对的这个项目呢是电子商务培训班、人工智能训练培训班、养老护理培训班，啊，工种呢是电子商务师的初级中级、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初级、养老护理员的初级，时间呢是8月5号到14号、8月17号到9月2号、8月12号到8月21号、8月18号到8月27号，啊，主要针对的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毕业生、两后生，啊，他这个呢也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徐先生的电话哈。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哦，您把身后的广播关掉，直接通过电话交流，您有什么问题？
1: 哎哎。
0: 嗯。
1: 嗯。那个我想问一下这合龙的天气。
0: 嗯。合龙的天气，今天合龙的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是23度。今天整体全州气温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天气很热。今天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天比较热。然后咱们这边的话，没有什么情况的话，尽量多注意避暑，好吧？
1: 哦，谢谢啊。
0: 哎，好了，再见。
1: 哎，
0: 嗯，好，再见，祝您生活愉快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我们介绍的是金达莱职业培训学校，这边呢还有延吉市朗杰培训学校，有养老护理培训班、家政服务培训班、健康管理培训班，主要针对的是养老护理员初级、家政服务员初级、健康管理师初级，时间呢是8月12号到8月21号、8月17号到8月26号、8月19号到8月28号，啊，针对的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毕业2年没有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啊，这边的话呢，它也是政府补贴性培训。还有延吉市建华职业培训学校，它这边主要培训的项目呢是糯米人技艺培训班，它这个属于延边非遗朝鲜族糯米人技艺，啊，8月10号到8月20号，啊，这个线下理论加线下实操，一共2个学时，啊，它这个不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它这个不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它这是属于体验课，所以2个学时，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延吉市北斗职业培训学校， 主要呢。

0: 培训的是互联网营销培训班，工种呢是互联网营销师初级，8月4号到8月13号，线下理论加线下实操，一共62个学时。它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加上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啊。这边的话呢，就是它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它是政府补贴性培训。还有延吉市盛达欧亚技能培训学校，培训呢就是挖掘机司机、叉车司机电工培训班，啊，挖掘机司机中级、叉车司机中级、电工中级，8月1号到8月30号，线下理论加线下实操。它这个学时比较长，208个学时，啊，但它这个也不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还有珲春市博宇职业培训学校、电子商务培训班、婴幼儿发展引导培训班、竹藤编译培训班，主要针对的是电子商务师初级、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初级、竹藤编译师初级。培训时间是8月10号到17号、8月17号到24号、8月25号到9月1号，线下理论线下实操啊，60学时，主要针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城镇失业登记人员啊。他这个也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有政府补贴的。还有珲春金手指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竹藤编译培训、电子商务培训啊，8月2号到15号、8月10号到17号啊，主要针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他这个也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也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好，最后一个呢是珲春市龙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啊，主要培训的是初级互联网营销师，啊，以11号到20号，60个学时，培训20到25人，啊，主要也是针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啊，也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哎，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您的所在地，啊，您的具体情况，这样呢来进行。来进行这个自己这个培训班的选择啊，来进行这个培训班的选择啊。好，我们来接听这位殷先生的电话。殷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嗯。嗯，您请讲，有什么问题？能听到吗？
1: 啊，能听到。
0: 嗯，您说。
1: 现在吧，我是安徽县松江镇的。
0: 嗯。
1: 现在我们这镇里的话，正在施工。
0: 嗯。
1: 施工吧，原来停车位啊都拆了，
0: 嗯，
1: 就是导致吧停车条件密实，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个上那个街里啊，
0: 嗯，
1: 买个那个是那个啊生产资料吧，或者那个生活用品呢，
0: 嗯，
1: 这车都没地方停，
0: 嗯，
1: 就我那个就找个地方停了，就被那个就违法这个就给抓拍了，他们不有那个上头抓拍了，
0: 嗯，
1: 给我发信息了，
0: 嗯。
1: 我找到我们松江镇交警队呢，松江交警队说这个事儿他管不了，他让我上安徽县交警队管。
0: 嗯，
1: 那个找去，这不我也没时间去了，这不我就打电话找你查电话，查两天没查着。
0: 嗯嗯，
1: 就这么个情况。
0: 刚刚那个电话我们这边给您告诉您了，您这边安徽
1: 都没人接。
0: 没有人接电话是吗？
1: 对对，都没，不是打通了没有人接，始终没人接。
0: 5815599。
1: 5815599。
0: 嗯，
1: 没有。
0: 您稍等一下啊。
1: 你再给我查几个看。
0: 嗯。您稍等一下啊。嗯。
1: 没有手机号啊。
0: 没有。我帮您问一下啊。您是这个想要这个申诉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有一个处罚，就认为不合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您稍等一下啊。这边我们帮您问一下，嗯，帮您问一下，嗯，就是具体的就是咱们这个安徽交警这边，我们这边跟安徽交警沟通一下，嗯嗯，
1: 哎哎，
0: 嗯啊，这边的话，
1: 最好能给我个手机号，
0: 嗯，
1: 我跟他，
0: 嗯嗯，行，
1: 跟他把实际情况说一下，
0: 嗯，行，您这边我看一下是在松江这边施工，没有车位。然后就找了个地方停车，
1: 对对，
0: 摄像头就给你处罚了，你认为这个处罚不合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嗯，
1: 为啥呢，他把停车位拆了，
0: 嗯嗯 嗯，
1: 停车条件灭失了，那你再拍这个违法停车的话，你说这有点太干啥了，他也预测这种情况了，现在不拍了，
0: 嗯， 嗯，行，这边的话呢，我们正在跟。

0: 这个安图交警沟通，他这边的话呢，就是因为他是负责宣传的，他这边呢需要跟具体的这个申诉的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哈。
1: 啊，行，好，
0: 然后您这样，您电话挂断之后呢，您可以听节目，好吧？
1: 啊，
0: 您可以听节目，然后您这边这个电话呢，我也留给这个安图交警了，然后看一看能不能帮你联系上，然后让他直接跟你沟通也可以，这样行吗？这样行不行？就是如果说要是方便的话，把您的电话给到这个安图交警，然后让他们这边直接跟你联系，这样行不行？
1: 行，
0: 是吧？啊，因为有的人吧，他不太希望自己的电话给到这个，就是不想留自己电话，所以这边我需要跟您问一下，好吧？
1: 哎，好，
0: 行，
1: 哎，好，
0: 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哎，好了，再见。好嘞，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2: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好，那刚刚呢我们这边有一位殷先生啊，他是松江的，因为这个停车处罚呢他认为不合理，想要找这个安图交警呢进行申诉。这边的话呢我们是联系了安图交警大队这个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这边的话呢是把殷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是转交到了这个安图交警，这样的话呢主管交通的这个负责人呢会联系这位殷先生，就他提出这个问题呢给予解答啊，给予解答。好，那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那刚刚呢我们是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12366，它新增加了2026级新生的专属功能，啥意思呢？就是说我是今年刚考上大学的学生，我想去买票啊，正常来讲的话呢我有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是不是得拿着这个录取通知书和各种证件我线下去买票，得排队嘛，就很麻烦。但是我们线上开通了专属功能，哎，直接也可以通过12306来预约购票了，就很方便啊。就8月11号到30号新增加了新生预约功能，就是2026级的这个新生旅客在铁路的12306完成实名注册，通过身份信息核验，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的学生资质核验的板块写姓名、学校、家庭地、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的这个相关信息，然后进入学生预约购票，就能够在开车前20天到第17天，预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而且最多可以给包括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来预约，非常方便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李先生的电话哈。李先生你好。
1: 哎，
0: 你好，
1: 你好，啊，我反映一下子啊，我这个事儿我都反映好几回了。
0: 嗯，
1: 我家呢住在龙井，住在龙井呢就在那哪，龙井气象局，气象局对过有条道， 往南走有条道，
0: 嗯，
1: 这个道是

0: 啊，常年积水呀、啊，一下大雨就积水。
1: 嗯。现在这个问题，你的诉求是什么？就是想把这个、
0: 啊、这个现在呢，我们反映了在龙江村呢，说是不归龙江村管这个道。
1: 嗯。
0: 我们反映现在呢，他们说呢，归龙丰大队管。
1: 嗯。
0: 似乎归那个龙丰大队管，龙丰大队到现在的练的根本就没给我们取得联系这个事儿。
1: 嗯，就这个是属于乡村公路是吧？
0: 乡村公路吧啊，
1: 嗯，
0: 不假，这是那里边哪是要拆迁了？
1: 嗯，
0: 但是来讲这里老百姓呢也现在还有啊，出行啥舞的。
1: 嗯嗯，
0: 一到下大雨咋样？那水呀、啊。长达呀，咱们也是五六十米呀、啊，那都是水那个地方。
1: 嗯，
0: 你根本绑着爬地走不了。
1: 稍等一下哈，我们这边记录一下这个位置。嗯，
0: 你看，你得反映这个事儿吧。
1: 你稍等一下，我们这边看一下，记录一下这个位置哈。一开始说是属于龙丰大队来管是吧？
0: 啊，一开始说龙江村管。
1: 嗯。
0: 结果我们就仔细的跟踪了这个问题，龙江他们来电话了，说是的归龙丰大队管。
1: 嗯，这边联系到龙丰大队没有？
0: 根本就不理睬我们呢，连个电话都没有。
1: 也没联系到龙丰大队是吧？你们这属于
0: 不知道他们联系没联系上，反正龙江村给我们回答是的归呢龙丰大队管，归龙丰管。
1: 嗯嗯，你这个位置是在哪儿？龙井市气象局对面是吧？
0: 对对对，我都反映了好几回了这个事儿啊。
1: 是给我们打的电话吗？
0: 啊，对呀、
1: 啊。龙井市气象局对面，你这个属于哪个龙？就属于龙井市区里面，还是属于那个下面哪个乡镇？
0: 也就在龙井市河西街的西侧呗。
1: 河西街的西侧，嗯，西侧，行。是属于乡村公路是吧？
0: 啊，
1: 嗯，您是属于乡村公路是不是？
0: 对，乡村公路，对呀、啊。
1: 嗯嗯，
0: 要是那得处理呀、啊，这不处理的话，那现在吧，路坏了，这是个现实。但是来讲，从根本上说明啥呢？路的左边、右边喇叭，它积那个淤泥太多了，它根本没人给处理呀、啊。
1: 有这个淤泥，它有旁边有河吗？
0: 河倒远了，
1: 那怎么有淤泥呢？到两边有淤泥。
0: 那这是一下大雨捂的，来回跑车啥捂的、
1: 嗯嗯，
0: 那个地方呢，根本在一个那是左边右边都是人家地呀、啊。
1: 哦。
0: 那玩意儿那淤泥那整的那得处理呀、啊，不处理那嘞，在这个地方能住吗？
1: 行，这个我们跟这个交通局再沟通一下。
0: 你这个事儿吧啊，
1: 嗯，
0: 你找自治乡政府。
1: 至新镇政府是吧？
0: 啊，对了，
1: 啊、哦，可以。
0: 你找他们。
1: 嗯嗯嗯嗯，行。
0: 你不找他，你通过他们吧。你核实这个道归谁管？你可得想办法。
1: 他这个属于至新镇政府管辖下面的，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我刚才问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是属于哪个镇政府？
0: 啊、
1: 嗯嗯，我刚才想问你就是这个意思。我要知道他是归哪儿管，才能知道去找谁。
0: 啊、
1: 嗯，我刚才问你就是这个意思。
0: 龙江村呢，归到龙丰管。你到底归谁管呢？这个地方？
1: 嗯，可以，这个我们一会儿跟他们联系一下哈。
0: 啊，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啊，没什么问题了。
1: 嗯嗯，好的。然后咱们有一位龙井的网友，他说：“你这里是小区是吗？”
0: 这里头不是小区。
1: 哦。
0: 那个呢，道边的是人家菜农的地。
1: 嗯嗯。
0: 你就是这个道，我就说这个道它积水。
1: 嗯，行，可以，那我们知道了哈。
0: 啊、
1: 哎，好，嗯，好的，再见啊，嗯，因为咱们这边有网友说他这小区可能是排水不好，那排除了啊，他这个不是小区啊，不是排水的问题。好，那看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9:23啊，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呢即将和大家说再见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那我们百姓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早7:25到9:25，下午的4:00到4:50，全天两档节目，3个小时的节目时长。大家如果有问题咨询，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互动。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 26

0: 0800-562-750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河南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以后引发的争议持续发酵，有网友发现安阳、济源等多地岗位出现高分断层现象，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仅60多分，而且一人岗就有一个80分以上，两人岗就有2个80分以上。更令人侧目的是，有3名考生在相隔13天的2场考试中，成绩从50多分猛增至80多分，涨幅高达近30分。为此，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连夜发布通报，宣布成立工作组，开展全面调查核实。文章说，官方连夜通报的态度值得肯定，但是高度重视不能止于表态。从安阳市人社部门正在初步调查，到省级层面成立工作组，回应速度不可谓不快。然而，回应快不等于问题就能查清。济源人社局工作人员的那句，这件事儿也不能单纯看网上，有的人是在恶意炒作。这句话固然有提醒公众理性的一面，但也隐约透露出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似乎质疑者天然带有恶意。河南三支一扶高分的争议既是一场考试风波，更是一次对考试治理能力的压力测试。期待调查组不护短、不回避、不敷衍，用经得起审视的调查结论回应社会关切，让每一个高分都硬气，让每一个质疑都回响，让三扶一直的这块金字招牌的公平成色经得起任何检验。日前，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采取随机抽查、以点带面等方式，对福建省龙岩市多家养老托育机构开展了深入检查，发现共性隐患层出不穷，为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当消防控制室唯一持证人员离岗逛超市，被考核巡查组抓了现行，不仅戳破了一老一小场所的安全病灶，更拉响了加强监管警报。安全生产容不得半分形式和侥幸，追根溯源，一是侥幸心理作祟，部分机构抱着多少年都没着火的懈怠心态，把安全投入当成亏本买卖，为省工资减人员，为省费用搞假维保；二是日常监管失软，部分检查止步于看台账、数证件，不核实人员的在岗状态，不查验系统后台的数据，滋生了纸面维保的土壤。三就是主体责任悬空，对一老一小场所的高风险认识不足，把安全工作当成应付检查的任务，而不是守护生命的底线。说到底，最牢靠的防火墙从来不是纸面台账，而是在岗的人上心的责。一老一小是民生最柔软的部位，也是安全治理最该筑牢的阵地，只有把责任盯在每一个岗位上，把功夫下在日常，才能托举起稳稳的民生安全感。
4: 某省57岁的

处级调研员老张上午9点到岗后，泡泡茶，刷刷手机，11点就准时离开办公室，此后全天再无踪影。面对这种长期脱岗行为，科室的同事习以为常，似乎认为临近退休了就该这么逍遥。记者调查发现，类似逍遥干部并非个例。如何治理临近退休干部的渎职现象已然成为一道现实难题。那么客观来看，干部临近退休，工作节奏适当调整并非不能理解，年岁渐长，精力体能自然下降，一些干部可能确实难以胜任全天候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因此对临近退休人员的管理既应有制度的刚性，也宜注入适度的人文关怀，体现组织的温度。但是理解不等于纵容，管理要求可以调整，责任绝对不能缺位。要知道，公共岗位不同于普通工作岗位，企业员工消极怠工影响的是企业利益，公职人员敷衍履职影响的是公共事务运行，其岗位背后连接的是公众期待和信任。如果公共岗位上的责任都可以因为临近退休而被忽视，那么群众利益又该由谁来守护？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类行为为什么能持续存在？一个人长期脱岗，固然有个人纪律意识淡薄的问题，但周围同事的默许、管理层的纵容，已然反映出单位内部形成了一种消极共识。临近退休就可以降低要求，资历老就可以少担责任。临近退休可以调整工作节奏，但是不能突破纪律底线。干部岗位不是等待退休的养老席位，真正的体面退休应该是认认真真的站好属于自己的最后一班岗。近日，于东来在社交平台发了动态，胖东来禁止员工相互借钱，违者禁止享受奖金、福利和晋升资格，理由是防止因为借钱产生矛盾，避免盲目借钱导致创业失败、经济纠纷，甚至彼此伤害。消息一出，争议不小，有人叫好，说这是帮员工斩断了人情债，有人皱眉，觉得企业管得太宽了，连私下借钱都要插手，还用奖金晋升来拿捏人，这手伸得有点长了。文章认为，新规的出发点不难理解，于东来看透了人情社会里同事借钱极高的风险，试图从根儿上掐掉这个问题，用清晰规则保护职场关系，保护普通员工不被人情裹挟。那么胖东来这一件事情值得称道的地方，不在于简单的禁，而在禁背后的书。很多人只是盯着禁止借钱四个字，忽略了胖东来同时配套的温暖基金。员工或直系亲属得了大病出了意外，可以申请救急周转金，2小时内审批，大病住院自费部分公司再补80%。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发放了8笔，超过52万元。逻辑很清晰，不让你找同事借，但是你真有急事公司给你兜底。当然，即便企业出台为你好的管理规定，也不应当是单方面的，尤其像胖东来这样的标杆企业，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一言一行都能牵动行业的目光，不要让为员工着想的初心陷入程序和尺度的争议。最近河南刘先生驾驶花了50多万元买的新能源车，带着孩子自驾穿越中亚去欧洲，结果车刚驶入了哈萨克斯坦不久，车机系统就被厂家远程锁死了，导航用不了，音乐听不了，储物箱打不开，连油箱盖都没有办法打开，在多次提交材料后，经历30多个小时才得以解锁。车企给出的说法是为了防止倒卖或被盗，这听起来好像是为了车主好，可问题是锁车前车企有没有给车主打过一个电话，发过一个微信呢？刘先生出发前曾经到门店进行车辆维修，并且告知工作人员有出国的计划，但是没有被提醒需要提前报备或可能面临锁车的风险，然后车被锁了30多个小时，售后沟通全靠微信，提交了海关通关文件、护照、购车合同等一大堆材料，这哪里是风控，这叫把风险的锅全甩给了车主来背。
智能网联。

汽车重构了传统汽车的权力结构，传统燃油车交易完成后，实物所有权完整转移，智能汽车形成了硬件归车主，软件系统后台权限留在车企的二元格局，所有权和数字控制权是割裂的。经营景气了，车企手握远程管控的权限；经营困难了，车机联网服务就会中断，车主手里的车变成了电子砖头。如何填补车企和车主之间的数字权利鸿沟，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亟待新的更积极的答案。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以迷你真主厨房、迷你棉花糖机、 DIY 手工食玩为代表的儿童食玩产品正在未成年人群当中风靡。迷你厨房通常包括可动火的灶台，或者是插电的小型电磁炉电饭锅，同时因为具备了玩中学、学中玩的特点，深受儿童和家长的欢迎。但是据了解，由于目前市场上推出的儿童迷你厨房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因而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和隐患。比如有的儿童使用刀具切菜却切伤了手指，有的儿童使用蒸锅蒸饭烫伤了双手，有的使用电磁炉烧菜却发生了溅油伤瞳事件。这说明迷你厨房已经沦为了危险厨房。那么防范迷你厨房沦为危险厨房，就需要撑起一把安全伞。相关权威部门应该尽快制定并出台统一的儿童迷你厨房生产标准，让生产企业有标可依，对标生产。家长也应当切实担负起安全监护责任，比如儿童在使用迷你厨房切菜、蒸饭、烧菜时，家长必须陪伴左右，指导孩子规范操作和使用，确保孩子的安全。只有统一国标、严格检测、监管跟进，再辅以家长监护，给儿童厨房撑起一把安全伞，才能使其不再沦为危险厨房，从而让孩子玩得开心，又能学到技能。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发生了惊险一幕，引发全网关注。四辆越野车通过对讲机约定，在高速公路上故意并排行驶，占据高速公路全部行车道，持续时间51秒，影响道路通行安全和秩序。随着警方通报的发出，组织者被行政拘留5天，其余同行者被处以罚款，这场出格的摆拍秀画上了句号。客观来看，随着汽车文化的普及和自驾出游的兴起，车友组队出行，通过对讲机协同路况，早已经成为不少户外爱好者丰富业余生活的方式。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追求出行仪式感，记录旅途风光，这是无可厚非的个人选择。但必须要明白，任何兴趣爱好和圈层仪式的展开，都必须建立在恪守公共规则的基石上。高速公路作为高风险高密度的交通干线，其首要属性是安全和高效，绝非任何小群体、私人影棚或个人秀场。当个别人将私欲里的狂欢肆无忌惮地延伸到公共领域，甚至不惜以人为制造事故隐患为代价来换取镜头里的威风，就已经彻底逾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红线。行政拘留和罚款的落地，给所有热衷于摆拍作秀的人敲响了法治的警钟。公共空间容不得特权想象，高速公路更不是虚荣摆拍的舞台。治理此类病态的现象，既需要执法部门保持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更需要相关圈层彻底摒弃粗鄙扭曲的价值取向，让文明和敬畏真正重回每一条公路。武汉24岁的女孩小雨，为了改善仅2毫米的轻微地包天，接受了正颌手术。术后下颌反向前移了13毫米，变成了斜拔子脸。主刀医生竟然回应：“我喜欢这种面型，比之前更洋气了。”报道当中还提到，患者此前自身只是存在侧面轻微骨性的下颌前凸，正面外观基本没有异常。初衷是去口腔医院咨询补牙、种牙或者是常规的正畸方案。接诊医生检查以后判定他需要接受正颌手术，并且直接安排他转诊到了该医院的正颌科室。
咨询补牙。

最后变成了郑和手术，这中间的巨大差异不得不让人产生疑惑。面对患者对术后效果的不满，涉事医生更是以更洋气等审美来评价回应，这种回应并不能替代医疗问题本身的解释。换句话说，审美确乎没有标准答案，但医疗操作却有严格的规范。用个人片面审美掩盖医疗争议，是对专业的亵渎，更是对患者权益的漠视。类似的纠纷之所以反复引发关注，正在于医美和医疗美容相关服务当中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患者难以判断手术是否必要，效果能否达到预期，风险是否被充分告知，而医生和机构却掌握专业的话语权。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涉事医生也被停诊。接下来更重要的是通过专业调查来理清事实，涉事手术是否符合适应症的要求，术前是否充分告知风险，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不规范的行为。停诊是处置的开始，而不是问题的终点。河南电视台报道，记者随即网购了4件热销的防晒衣，送检后全都达不到国标的防晒标准。走访产地工厂，商家坦然会虚标数值。更荒诞的是，只需要300元，仅凭一张产品的照片，你就能买到一份篡改数据的虚假合格报告。实测紫外线防护系数仅24的劣质布料，一纸文书直接洗白为98.7的高端防晒单品。一条从生产虚标到检测造假的黑色产业链浮出了水面，本该守护大众肤肌的防晒衣，反倒成了损害健康的隐形杀手，行业乱象亟待重拳整治。检测报告是产品入市的权威通行证，也是区分优劣的客观标尺，可是部分机构完全抛弃行业操守，实测不合格便私下协商修改数据，不需要实物送检，只凭一张图片就能按需定制合格证书。花钱就能颠倒真实的检测结果，劣质产品披上了合规外衣流入各大电商直播间，权威认证彻底变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当质量守门人主动打开了造假的闸门，市场公平和消费者的健康便失去了所有的防线。阳光之下容不得数据造假，防晒产品更不该藏有灰色的猫腻。检测报告承载的是公信力，防晒衣守护的是大众健康。只有生产守规、检测守心、平台守责、监管守严，才能撕碎层层造假伪装，让每一件防晒衣都经得起烈日鲜艳。北京某高校在读研究生小莫此前花费了8万元，通过一家中介购买了暑期实习的机会，却发现所谓实习经历的含金量不足。浙江某高校大二学生程同学也是通过中介购买了实习服务，对方声称可以通过企业内部渠道推至知名大厂，但是付款以后却迟迟没有进展。花费数万元购买实习机会，最终得到的却是一段不敢写进简历的经历。表面来看，这是学生遭遇了中介欺骗，背后折射的是高校培养体系、企业人才需求和学生就业期待之间存在的错位。也不禁引人追问，为什么一段本该帮助人成长的经历会变成需要花钱购买的竞争资本呢？不少高校将实习与毕业要求绑定，却没有同步提升实习管理和服务能力。部分学校只是机械地发布通知，要求提交材料，把实习管理简化为有没有盖章证明。有的学校尽管重视实习，却缺少足够的企业资源和指导能力，难以真正帮助学生找到高质量的实习机会。解决实习的乱象，不能只是堵住几个中介，更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让学生获得真实、公平、有价值的实习机会？一个健康的实习体系，不应该让学生花钱去购买经历，而应该让他们通过真实劳动获得成长。否则，实习只会持续制造焦虑。入伏以来，南京玄武区为一线环卫工人配备了空调马甲的

消息引发了关注。这款在工装腰侧嵌入微型风扇、由便携电源驱动的降温装备，让忙碌于炎炎夏日的环卫工人获得了可移动的清凉。网友纷纷建言，建议全国推广。从一件工装的创新切入，公众看到的不仅是一项技术的改良，更是城市治理者对基层劳动者工作状态的真切回应和深情体恤。更值得称道的是，南京并没有将空调马甲作为单一亮点孤立推出，而是将其纳入了高温防护的整体框架之中。当地同步执行40度以上停止人工作业，37度到40度时限制户外工时，安康驿站全天候开放，流动清凉大巴巡回补给等措施。这种基础制度托底、创新装备增效的组合策略，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可参照的范本。一件空调马甲重量不过数百克，却能丈量出一座城市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厚度，也托起城市治理应有的民生高度。关爱环卫工从一件空调马甲做起，更应该从高温津贴的准时足额、极端天气停工的刚性执行，以及每一份劳动合同里不被掏空的权益条款做起。郑州外卖小哥张帅元接到了一笔紧急订单，配送人血白蛋白，一种病人急需的救命药。全程8公里，他在严守安全的前提下，仅用17分钟送达，比系统预估的时间提前了14分钟。顾客收到药以后，当场打赏50元，并将这段暖心的经历分享到网上。然而温暖叙事迅速变味儿，部分网友紧盯50元打赏金额，指责顾客太小气，救命之恩只值50块钱。一场原本善意的双向奔赴，就这样被硬生生地扭曲成了一场网络闹剧。顾客的小气是网暴者用想象构建的罪名，在他们设定的剧本里，救命之恩必须倾囊相报来偿还，否则就是亏欠是亵渎。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首先是一笔正常的外卖订单。小哥的奔跑发生在职业责任的延长线上，50元打赏是叠加在配送费之上的额外情分，不是买命钱。更关键的是，每个人表达感激的能力不同，50元对一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杯咖啡，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当下能给出最真诚的数字。用一把所谓道德的标尺丈量全天下的钱包，这种看似为小哥鸣不平的逻辑，恰恰是对普通人最朴素善意的傲慢否定。郑州街头那17分钟的狂奔，丈量出的也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在这场由看客们发出的审判中，真正需要反思的从来不是那位打赏50元的顾客，而是那些把善意架上神坛，让他无法在人间烟火中自由生长的人。别让裹挟着小气指责的道德审判逼停下一场善意的双向奔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君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君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

0: 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4: 系列报道《烟火换新境，市井起新城》，今天播出第五篇。
5: 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开园。
4: 2026年，延边州暨延吉市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新婚微课堂启动，为新婚青年上好婚姻家庭第一课。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人间烟火气，醉润民族情。乔迁新址的延吉水上市场，蒸汽氤氲，百味飘香。在这里，南方馄饨邂逅延边鲜汤，传统朝鲜族风味融合西式烹饪技法，天南海北的食客齐聚于此，共品美味。一道道交融南北、贯通内外的特色美食，不仅是舌尖上的盛宴，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在市井烟火、日常点滴之中。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
6: 清晨，延吉市水上市场烟火升腾，各式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鸡汤馄饨鲜香暖胃，铁板炒饭热气扑鼻，打糕米肠软糯劲道，南北风味民族特色在此碰撞交融，和谐共生。
7: 现在呢，记者所在的摊位呢是一个馄饨摊，那么这个馄饨摊在水上市场老水上市场已经经营了快15-16年了，现在呢搬到了新址之后呢，老板刚才跟我们介绍啊，他已经是这个客流量呢比平时增加了一倍还多。
6: 在水上市场经营有16年的馄饨摊可谓是老字号了，更是南北饮食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经营者叫孙爱民，祖籍安徽，扎根延吉，安家立业，将南方的馄饨的细腻口感与延边人偏爱鲜汤的饮食习惯巧妙的结合，用一碗暖心的馄饨留住八方食客。
8: 最早我们都是本地的客人多，但是这几年本地的客人在抖音上给介绍的都现在是外地客人也吃我家馄饨，因为搬到新的市场环境也好了，增加了一些鸡汤馄饨了，卖的也特别好。
6: 孙爱民让妻子和女儿专门包馄饨，坚持现做现煮，讲究锅气。小馄饨的价格还是10块钱一碗，本地人和外地人都一个价，而鲜美的味道啊，必须是始终如一，让这碗南北融合的鸡汤馄饨收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认可。
9: 因为我感觉这边的鸡汤馄饨的话吃起来会更鲜一点，有一种清香感。延边的美食还是具有自己的特色，当然也特别的包容，涵盖全国各地的这种美食，并结合自己的特色做出让全国人民都很喜欢的美食。
6: 如果说馄饨是南北风味的温情交融，那延边特色铁板炒饭便是民族风味与西式烹饪的创新碰撞，一场中西合璧的交响乐了。只见师傅潇洒的手持两把小铲子，灵活的在铁板上翻炒牛肉粒芝士、金枪鱼、辣白菜，万物皆可拌米饭。少油少盐，小铲子碰撞铁板发出的交响乐响彻市场，引来了食客现场观摩。
10: 辣白菜炒饭呐，啊，延边黄牛肉炒饭呐，这口的这延边美食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发展，发展成用西餐的配料一起做我们的美食，多好啊！现在年轻人的口福有了。
6: 返乡创业，扎根边疆，朴光林夫妇见证着延吉的城市变迁和市场的发展，也用他们的匠心美食传递着家乡的温度和包容度，崭新的市场环境。

0: 优质的创业政策，让返乡创业者安心经营，逐梦前行，也让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氛围愈发浓厚。
1: 现在国家给我们做新盖的房子，回收还有客流量分布的都很均匀，我们顾客也满足，我们商家也是很满意的，希望每一位全国各地的顾客过来来我们延吉。
0: 市场升级了，人情味更浓了，鲜活的烟火气与独特淳朴的边疆风情交织，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他们以美食为纽带，拉近了情感距离，共筑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情图景，每天都在上演。
2: 这么早，今天5:30就来了，体会到延吉的当地特色、人文风情。我看到很多美食，我觉得是人文吧，人文不一样。
0: 一声声热情的招呼，一次次递过来的免费品尝的美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瞬间找到了回家的感觉。现场炒制的铁板炒饭，视觉和味觉双重惊艳，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延吉美食的创新魅力，更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座边疆小城的温暖和包容。
2: 内地都什么蛋炒饭啊，都没有尝过这种辣白菜炒饭，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它做出来的过程，而且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
3: 烟火气特别浓，延边人特别热情，卫生方面是特别放心的。在二归嘛，在二归
4: 亲朋好友，
3: 亲朋好友，对对对，都带上一起游，一起驾游，那个自驾游再来延边。
0: 一遇烟火，映照万象同心。延吉水上市场百味融合，同时也是延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写照。全国各地各族群众同逛一个早市，同坐在一张餐桌，同品一锅热汤，舌尖上的共鸣化为心底的共识，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正随着满满的烟火融入血脉，生生不息。
5: 下面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实体之强筑牢经济之基。文章说，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支柱，是稳增长、强经济、促发展的压舱石和动力源。今年上半年，延边工业经济交出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单。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长 11.6%。增速高于全省17.3%，连续四个月居全省第一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4%， 增速高于全省11.6%，增速居全省第四位。工业增速逆势上扬，源于坚持实体经济危机，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上半年，泉州工业领域七大重点行业中，纺织服装业、矿产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能源生产供应业等五大产业产值保持正增长，为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筑牢了坚实根基。工业蓬勃发展的底气来自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赋能。上半年，我州深入实施445产业发展工程，加快产业基础再造和迭代升级。泉州12户产值超10亿元企业，对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增速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5.3%、3.4%，工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工业稳则经济稳，经济强则区域强。站在阶段性发展节点，泉州上下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奋进姿态，以实干笃行，夯实工业根基，以创新突破激活发展动能，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领跑优势，奋力推动泉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扛起工业担当，展现边疆作为。
6: 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8月4号开园。该项目立足本地特色民俗资源，打造集非遗展示、民俗演绎、休闲度假、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通过系列特色活动，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为龙井全域乃至我州旅游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开园仪式上，与会

0: 嘉宾共同为海兰台朝鲜族民族度假区揭牌。随后嘉宾游客热情走进园区，参观民俗商业街、非遗体验区、半山民宿等核心区域，不时驻足在各处景观拍照打卡，近距离感受园区朝鲜族建筑、民俗业态特色，沉浸式体验朝鲜族民俗文化。市民郑小梅：
1: 确实很震撼，今天人有点多，但是呢，虽然是烈日晒我们，但我们没有离去的意思，我们要在这里好好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民族风情，看看这后边的建筑。
0: 白山市游客程艳华：
2: 我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去年来了一次，这地儿没建好，希望今年建好，这次建好我们来了。来了以后，朝鲜族的人民特别热情，朝鲜族的风情、文化传统、建筑设计啥的都特别喜欢。
0: 开园当天，度假区全域同步开展全天候民俗文化展演，本土文艺骨干专业院团带来原汁原味的朝鲜族歌舞，园区内民俗 NPC 沿街巡游，短视频达人、本土喜剧艺人现场开展互动直播，线上线下同步展现延边民族风情。在美食市集与非遗体验区，市民游客可亲手体验打糕、垂制、咸菜腌制等传统技艺，本地农特产品、朝鲜族手工艺品集中展销，让游客看得见民俗、尝得到风味、带得走文创。为持续延伸开源热度，8月4号至10号，度假区将连续7天夜间定时燃放主题烟花，打造特色夜游打卡场景。据了解，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是龙井市立足延边原生朝鲜族民俗文化禀赋、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项目。随着园区正式运营，将带动本地民宿、餐饮、手作、农产品销售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拓宽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延边兴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经理仲崇恒：
3: 长远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夏季主推民俗观光研学体验，秋冬发展私汤泡池、冰雪娱乐，各解北方景区淡旺季不均衡的难题，同时呢，联动周边的果园、乡镇，推动文旅、农业、乡村融合发展，打造延民洲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示范文旅新名片。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4: 8月4号，2026年延边州暨延吉市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新婚微课堂启动仪式在延吉市民政局举行，为新婚青年上好婚姻家庭第一课。本次活动由州妇联、州民政局主办，5对新婚夫妇及60名适龄青年代表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新婚夫妇共同宣读结婚誓词，相关领导为新人赠送婚育包与书籍。随后，吉林省最美家庭代表林荷花、州最美家庭代表李英分享家风故事，用真实经历讲述夫妻和谐、孝老爱亲的优良家风，生动传递爱国爱家、共建共享的文明家庭理念。活动还开设了新婚微课堂，讲解夫妻沟通、身份转换、婚育观念等实用内容。延吉市民金红星：
5: 很荣幸能够作为新人参加这次的新婚微课堂启动仪式，让我们新婚夫妻学到了经营家庭、维系感情的知识。今后我们会相互体谅、彼此扶持，好好经营我们的小家，传承良好家风，努力向最美家庭看齐。
4: 下一步，州市妇联民政部门将持续深化最美家庭种子工程，常态化开展家风宣讲、婚恋心理辅导、婚育科普等系列服务，把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送到青年群众身边，以千万和美小家筑牢社会和谐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7月31号，延吉市文联与手牵手艺术团走进延边军队干休所，用一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向为国防事业奉献终身的军队离退休干部致以崇高敬意。演出在朝鲜族非遗舞蹈《牙牌》中拉开帷幕。 随后男生独唱最美的歌唱给妈妈，舞蹈金达莱胜

0: 开的地方，诗朗诵、英雄等节目轮番上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百县万店惠民生主题直播在延吉百货大楼举行。交通银行延边分行以百县万店惠民生项目为抓手，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县域消费的各个领域，为延边州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依托信用卡买单吧直播间将足球赛事热度与本地文旅消费深度融合，通过线上引流、线下联动，让多重支付优惠直达百姓身边。据了解，交通银行延边分行通过专属分期和消费立减，切实降低居民消费门槛。与此同时，以最红星期五品牌为核心，在县域商圈构建起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爆点的惠民服务矩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呈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 83508888，226-2262-26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

0: 提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30。
2: 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4: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崔凯博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崔律师你好。
6: 主持人好。
5: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一家三口打赏主播650万，甩锅孩子要求退款。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17岁女生起诉平台要求退还打赏款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4年4月，张小丽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说，她擅自使用母亲孙梅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其中2个账号的实名认证人为孙梅，一个账号被发现充值打赏后，实名认证成了自己。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0月，她使用前述3个账号在该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用于打赏多名主播，而母亲对此并不知情。张小丽主张，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经法定代理人同意和追认，但其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额充值的行为没有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和追认，因此将案涉短视频平台起诉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回原告充值的全部金额。被告短视频平台则辩解说，张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和未成年人特征不符。平台还认为，即使案涉交易行为由他本人实施，他的监护人将全渠道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了张小丽，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其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平台收到案件材料后，对案涉账号的充值流水进行了调取，随后意外地发现，原告主张的3个账号在此期间充值打赏的金额不止他主张的310多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为此呢，法院向平台发函，要求调取这三个账号的登录设备上还有没有其他登录过的账号，并调取了相应充值打赏的流水，结果发现同一设备上还有另一个账号，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张大刚，也充值打赏了90多万元，使得案件的总标的额上升到了650多万元。为了查明事实，法院从平台调取了大量证据。北京互联网法院发现，证据和原告的描述有些对不上了。这些账号打赏的金额都比较大，平台会有一些监测措施，比如在付款过程中进行人脸识别。在庭审中，法官询问孙梅，孙梅答案是没有。然而法院调取的数据显示，案涉的三个账号孙梅都曾多次进行人脸识别，第四个账号中也存在张大刚的人脸识别，识别总次数超过了20次。平台客服也在和孙梅的电话沟通中表示，银行卡账户单日消费达50000元会要求人脸识别以解除消费限制。孙梅对此解释说，这是女儿说要买东西才给她扫脸的。但法官发现，孙梅和短视频平台绑定的一张支付银行卡的交易明细中，多笔支出显示交易摘要为短信费，交易金额为2元。法官说，从对话内容能听出来，孙梅聊天风格活泼，用的都是网言网语，还对直播间的黑话非常的熟悉，比如把打赏支持主播称为完成作业，把升到最高粉丝等级称为毕业。这意味着孙梅自己也在使用暗示账号在直播间充值和打赏。不仅如此，在暗示账号发出的评论中存在大量和未成年人生活场景不符的内容，比如有些话语，我朝九晚五上班，开车回家了怕又扣6分，等会儿见，我也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等等。此外呢，暗示账号还曾明确评论表示，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未成年人申请造假。法官还表示，在原告向法院起诉退款后，其中一个账号仍在进行大额充值打赏，花了16万多元。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案涉的四个账号中，孙梅是三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原告父亲张大刚是另一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那针对这一起的案件啊，确实是啊，这个家里人一家三口在打赏。那啊，崔律师，你看法院最终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6: 好的，这个案件呢，法院最终是认定，由于原告并不能主张举证证明涉案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均为原告未经监护人同意作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那法院呢最终是驳回了其全部的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经生效。虽然在案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告为全部充值打赏行为的行为人，但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考量，也不能完全排除原告曾进行部分充值打赏的可能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但证据却显示原告父母对此是知情乃至是放任的。那结合孙梅、张大刚作为涉案账号的实名认证人，并且在消费期间多次进行了人脸识别验证的事实，可以推知孙梅、张大刚作为监护人也对孙小丽的充值打赏行为予以准许。那在游戏充值与直播打赏场景下，未成年人容易为获取情绪上的满足，那冲动消费，受跟风模仿、吸引注意、竞争攀比等心理的影响，在网络空间中外化为直播打赏中的榜一崇拜，那在游戏中充值中的皮肤攀比、虚拟社交中的礼物社交等。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次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然而司法实践中却经常发现，未成年人的

0: 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或者其他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认证，从而规避平台对充值消费的限制。但法规为此做出了特别规定，部分平台也设立了未成年人退款机制，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但部分成年人却利用该机制实施不诚信的行为，明知充值行为系自身或共同所为，却试图借未成年人的身份追回款项，家长构成恶意虚假诉讼，不仅会被法院训诫，甚至会面临罚款乃至构成刑事犯罪。主持人，
1: 嗯，是的。那刚刚的崔律师啊，结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也讲解了，确实呢，针对我们刚刚谈到的这起案件呢，最终法院是驳回了啊，这个张小丽的全部的诉讼请求，那也就是呢，推之啊，认定了孩子的父母啊，孙梅和张大刚作为监护人，对张小丽的充值打赏行为是予以准许的啊。所以呢，今天啊，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提示啊，广大的家长，不要将自己的支付密码包括账号交给孩子，更不能啊为孩子的打赏行为刷脸背书，同时呢为孩子做好榜样，多给予孩子陪伴和理解，多为孩子安排的户外活动等等，增进啊亲子关系。那其实呢，像今天的案例啊，打赏的数额啊高达600多万，这也属于是个例啊。但是呢，我们原来也经历过很多的案例，确实呢，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未成年人啊打赏的情况下，那法院呢基本上啊对打赏金额要完全退回或者呢部分的退回啊。当然呢，这里也会根据啊这个监护人，也就是孩子的父母，到底是尽没尽到这个监护的职责，是吧，崔律师？
0: 对，是这样。
1: 嗯。
2: 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守住一方

0: 经受三尺象牙，却为梦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伟大。当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在节目中呢，我们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崔凯博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屋子遭水淹维权，反被索赔20000，找媒体曝光侵权吗？张三和李四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本该和和气气，却因为一场水灾彻底闹僵。李四家突然漏水，一番查找后，他认定罪魁祸首呢就是楼上张三，理由是张三在楼顶公共区域浇花后没有关水龙头，水啊顺着流了下来，淹了他家。物业当时也确认并关闭了水阀，随后李四联系媒体曝光此事。在媒体的报道中，李四面对镜头大吐苦水，报道一经发出，评论区瞬间炸了锅，网友们纷纷为李四打抱不平，各种评论也涌向了张三。看着网上铺天盖地的指责，张三觉得自己的名誉受到了严重损害，一纸诉状将李四告上了法庭，要求他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那崔律师，您看本案的

0: 争议焦点是什么？法院又如何会审理这起案件呢？
1: 好的，谢谢。本案呢，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应该是李四的曝光行为构不构成名誉权侵权。那名誉呢，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法律保护名誉权的目的在于维护民事主体的社会评价不受侵害，保护民事主体社会交往能够正常进行。名誉权侵权行为成立需符合四个要件，即有名誉侵权的行为，被侵害人社会评价降低，被侵害人社会评价降低与加害人侵害名誉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以及侵害人对发表具有名誉损毁性言论的行为具有过错。那么具体到本案中，李四家中漏水的客观事实确已发生，随后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通过媒体曝光，最终张三位于楼顶的花园被有关部门拆除。在此过程中，李四并未直接发表贬损张三名誉的言论，不能认定李四存在侵犯张三名誉权的主观故意，不能认定李四有侵犯张三名誉权的行为，故判决驳回了张三的诉讼请求。那该判决作出后呢，张三不服，即向西安中院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持人。
0: 那崔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法院呢是驳回了张三的诉讼请求。我们现在呢是处于互联网时代，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呢，既是科技进步的成果，也是呢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场域。尽管网络空间具有新与属性，但是呢，随着线上线下交流的深度融合，这些平台发布的信息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真实而且呢是深远的。那本案中的视频中原告张三的脸部已经进行了马赛克的处理，视频报道呢也没有透露其个人的信息，包括相关的隐私。在评论区的恶意评论当中并非被告李四直接发表的贬损原告张三名誉的言论，所以呢在使用社交媒体披露信息的时候，应当严格区分曝光不法行为、行使社会监督和侵犯名誉权的界限，避免对名誉权的法律保护成为曝光不法行为的阻碍。法律保护公民正当的监督举报这个权利以及呢批评建议权，但是呢也明确禁止以维权为名行使侵权之实。正当监督和权利侵权行为的本质就是在于前者是基于事实的理性表达，而后者呢则是脱离了事实的恶意攻击。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关键是要看发表的内容是否基本属实主观上是否具有恶意，是否呢超出了合理的限度。所以呢我们刚刚呢崔律师已经讲到了名誉侵权成立必须要符合的四要件所以呢我们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应当呢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合法的渠道来表达诉求，避免采用过激的手段。那只有这样呢才能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呢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崔凯。

0: 博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啊，我们关注普法小贴士。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新修订的《新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续用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将内衣、婴幼儿纤维制品等产品作为重点监管对象，禁止利用在加工纤维生产内衣、婴幼儿纤维制品，对该类的纤维制品的标识也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范。那崔律师啊，您能就相关的法条的细则为听众朋友详细的说明一下吗？
1: 好的，根据新修订的管理办法，学生服、内衣、婴幼儿纤维制品等产品应当标注纤维成分及含量、安全类别，利用循环再利用原料生产的纤维制品应当在标识中明示所用原料包括循环再利用原料，非生活用用续用纤维制品应当在显著位置加注非生活用品耐用性标签警示，违反本规定未按照标注标识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货品货值30%以下的罚款。使用禁止使用的原辅料生产续用纤维制品，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没收违法销售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等值以上3倍以下罚款。那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为了加强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保证纤维制品质量，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办法所称的纤维制品是指生活用纤维制品和非生活用续用纤维制品。谢谢。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为大家解读民法典。违停后乘客下车开门致人伤亡，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大刘违规占用非机动车道临时停车，坐在后排的乘客开门下车的时候和骑自行电动自行车的受害人老张相撞，导致其伤亡，两车受损。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大刘和乘客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受害人老张没有责任。对于老张的损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以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后，超出或不予理赔的部分，那崔律师您看这个部分应该是由谁来承担呢？
1: 这个案件当中呢，应该是由大刘与乘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那民法典第1168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大刘作为机动车驾驶人，明知临停应遵守安全停放规定，仍违规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违反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的法定义务，其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那乘客未履行安全注意义务，贸然开门下车，是导致受害人老张伤亡的直接原因之一，二人构成共同侵权，故大刘与乘客对老张因伤亡造成的合理损失，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0: 是的，那崔律师刚刚已经明确的说明了啊，确实呢，这个大刘和对乘和乘客啊，要对老张的这个损失啊，因为伤亡造成的合理损失，要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这起案例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在停车啊开门下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瞭望啊，避免呢和后方来的车辆和行人发生碰撞。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崔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的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是我们中华
4: 开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

0: 就是升旗。
1: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0: 跟知识，
1: 美丽延边，
0: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3: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湿疹的患者呀比较多，那咱们今天呢就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皮肤病。湿疹呢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不分年龄性别，一旦发病啊，瘙痒难耐且容易反复发作，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个湿疹等皮肤顽疾的诊疗领域呢，吉泰中医重磅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的专利证书。2001年开始临床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而吉泰中医的招牌专家素春良院长经过了多方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这项先进的技术，凭借着专业的诊疗经验和技术优势，帮助众多的患者恢复了皮肤病的健康，临床应用成效显著。接下来呀，还得为大家呢详细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拥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35年来，苏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初诊的辩证、个性化的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仅在骨关节病的治疗方面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同样经验丰富，对于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顽固性的皮肤病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他也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啊，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的诊疗经验，又精准地把握现代的先进医疗技术，将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灵活地运用于临床， 形成了这独具特色的皮肤病诊疗。

体系。这项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的核心产品呢，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配伍生物技术合成，能快速地激活人体细胞和提升机体免疫，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从而达到细胞原位再生的目的。其独特的优势呢，十分突出，在特点上兼具了中药的标本兼治和西药的快速见效，还拥有食品级的超高安全性。在功能上呢，能快速清除细胞的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同时迅速的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的分裂繁殖。在效果上实现了迅速止痛，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呢，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留疤，安全不含激素，使用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该技术适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涵盖了多个科室，其中呢，在皮肤科领域，对于皮肤及黏膜病变导致的糜烂、溃疡等皮肤损伤，以及湿疹、牛皮癣等顽固性的皮肤疾病，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目前呢，素院长在济泰中医坐诊，医院推出了免费体验政策，湿疹等皮肤顽疾的患者呢，可免费体验一下这项国家前沿技术对应的产品，亲身的呢感受一下它的治疗效果，避免盲目用药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病情延误。有就诊及体验需要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0。吉泰中医的地址呢也非常的好找，就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提前预约呢，可享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接下来呀，咱们再聊聊湿疹相关的一些内容。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湿疹它只是皮肤痒、起小红疙瘩这样的小问题，这种认知呢存在着明显的误区。湿疹呢，它其实是一种病因非常的复杂，分型呢又有很多种的这种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治疗，不仅会导致皮肤状况的持续恶化，还会从身体、心理等多方面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咱先说说这个湿疹的常见分型，根据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临床的症状呢，主要分为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慢性湿疹三大类，同时呢还有一些在咱们延边地区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先说这个急性湿疹，它发病急骤，常见的发病部位呢包括面部、颈部、四肢的这个躯侧，还有肛周等等。典型症状啊，就是皮肤发红、肿胀，布满密集的小红疙瘩、小水泡，严重的时候呢，水泡还会破裂，渗出一些淡黄色的液体，随后逐渐的结痂。核心症状啊，就是剧烈的瘙痒，而且晚上还会加重，患者呢不自觉的就会去抓挠，结果就容易形成抓挠、皮肤破损、瘙痒加剧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处理不当，比如盲目的用一些药啊，或者过度的去抓挠，那就很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出现化脓、疼痛、发热等等症状，甚至可能转为慢性湿疹，延长治疗周期。亚急性湿疹呢，多由急性湿疹治疗不及时，或者这个症状缓解后它转化而来的，病程较急性湿疹呢会更长，症状呢虽然相对的缓和，但具有持续性，主要表现为皮肤红肿的减轻，但仍然会存在红斑、丘疹，水泡的数量呢会减少，但容易伴随着大量的脱屑结痂。这个瘙痒的症状呢会呈现阵发性，就是一阵一阵的，
程度呢较急性湿疹稍微会有减轻一点。这个阶段呢，若是能及时的采取规范的干预措施，病情呢可以快速的痊愈。如果忽视了治疗或者治疗不当，那么逐渐会发展为慢性湿疹，那治疗的难度就会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慢性湿疹呢是临床最常见的类型，病程超过3个月以上，哎，就可以说是慢性湿疹了。部分患者的病程呢甚至可以达到数年甚至十数年，多数呢见于中老年人，少部分也有年轻人，因为这个急性亚急性的湿疹呢没有好好治，哎，就是拖延转化而来的。典型症状呢多为皮肤增厚粗糙，质地啊类似那个皮革，表面呢可见明显的一些纹路，皮肤颜色呢也会呈现呈暗红色或褐色，而且伴随着色素的沉着或者减退。瘙痒呢同样也是阵发性的，在夜间受热之后或受潮之后呢会容易加重。慢性湿疹的患者的皮肤屏障呢非常的脆弱，轻微刺激啊，就比如说接触了什么洗涤剂、肥皂或者热水，再或者吃了一些什么辛辣呀、海鲜呐等等食物，哎，都有可能诱发这个瘙痒加重。部分患者的患处呢，会因为这个长期的抓挠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开裂、出血，严重的影响日常的生活。咱再说说几种常见的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第一种呢是手部的湿疹，高发人群呢包括这个经常做家务的、接触洗涤剂的、消毒液的这些家庭主妇，或者呢一些建筑工人、厨师、理发师等等这长期用手劳作的这些职业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手掌、手指皮肤干燥粗糙、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开裂、出血，接触了水呀、洗涤剂之后呢瘙痒症状会加重，影响日常的劳作和生活。第二种呢是肛周的湿疹，它好发于长期久坐出汗呢比较多，肛周啊总是潮湿的这样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这个肛周的皮肤发红、瘙痒、糜烂，夜晚加重，它会导致患者呢是坐立难安的，甚至影响行走。因为发病的部位特殊，部分患者呢存在就医的顾虑，容易延误这个治疗，导致病情的进一步加重。第三种啊是前臂状的湿疹，多表现为圆形或椭圆形的红斑，大小呢类似那个硬币，表面呢伴随着丘疹、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渗出、结痂，瘙痒的症状非常明显。它常见于四肢或者是躯干部位，而容易反复发作。部分患者呢可能因为症状的相似而被误诊为牛皮癣，结果影响了治疗效果。这个湿疹呢它可不是那种说忍忍就过去了这样的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的、正确的去治疗啊，会从多个方面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需要高度的重视。首先呢它就会影响睡眠和精神状态，因为这个剧烈瘙痒呢它在晚上的时候会加重，所以呢经常导致患者睡眠中断，而长期的这个睡眠不足还会引发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会容易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呢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易怒等等，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第二个呢它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患者呢会因为这个瘙痒难忍而去选择抓挠，容易导致皮肤出现这个抓痕，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出现这个破损、糜烂、渗出。这皮肤呢作为人体第一道的防线，破损后就很容易被细菌和病毒侵入，
引发什么毛囊炎、蜂窝之炎等感染性疾病，表现为皮肤红肿化脓、疼痛，严重时还会出现发热、寒战等全身症状。第三个呢，它还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急性湿疹反复发作或发展为慢性湿疹之后，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如果是这个面部、手部等这些暴露部位的湿疹，还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这个心理呢，产生一些自卑的倾向，不愿意和别人对视啊、交往，严重的危害患者的心理健康。第四个呢，它会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湿疹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的湿疹的患者呢，可能无法正常的做家务。肛周湿疹的患者呢，会出现坐立难安，影响行走和工作，导致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五个呢，如果治疗不当，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呢，急于缓解这个瘙痒，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长期滥用呢，就可能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有的呢还容易产生耐药性，使这个湿疹呢是愈发的顽固，增加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容易轻信一些偏方，使用什么酒精啊、醋啊、盐水啊等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去涂抹皮肤，这会加重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因此这个湿疹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种慢性疾病，一旦出现了皮肤发红、瘙痒、起疙瘩、脱屑等等症状，应该啊及时的去接受正规的治疗。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这个湿疹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素春良院长呢会为您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同时啊也可以免费体验一次这项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它的效果。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几个吉泰中医治疗过的患者的一个真实病例。第一位啊是60岁的男性患者，面部呢患有湿疹，平时啊瘙痒剧烈，面部皮肤呢还有凹凸不平的情况。使用吉泰中医的这款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这个产品呢5-6次之后，面部的凹凸感明显消失了，皮肤啊也变得光滑细腻了，本人呢也反馈说这个瘙痒感呢完全的缓解了，直呼效果特别的好。第二位呢是一位65岁的女士，湿疹症状集中在手腕到手臂的部位，苏院长为其制定了以这项新技术为主的治疗方案。使用了两个疗程后啊，手臂上的湿疹留下的这个疤痕彻底的消退了，皮肤恢复的光滑如初。这位女士呢对治疗效果非常的满意，还表示后续有不适还会继续找苏院长就诊。第三位啊是一位30岁的男性牛皮癣患者，两条腿的症状呢尤为严重，身上还有多处的癣块，且癣块的质地厚重。患者的母亲了解到吉泰中医的新技术后啊，带他前来就诊，使用了一个疗程后，原本厚重的癣块变得柔软了，瘙痒的症状呢也完全消退了，仅剩下了一些薄薄的癣迹。后来呢，患者的母亲再次购买了一个疗程的产品，按照指导的方法继续使用。这位患者的母亲表示，相信再坚持一个疗程，这位患者就能痊愈。他们呢，对新技术的效果那是赞不绝口。湿疹的治疗呢，还是需要治养结合的。无论是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还是健康的人群，平时啊，做好日常防护与预防，都能够有效减少湿疹的发作，保护皮肤的健康。第一点呢，就是
需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屏障，避免用特

0: 特别热的水去烫洗皮肤，洗澡水的温度自然还是控制在37度左右。洗澡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别超过15分钟。洗完澡后啊，应该及时的去擦干皮肤，然后涂抹一些温和的保湿霜或身体乳，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避免过度清洁，减少使用碱性特别强的那些洗涤剂和肥皂。第二个呢，要远离刺激物和过敏源，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要勤换床单被罩，定期在阳光下暴晒杀菌，饮食啊最好以清淡为主，减少海鲜、牛奶、辛辣、油腻等易致敏或加重湿疹的这些食物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粗粮等等。第三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穿着宽松、透气、纯棉的衣物，避免呢紧身不透气的那些化纤的衣物，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避免潮湿闷热的环境。瘙痒时呢，也避免去过度的抓挠，可以通过轻轻拍打或者凉毛巾冷敷来缓解。最好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减少精神压力。第四个呢，慢性湿疹的护理需要严格的啊遵医嘱用药，不要自行的停药减药，避免呢皮肤受到外伤、摩擦、暴晒等刺激，需要定期的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还要适当的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湿疹分型多样，危害深远，不仅伴随着剧烈瘙痒，还可能引发皮肤感染，影响外观与社交等问题，需要高度的重视，切勿忽视或盲目用药。第二，吉泰中医独家引进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呢拥有国家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的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第三，吉泰中医推出免费的体验政策，所有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免费体验一次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与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呀要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治疗方案，能有效减少湿疹的复发，帮助患者彻底摆脱湿疹的困扰。如果您或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或者直接前往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的吉泰中医就诊。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那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了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

0: 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的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啊，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他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打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是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她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 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九成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三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有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 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落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了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地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关键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 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一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三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0: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3: 嗯，是没事儿。
0: 嗯，
3: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0: 嗯，
3: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 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

0: 医院说他是什么不是正常，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让他做手术，但是吧他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1: 嗯，
0: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挺不错。
1: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0: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1: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0: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1: 嗯，
0: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2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1: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0: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1: 嗯，
0: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2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2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觉得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1: 哦，
0: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1: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嘛。嗯，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的不像人样了。
1: 嗯，
0: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他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1块钱1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呀、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

0: 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1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1: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3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1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
0: 啊，
3: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
3: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3: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0: 嗯嗯，
3: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3: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0: 嗯，
3: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0: 嗯，
3: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3: 是啊，像之前呢，
0: 嗯，
3: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0: 嗯，
3: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嗯，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
3: 嗯，
0: 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3: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1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3: 嗯，
0: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3: 嗯，
0: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3: 嗯，
0: 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3: 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3: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3: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3: 然后成天大吃大喝的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你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3: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1: 是，这不是我买了三副药吗？给他拿去了一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1: 哎呀，你看。

0: 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说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1: 嗯
0: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人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您。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检查电器电线，发现老化损坏立即更换。
1: 北京时间12: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近期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为何与成品油价格形成相反走势？新闻三十分为您带来解读。陕西、山西、黑龙江等地遭遇强降雨，抢险保供工作持续开展，哈尔滨城区积水严重，多部门紧急应对。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在天津、山西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乱象，安全隐患极大。美方称美伊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对此否认。

0: 安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实现较快增长。
2: 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过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
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和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的分别是旅行和运输，涨幅均超过30%。今起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为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为40元，较此前降低30元和10元。
2: 这是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就在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刚刚完成上调，与燃油附加费呈现反向走势。
1: 那么，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的定价机制是怎么样的？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3: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4: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1: 今天10:38，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捷龙3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分析认为，日本公布的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5: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 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

0: 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昨天，我国副热带高压外围的主雨带维持，局地现大暴雨，华南沿海一带受季风气流影响，也出现了较强降雨。
2: 陕西、山西等地出现强降雨，黑龙江遭遇了短时极端强降雨。
0: 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大风天气，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多部门紧急应对，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安康浔阳市的红军镇，那么从8月2号早上起，这里就开始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肾架河水位不断的上涨，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农田呢，由于这个河流水位的上涨，田边的这个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农作物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0: 持续降雨影响下，红军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板、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通信中断，当地正紧急抢修。近日，陕西洛南县遭遇持续性降雨，昨天7点到22点，洛南县7个气象观测站点降水量达50到100毫米，当地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4: 8月1日下午15时启动防汛四级响应，截至目前，全县总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779户，5922人。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当地仍将出现持续性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昨天，山西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5: 这里是晋中市平遥县的平南路，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强降雨仍在持续，而我所在的这处路段呢，积水是比较深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积水深度差不多就已经超过了20厘米。
0: 短时强降雨导致积水路段约500米左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昨天下午，受局部短时强降水影响，山西部分高速路段实施临时管制，交警加强安全巡护。
6: 前后排注意安全，千万表慢点。
7: 前后排都把安全带系上啊。
0: 截至今天上午9点，山西省内湖北高速、青银高速、沧渝高速、河宝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仍实施临时管制措施。受持续降雨影响，近期黄河河津段流量上涨，截至今天8点，黄河河津段流量达653立方米每秒，当地河务部门启动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今明两天，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水汽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国内陆地区降雨将整体减少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较强降水将集中在陕西、湖北、云南、海南等地。
1: 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
2: 工作组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极大。
0: 暗访暗查发现，飞线充电乱象在不少小区屡禁不止。在山西太原市东胜小区，一条正在充电的线路是从4楼直接延伸至地面，长达10余米，插排直接暴露在户外，其中一处插排紧贴天然气管道，电线与管道缠绕交叉，隐患极大。
8: 那个电线直接靠近燃气管道辐射， 这个也是比较。

0: 危险，一旦这个发生火灾，很容易把这个燃气管道烧毁。
1: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新华小区。
2: 人家是三楼，是从这底下他充电，充电完之后不是，我怕是下雨一方面点，再一方面这样都是煤气管道，我怕它不好。
3: 那其实距离也非常近的，我们看到集中充电场所就在前方。
2: 那不去那儿，还不往那边去，那就没办法。
1: 在山西大同一个小区，一个住户不仅从六楼家中撕拉电线，使用的还是改装的飞镖充电器。
4: 那种充电器，它周上覆盖这种胶带，而且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加速它那个老化了。包括电线也是，这种电线裸露很容易造成这个正负极短路，很容易引起它充电器带动它周边整个电动
5: 着火。
1: 工作组在天津市集中夜查时发现，夜间飞线充电现象更加突出，且隐蔽性更强。一户居民放在户外的插排同时外接了三个大功率充电器，旁边还堆积了大量杂物，一旦设备超负荷运转起火，引燃周边杂物并快速向上蔓延，很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此次排查发现，电动自行车的违规停放现象也比较突出。在天津市和平区一栋老旧建筑内，不足十平米的一层楼梯间同时停放了四辆电动自行车，有两辆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飞线充电。飞线充电的端口紧邻木质楼梯，周边还堆积大量杂物和易燃物，一旦发生热失控起火，极易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隐患极大。在山西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发现三辆电动自行车并排停放在门厅楼梯旁，紧邻电梯轿厢区域，还有两辆电动车违规停放。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车上楼入户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作组调阅天津北辰区一个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短短九分钟内就有三人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据统计，此次暗访暗查在天津、山西共检查小区89个，发现问题隐患239条。针对此次排查出的问题，工作组已向属地有关部门反馈，督促相关小区切实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6: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昨天，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4到9年级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近日，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有关类别车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8: 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
6: 伊朗方面同天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9: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 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四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
8: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
6: 西班牙方面称，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5人死亡。
5: 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8: 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
6: 总台记者也赶到了休达，当地现状如何？来看记者的报道。
5: 为应对此次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于8月1号在休达与摩洛哥之间的海上边界安装了一道长约500米的气动屏障，屏障高出水面约30至70厘米，水下延伸约1米，目的是在海上形成实体边界，以便警方依法开展边境执法和人员处置工作。
10: 我身后的这道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
5: 23岁的阿卜杜勒加林和同伴上周五从摩洛哥下水，连续游了3个半小时才抵达休达。目前他暂时居住在市中心的临时安置点，等待下一步安排。
10: 这里是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休达报道。
8: 休达是西班牙在北非的2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
6: 这次为何突然有大规模移民短时间内出现在休达，让它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风暴眼呢？
8: 分析认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十分复杂。
11: 欧盟7月发布的报告称，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国际移民人数从1990年的 1.54 亿增至2024年的 3.04 亿。与这一趋势一致，移居欧盟的移民人数也在增加。移民潮之下，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在难民安置、打击非法移民、强化外部边境管控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与利益分化。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法国、芬兰、德国等多国加强边境管控措施。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与此同时，此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又有其特殊性。 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地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

0: 差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及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美国多次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

0: 家河南欢迎你。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造美学之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表示，截至8月1号，刚果金已报告3748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且疫情正持续扩大，成为该国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称，当前阿富汗有约14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占全国人口1/3，儿童营养危机尤为严重。阿富汗34个省中已有12个省达到严重儿童营养不良水平。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四号清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被迫采取爬升操作。当时，一架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刚起飞，飞行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当地时间4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至少14要求撤离。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地时间3号晚通报，一名当地嫌疑人因一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3起山火中的1起。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兴隆，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隆通，奔向好日子。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出现在东北、华北西部、西北地区东部，一直到华南大片地区，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陕西、湖北、湖南、广西、海南、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26到36摄氏度，抚远23到31度，银川20到33度，兰州17到34度，榆林19到23度，咸阳20到29度，西宁11到28度，广元22到35度，南充24到34度，乐山23到34度，泸州24到34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5到26度，曲靖17到24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8到38度，鹤壁24到32度，安庆27到35度，襄阳26到32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6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偏北风6级左右，南海中东部中雨。
5: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6: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5: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6: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5: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语的爱恨情仇，
6: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5: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6: 跨越。
5: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48集，团结饭，团圆饭。
6: 90年代初，双龙镇县政府挂出了两块牌子，一块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县，一块是全国卫生先进。

进城。此时中国大地到处荡漾着春风，长白山下更是春意盎然，春山如笑。双龙镇变了，变成了一个高楼矗立、街道笔直、清洁繁华的小城市。龙泉村也变了，上下村连在了一起，清一色的红砖瓦房，柏油路从东面的大路上修到了村里，家家都是砖墙院套，窗明几净，田园如画。村民们比着富，前几年比谁先当了万元户，后来又比着建新房，现在又比谁先实现农田现代化，比谁家先有手扶拖拉机，有摩托车，有汽车。但是村里的年轻人少了，特别是朝鲜族的年轻人率先冲出了国门，这些人来来往往，出国回家像走平道似的，让村上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好不羡慕。臭臭的儿子也想去韩国，50多岁的臭臭哼到自己的儿子，咱不去，咱把母牛河边上的地都租过来，连成片，买成套的翻地机、播种机、收割机，一整套设备，咱变成一个农业机械化生产大户。结果断了出国念头的臭臭的儿子真成了龙泉村农业第一大户，去年还从省里捧回来一面全省农业大户10家锦旗。是啊，社会进步了，发展了，龙泉村人和城里人一样，一到逢年过节，两个村子的人就忙着串门子走亲戚。原来这些年龙泉上村被县里命名为满族村，并要求和下村的朝鲜族村结成姐妹村，要在龙泉村这个地方抓个民族团结的典型。这个点子是县民委主任全龙提出来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之后，上村人见臭臭家把靠近母牛河的旱田改成了水田，头一年就创下高产。臭臭没有遵照爷爷窦老英达的遗嘱去做，硬是把千日善老人的孙女娶进上村，虽然招来上下村人的一阵非议，但他们小两口不管不顾，等孩子一个接一个的生下来，议论也就一天比一天少了。到如今见人家臭臭在岳父家的帮助下先改造了农田，也先受了益，这下可眼馋了。全龙很有心眼儿，可称得上是诡计多端。他抓住了上下村人的心理，立刻把两村的村长招到一起，对两个年轻村长说，上下村既然结成了姐妹村，就该真像姐妹一样相互帮助。我看机会来了，如今上村旱田多，产量低，家家户户收入少，下村呢菜地少，又缺乏种植蔬菜的经验，咱们就来个取长补短。我计算了一下，上村和下村的农户差不多，就来个一户对一户，结成有一家庭的一帮一的对子户，下村人帮上村人变旱田为水田，增产增收，上村人就帮下村人发展蔬菜业。咱这儿离龙泉林业局这么近，那里有3-4万人，蔬菜供不应求，这样一来两村都能富起来，还能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两个年轻村长一听，拍手称快，连连说行。第二天，两个村子的村民就被村长召集到学校的操场上，召开了动员大会。全龙登上讲台，说道，乡亲们呐，你们都知道，我可敬可爱的阿玛尼和我姨是个汉族革命者的后代，刚满1周岁时就来到了龙泉村，姨被一个老人带进大山里，我母亲却在朝鲜族姥姥家长大了。姥姥一辈子含辛茹苦，视我阿玛尼如亲骨肉，他们有深厚的母女情。咱们龙泉村可称得上是民族团结的典范，不光有我们一家，今天我可以揭开几个历史秘密，这是30多年来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密。
我姨是汉族。

族人，我姨父却是满族人，这大家都知道。可你们不知道啊，下村的吴光泽爷爷，叫大爷也行，别看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朝鲜语，可他却是位蒙古族人。他的朝鲜语是粉金奶奶教的，粉金奶奶一开始就知道他是蒙古族人呢，可是他们走到了一起，不也美满幸福地生活了一辈子吗？两村的村民全震惊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花参和粉金。花参舒展了满是皱纹的脸，低声嘟囔一句，这孩子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这干啥？粉金搡了他一下，孩子说怎么的，土都快没脖子了，你还怕谁来吃你？装一辈子朝鲜族人，还装到棺材里去？大伙儿一听这老两口的对话，顿时发出一片笑声。全龙接着说，还有个秘密大家不知道，我爸爸徐永石你们知道吧，我舅爷朴昌范大家熟悉吧，我舅奶你们了解吗？就是我舅爷后找的那个很少说话的女人，也就是我华子姨的母亲。你们说她是哪国人哪族人？她也不是朝鲜族人，她是日本人，是和日本那些侵略者不一样的日本人。你们只知道她离开了龙泉村，以为到我华子姨那里去了，其实她是回了日本。全龙的话又把村民们惊得瞪圆了眼睛，谁也不吱声，台下静悄悄的。全龙说，我把我家族的秘密说给大家听，就一个目的，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民族都应当和睦相处，也能和睦相处。乡亲们，我们这个民族地区有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啊，不光是我母亲，我舅爷家体验到了这种民族友谊的情谊。我再讲几个故事吧，看看我们的革命先烈把民族团结友爱看得多重要，甚至可以为其去牺牲。先说有个叫崔金书的妇女部长，她就是朝鲜族女英雄，知道吗？乡亲们，抗日时在十里坪的一次战斗中，当时的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佟长荣负了重伤，被敌人包围了，警卫员都已经牺牲了，只有崔金书在身边。佟长荣命令崔金书带着文件快走，他掩护他，可崔长书说什么也不愿意丢下手掌，他扶着佟长荣突围，结果他俩一起壮烈牺牲了。咱们东北的抗日英雄陈汉章大家知道吧，他可是位满族勇士。知道他怎么死的吗？那是1940年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为掩护四名朝鲜族女战士撤退而身受重伤，结果被敌人包围了，他坚持战斗，直到壮烈牺牲。就在我们二龙山一带战斗的抗日将领魏拯民，身为南满省委书记第一路军副司令，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亲自护送在两江口战斗中腿部负伤的一名朝鲜族战士，还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口粮留给这个战士。有个朝鲜族机枪排长叫黄正海，魏拯民负伤后，他负责送魏司令到咱母牛河上游密营去，途中被敌人发现了，他们就四个人，敌人越来越近，黄正海就把魏司令掩蔽在雪里，他让两个战友护送魏司令，自己端着机枪对敌人猛烈扫射，并且大声喊，第一排从右侧，第二排从左侧，冲啊！慌乱中，敌人让黄正海给打懵了，丢下尸体仓皇而逃。第二天到会合地点的时候，魏拯民欣喜地握着黄正海的手久久不放啊。乡亲们，可以说是咱们各族人民并肩战斗才打败了日本鬼子，又是我们各族人民携手并肩才创造了新中国呀。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这种民族团结，只有团结才能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全龙成功了，
整个母牛河畔的旱田全。

部改成了水田，下村的蔬菜大棚也支起了好几座，上下村都富裕起来。也是这几年，上下村好像形成个规矩，每年都联合举办一次民族团结体育运动会。运动会别有风味，有摔跤比赛、打秋千比赛、骑马射箭比赛。得第一的奖励一头大黄牛，说黄牛是开拓和勤劳的象征。此后，龙泉村在全县又出了名，因为龙泉村的小伙子和姑娘在县里举行的摔跤、打秋千等体育比赛中总是得第一名。和生考入高中后，凌元搬进了这个家，就一直住在这个屋的外屋。山生苦生都在二大爷屋里睡，和生放假回来也陪二大爷在东屋里。山生结婚了得占一个屋，凌元就要搬西屋的小里屋去，龙卓不同意，说怕人说闲话。他让凌元住西屋的外屋，他和屋中秋搬进了里屋，里屋有门能插上。屋中秋死后过了周年，一天晚上，山生和风叔带着满脸笑容走进了西屋，屋内电灯明亮，二大爷凌元正依着炕墙在吹箫，箫声婉转柔和，时而慢如清风，时而快如流水，悠扬动听。龙卓戴副老花镜，坐在凌元的对面，手里拿着孙子的衣服，正在一针一针地缝补。妈，二大爷，你俩拿个主意吧，俺跟大哥和小弟都商量了，俺想问问你们俩。你可真是的，快直说得了呗，瞅神叨的。妈，你俩都这把年纪了，二大爷一辈子对这个家，对妈，我们哥几个想，你们把事儿办了算了，都了却个心愿。你这孩子想挨骂了是不是？你可真是的，土没脖腔骨了还埋汰你妈，你呀你。龙卓一摔手里的衣服，悠地下了地，提着老花镜就进了里屋，把门咣当一下关上了，又哗啦一下插上了门栓。山生瞅着风叔，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真谢谢你们了，孩子回去睡吧，别违背你妈妈的意愿，二大爷有你们三个好侄子孝顺就满足了。夜有深不可测的高空，星星点缀着绿蓝色的天，四下里静悄悄的，灯全熄了。龙卓悄悄地从里屋走出来。凌元，你想那样做吗？像山生说的。知道你的心思，就别那样了，一张纸儿一个形式有什么用呢？这辈子都这样过来了，一直这样下去好，俺早说过，只要在你身边就满足了。龙卓，你说呢？你呀，俺咋说你呢？凌元，咱们就这样下去吧，但咱不是为了孩子吗？龙卓，等今年孩子们过年都回来，咱商量商量，把俺三叔三婶儿、凌波还有你爷爷的骨事埋一块儿吧，选个坟地，咱将来到那边去也有个铺头。可惜呀，埋婆婆的地方开成了地，俺只好包回一包土，俺真后悔呀。看你别伤心了，俺看就都收到爷爷的地腔子那儿，如今那儿也通了路，走着去坐车去都方便，还有屋中秋。你可真是的，别说了。一进入80年代末，顺基从朝鲜来信了，让龙女去朝鲜探亲。龙女和永石去朝鲜待了15天，之子也从日本来信了，让龙卓、龙女及孩子们去日本看看。和生和华子最先去了日本，在日本留学了3年，回来把之子的生活情况一说，
龙女就急着给之子写信。

近，说能不能在日本给他找点事儿干，自己刚60岁，身体还好，他想挣点钱。日本回信儿了，让龙女马上去。本来龙女打算和永石一起去，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出国手续只批了龙女一个人。龙女在日本一待就是3年。再回过头来说城南，城南就要跳崖的时候，红花赶到了。城南回头一看，见红花哭得泪人一样跪在草地上，城南调转身子朝红花跑去。一家人相拥着回了家，城南说，大哥你答应我，先跟嫂子办喜事用俺的钱，你要答应俺，俺才去治病。嫂子你说行不，俺求你了。永石也流泪了，他捅了捅全龙，全龙明白了爸爸的意思，马上说，行，哥明天就结婚，结婚后和你嫂子还有咱爸咱妈就陪你去省城。城南把桌上他留给全龙的那袋钱捧给了全龙，永石从兜里掏出厚厚一叠钱放到了桌上，全龙也把他和对象积攒的钱压在了爸爸放的那叠钱上。徐永石把全龙和城南揽在自己的怀里，感慨万分，老泪横流。这时城南抬起头，睁大眼睛对徐永石说，阿爸鸡，你能原谅我吗？我对你……永石又一次搂紧城南，连声说，孩子，好孩子，你没有错，一点儿都没有错。1993年的春天，已经65岁的龙卓和龙女双双病倒了，大夫诊断两个人的胃里都有肿瘤，必须做切除手术。他俩被孩子们簇拥着躺进了双龙镇的县医院里，和生从省城请来两位一流的教授。正赶上这时候，顺基和崔浩来信说，他们决定接受林相基的邀请，一起回双龙镇来参加县里在二龙山，也就是洞狗子爷的地腔子那儿为李万通建立的烈士碑落成仪式，还说盼望看看龙女和龙卓，看看自己的故乡。临近手术室前，龙女对围在身边的孩子们说，你们出去一会儿，俺跟你二大爷说句话。龙卓示意让凌元关上门，他动情地拉住了凌元的手，凌元把头扶下来，龙卓轻声说，凌元。凌元伸出双臂把龙卓紧紧地抱在怀里，流着泪说，龙卓，记住，要挺过来。龙卓扳着凌元的脸，深情地望着，脸有些红润，深深地点了点头。这边，全龙、城南、红花以及徐永石拥着龙女，给龙女鼓劲儿。龙女拉起全龙、城南和红花的手，说道，你们知道吗？阿玛尼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我呀，我不该抛弃你们。阿玛尼留下这句话，也给你们留点东西。这3包钱，你们一人一包，是阿玛尼去日本打工3年挣的，不算少，改善一下你们的生活吧。也算阿玛尼对我3个亲爱的孩子的一点补偿。孩子，收下吧，这是阿玛尼的心呐。阿玛尼，你为什么这样苦自己呀？全龙他们一把搂住了妈妈，哭声响起来了。林相基和蔡志平赶来了，70多岁的林相基从延吉驱车赶来，只为了送一封信，信是叶芳写的，信中写道，林相基同志，感激不尽，太谢谢你了，你给我带来了喜讯，我日思夜念的2个女儿还活着，你给我找到了，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我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了，没想到

0: 到了，找到了，我马上就去，去看我的女儿。好同志，谢谢你。其实，你们的来信，我的儿子们也收到了，但他们没有告诉我。毕竟是80多岁的人了。我曾想，不会再见到我的女儿了。谁知，马克思还想让我活一阵子。今年一检查身体，竟然好多了，不仅能下地走路了，生活还恢复了自理。儿子们看我一天比一天硬朗，就把你们的来信给我看了。我知道儿子们也想了结我的一个心愿呢。我看到信哭了，临死前真想见见我的女儿啊。林相基同志，你的来信提到了一个叫洞狗子爷的人曾抚养过龙卓，并附录了潇湘梅为他写的生平诗。我一看到正良家住寿光东，我简直就惊呆了。难道这天下有这么巧的事儿吗？正良是我原来的丈夫郑家健和现在的丈夫郑家军的亲生父亲呢。他被狗鱼咬伤后就离家闯关东了。没想到世界这么小，事情又这么巧，不但他有了下落，他还亲自抚养了他的亲孙女，真找到老人家了，也了却了家健的一个心愿呢。林相基同志，我的儿子已经给我和丈夫郑家军订好了北京直达延吉的飞机票，我就要起飞了。你告诉我的两个女儿吧，一定上机场去接我，我一刻都不想等了，越早见到他俩越好。女儿啊，来接我。革命同志叶芳，1993年6月6日。手术进行了3个小时，全龙问和生在想什么，和生感慨万分，仰头长叹，看吧，我妈嫁给我叔，这是她终生的遗憾呢。可是我小姨嫁给姨父没有遗憾，可她又不能不离开城南和红花，她就觉得对不起孩子，她也遗憾呢。他们的遗憾尽管不一样，但他们都有自己的苦楚。这女人完全幸福的路又在哪儿呢？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女人。全龙见他那个样子，便问道，表哥，你是不是想写点什么？和生转过头来盯着全龙，坚定地说，对，我一定要写。和生望着手术室那3个红红的大字，一字一顿地说，对，写小说，属龙女。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属龙女》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编辑演播郑梅，审听朱红、于新燕，配音马明玉、王晨，制作魏友海、宋丹。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

0: 费可使，节约光荣。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

0: 回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目前呢医疗领域对糖尿病治疗的三大误区就是啊管住嘴、迈开腿、按时服药就能有效啊控制糖尿病，阻止呢并发症，但事实情况呢这并非呀如此。直到啊坏疽、截肢、心梗、脑梗、眼病、尿毒症等并发症的出现，才呢后悔莫及。那么在我们医馆呢就经常啊会接诊到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咱们老朋友呢都应该知道，在治疗糖尿病啊及其并发症这块呢，咱们国内啊出色的专家当属啊齐鲁名医高氏中医啊第三代传人高鲁东高教授。那么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非常啊有幸连线到了高教授。下面呢，我们就来呀、跟高教授打个招呼。高老师你好。
3: 陈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但患者，包括我们大多数的医生，都认为他是不治之症，也不知道是怎么控制血糖，最终走向并发症的不归路。
2: 高教授啊，咱们都知道，现在咱们国家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呢是非常的多。那么因为糖尿病啊而导致的并发症是不是啊非常的残酷，那你能不能啊就糖尿病这个话题给咱们啊中医前的听众朋友仔细讲一讲糖尿病对咱们身体的危害，以及啊它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呢？
3: 好的，我这么多年治疗糖尿病的同时呢，我给大家呢一直分享一下这个糖尿病啊是怎么治疗的啊。其实这是因为大家一直都以为呢是用西医的方法来治疗糖尿病，啊，包括咱们用胰岛素啊、降糖药啊之类的。但是西医呢，并没有弄明白糖尿病的病因是从哪里来的，当然呢，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治疗。那么我们相比之下，中医不仅知道糖尿病的发生的原因，更知道应该怎样去治疗。那么早在几千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对糖尿病，也就是消渴症，做出了十分详尽的论述。

对名医也都有医方存世。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糖尿病不是单纯的一种病，而是各种不同的病引起的一种症状，就是血糖的升高。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专治糖尿病的药，但有治疗根据不同原因引起糖尿病的不同的中药方剂，也就是说药因不同，治法也不相同。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病论治，那么对糖尿病也不例外。所以啊，广大的糖尿病患者不要去寻找治疗糖尿病的灵丹妙药啊，不要去找那个灵丹妙药，因为病人本身的情况不同，他的个体差异不同，所以说不可能用同一种方剂来治疗这个糖尿病。可能有的朋友会问我，那么我们医馆有这样的根治糖尿病的病案吗？可以说这样的例子我们是不胜枚举了。很多到我们医馆寻求治疗糖尿病的患者，不但血糖得到正常了，连糖尿病的并发症也都没有了。血糖是指的血糖的浓度，也就是血液中的糖的含量。那么这个含量呢，或者说这个浓度为什么会升高呢？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是糖的绝对数量多导致的浓度升高。第二个呢是糖虽然没有增多，但是血少也会导致浓度升高。第三个呢是糖和血都正常，但是血不流动或者流动缓慢，导致局部的浓度升高。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呢，糖是甜的。那么在中医的五行理论中，肝属土，这个肝呢是甘甜的肝啊，不是说指的是我们肝脏的肝。人体血液中流动的血液就好比江河中的水，血糖就好比水中携带的土。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水中都是携带有少量的泥沙的，量是非常少的，所以说不会出现浑浊的症状。江河中的泥沙在什么情况下会增多呢？我们都知道黄河中携带大量的泥沙，这些泥沙来自于黄土高原，那是因为黄土高原上的植被很少，不能保护土地，我们叫做木不固土，所以一下雨呢就会产生大量的土壤被冲刷到河流中，或者一刮风啊，就会有满天黄沙飞舞。所以说水土流失的根本在于植被，在于木。那么万象类比，导致血糖升高的根本就在于什么呢？在于肝啊，在于我们肝脏。那么肝出现了问题呢，我们知道植被少的原因有两种，一种就是本来就少，比如黄土高原啊，一种是本来长得挺好的啊，郁郁葱葱，但是后来遭到人为的破坏。对于人体，前者是肝气本来就不足，由于先天的禀赋不足或者后天的发育比较差，肝脏本身功能就不足，这种人呢往往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会确诊为糖尿病的血糖的增高啊。那么后者呢，肝脏本来挺好，但是后天人为的破坏，你比如我们经常的熬夜喝酒生气，长期的看电视玩电脑等等，本来挺茂盛的树木逐渐枯槁，无法再保护土壤啊，土就会逐渐跑到水里，那么血糖浓度就会逐渐的升高。五行对应于人体的脾胃，肝木受损，脾土流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肝为霸体之本，肝主筋，开窍于目啊，目受血而能视，脾主肌肉四肢，开窍于口。所以糖尿病最常见的伴随症状是乏力、口干、眼睛干涩，那么视物模糊、四肢麻木、疼痛。从这些症状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糖尿病的根本在于肝，然后殃及五脏，而不在于血糖的多少。因为血糖失去了对应的脏腑去调节它，所以才会无受控制的升高。那么我们人体呢，是有着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的，当土流失到一定程度，就会通过摄入食物来得到补充。所以糖尿病患者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总是饿，就会多饮多食。很多人认为这种感觉是得了糖尿病之后控制饮食造成的，其实不然。那么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缺的东西太多了，人体需要大量的补充，
所以临床上遇到糖尿病。

不要一味的强调控制饮食，饮食控制的太过，一是容易引起血糖的降低，再一个呢就会引起低血糖啊，再一个就是破坏我们人体的自我调节，病情会加速发展。那么说完土和木的关系，我们再来看另一方面，水啊，在五行里它主要讲的是肾。我们说过，血糖浓度的增高不仅取决于糖的数量，还取决于血的数量，也就是说，不仅取决于土的数量，还取决于水的数量。那江河里水为什么会变少了呢？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长时间的干旱，天不下雨，水没有了源头；第二个就是出口太大，不断的流失。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种情况啊，雨水的生成要靠天地的协同作用。地气上升为云，天气下降为雨，地上的水和阳光的作用变成了水蒸气向上升腾，到天空中凝结成雨雪霜露，落下来变成了水，那么这就完成了一个循环。如果地上没有足够的水，就像我们的人，因为人体里肾主封藏、主精、主阴、主水气，如果肾阴不足，就好比地上没有足够的水一样，如果不能生成足够的水蒸气，就是说那个阳光不足啊，也就是在我们人体里说的肾阳不足，那就不会发生雨水了。如果水蒸气不够呢，但是在天空中不能凝成雨水，这又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晴空万里，艳阳当头，也就是心火过盛。如果没有艳阳当头凝成雨，但是就落不下来啊，就是不下雨，这又为什么呢？这是气道不通，肺气不降。另外呢，脾主升，胃主降，脾胃是阴阳升降的枢纽。如果脾胃升降功能出现了问题，也不会出现下雨的症状啊。那这是呢，导致水少的第一个原因。对于我们人体，就是血少了，糖自然就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吃多少降糖的药物，都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原因，出口太大，流失过多，也就是说我们临床所说的纵欲过度，肾精流失的太多，这些都会导致体内水量的减少，也就是津液不足。因为我们说什么呢？中医讲的津血同源，津液少了，水也就少了。那么血少了，血糖浓度就增高了。所以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润泽土地，使土地润泽，不至于人家刮风啊就流失啊。当然，水多了也不是好事啊。如果土地干枯比较严重，突然下来一阵暴雨，反而会使大量的土地大量的流失啊。这就是说，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中医诊断为阴虚？以上说的这个一般情况啊，还有两个特殊的情况：一是植被受到严重的破坏，土地已经沙化，这种患者呢，表现为一生气血糖就升高。啊，经常临床的人我们看到一生气就升高，我是不是从气上来的啊？那么是因为生气就会动风，啊，我们讲上狂风大作，土不能再在地上待着，全被吹到河流里去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叫土壤胆结，这种患者呢，表现为空腹血糖正常，餐后血糖增高，啊，我们临床上经常遇见。那么由于土壤胆结呢，不能吸收，啊，一吃饭饮食中血糖呢，就直接跑到血液里。对于这种患者，阴虚燥热，我们按照传统的思路，你去给他滋阴，通常会出现大汗或小便的症状，这是排泄功能正常的人。如果排泄功能障碍的话，一用滋阴药马上就水肿了。那这种患者呢，经常会表现一些什么，喝水就会出现那个出汗，或者一喝水就上厕所，或者一喝水就水肿。以上我们说了这两种情况，糖多引起浓度增高和血引起的浓度增高。第三种情况呢，是糖也不多，血也不少，但是测血糖浓度仍然高，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血的流动啊是靠气的来推动，因为我们中医讲，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

0: 就是气虚不能推动血流，那么血液流动的速度就会缓慢，慢慢的血液中的所携带的糖分呢和其他的物质就会沉积起来，局部的血糖就会逐渐的升高。而这类患者呢，往往检测的时候是末梢血糖升高，静脉血糖时高时低，但化血红蛋白呢还比较正常，而且同时会伴随有呢高血脂、高血压的。因此这类的患者呢，在全身血管方面的症状就会比较多，表现为视物模糊、肢体麻木疼痛、手脚冰凉、外拘、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等，甚至会导致心脑血管的风险，严重的危及生命。那么今天呢，我从中医的角度以及多年的临床经验，给我们大家讲述一下关于糖尿病的病因以及糖尿病并发症的原因和正确的治疗方向。那不过呢，还有这句话啊，个人的体质不同，临床治疗方案也不尽相同。所以呢，我们治疗糖尿病首先不是控制血糖，也不是寻找特灵的药物啊，而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大夫，一个好的中医。那么人找到了，康复只是时间的问题。讲到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我正在出诊，诊室外面还有很多患者啊在等着。这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唐老师。
1: 嗯，好的，非常啊感谢高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啊高教授全国的患者呢特别多，所以呢工作呢也特别的繁忙，不能啊给大家讲解的时间呢太长。但是啊我相信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也都听得啊非常明白了。咱们高祖东高教授啊将于明天为咱们大家呢把脉啊问诊辨证啊施方，大家有关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呢，都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的进行呢咨询和预约。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呢就讲到这里，剩下的时间呢还是交给啊咱们场外的听众朋友。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4: 藤主任。
3: 哎，你好。
4: 藤主任你好。
3: 嗯，
4: 我呀是个糖尿病患者，60岁
3: 啊。糖尿病啊，多少年了？糖尿病啊，
4: 8年了
3: 啊，8年了。现在这个餐前多少啊？血糖
4: 餐前是8.1
3: 啊，8.1啊，今年60岁、啊，是高点啊，
4: 高
3: 啊。打胰岛素没啊？
4: 打胰岛素了，打了3年多
3: 啊，打3年多了。那口服药吃没？
4: 口服药没吃
3: 啊，光打胰岛素是不是啊？
4: 嗯，光打胰岛素。
3: 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得了糖尿病之后啊，打胰岛素是治疗这个糖尿病的吗？不是，我告诉你啊。哎，它主要啥？是维持的。所以说胰岛素啊，它不是。哎，所以说胰岛素它不是真正治疗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啊。它主要是一个救急药。哎，什么叫救急药？就是咱眼下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怎么办？打胰岛素吧，是不是啊？
4: 嗯。
3: 哎哎。那你现在身体有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啊？
4: 三多
3: 啊，
4: 那寻思他那有什么症状？要不渴
3: 啊、
4: 嗯，
3: 喝的多，吃的多，尿的多，
4: 吃的是多
3: 啊，吃的多哈，
4: 吃的多，嗯
3: 啊，
4: 咋还不渴？尿还不多
3: 啊？那你这个病症属于啥？叫中消，哎，中消有病了。中消是指哪？是指的脾胃，哎，看来你这个糖尿病啊，它的病根在脾胃上呢，哎，那身体消瘦不？
4: 瘦
3: 哈啊，那你看三多一少嘛，这一少指的啥？就身体消瘦的特别快。
4: 嗯。
3: 哎，吃的多应该胖啊，你看他不胖还瘦。
4: 嗯嗯。
3: 哎，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烦人嘛，哎，他烦人就烦人在这儿。那你现在身体有没有合并症啊？
4: 现在就是说耳鸣，脚趾肉那什么，就像舒服的麻似的。
3: 啊，脚趾都麻了。
4: 嗯，眼睛还不好，咋浑身还突突？
3: 哎呀，
4: 前天我，嗯，浑身突突完事了，回来了，我也没用招了，我就上诊所去了，去量血压，我说我这血压高不高？他说不用不高。
3: 啊。
4: 我用血压，他说不用。啊，我说我这浑身怎么突突呢？咱他说精供血不足，他就给我拿一盒药，这个药吃了三回，反正还行，挺好。
3: 啊，
4: 他就是西药，不是中药。
3: 是啊，一个是心脏病能引起啥，浑身嘚上；二啥低血糖、糖尿病人低血糖也能引起浑身嘚上。乏力没劲。
4: 我这低血糖是高血糖，我这挺长时间了。
3: 啊，还有啊，你现在你看这个脚不是麻吗？
4: 嗯。
3: 我告诉你，你这马上要产生合并症了。
4: 是合并症
3: 啊！这叫什么？这叫糖尿病足病啊！我们中医叫坏疽啊。哎，那坏疽可以说一旦产生是后果非常严重的。
4: 是。
3: 那你说你这糖尿病，那咱们医馆专门治疗糖尿病的高鲁东高教授，你咋没找他去呢？
4: 那谁，我说条件有限。
3: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咱不是说条件和不条件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咱们就是能治好病啊，可以说啊，这运气就好了。你这种情况，你到咱医馆，你约诊咱们高鲁东高教授。啊，因为咱们高鲁东高教授是专门治疗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合并症的，哎，专科医生啊，哎，这临床经验就非常丰富啊，是不是各种类型糖尿病，是不是啊？啊，你找他看是最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一会儿你撂下电话吧，你打一下咱们医馆的咨询电话，你提前挂个号，因为高教授他的患者糖尿病患者特别多，早挂上号早能看上。咱这有病可以说一定要认真对待啊，可千万别开玩笑，一定要引起足够重视啊。啊，你可别不拿它当回事儿。这糖尿病可怕啥？就是合并症啊！啊，一旦说合并，像你这种情况，你那脚趾都麻了啊！要是如果说再严重，脚趾就黑了，你知道没有知觉了，那就坏死了。坏死怎么办？就得截肢啊！
4: 嗯，我现在就脚趾头吧，有时候就像叔叔玩意儿的，就像按摩按摩就玩意儿还相当。
3: 对，所以说你现在还没形成啥，那个脚趾还没黑呢，是不是啊？还有知觉呢。你那一旦说到那种程度，我跟你说，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怎么办？得赶快治，是不是啊？把他这个病症给他消灭掉他。别让他产生合并症。啊，你赶快约诊，让高鲁东高教授就行啊，让他给你看。听明白了哈。啊，你别寻思了，你寻思都不对的啊。你有什么病，你得找专科大夫看啊。哎，他治疗效果好，还快，还省钱，咱还少遭罪啊，是不是啊？一会儿你就打电话就行啊，问一下高鲁东高教授哪天出诊，提前挂上号。
4: 好，
3: 那好的，好，再见。刚才呀，这位听众呢，咱们大家也都听到了啊，听到什么？是不是啊？听得特别来气啊？为什么来气呢？病情啊，可以说已经到了非常严重这种地步啊。糖尿病呢，最可怕啥？合并症，是不是啊？一旦合并症产生啊，可以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所以说这句话都是啥？糖尿病患者跟我说的。所以说呢，哎，我提醒啊，咱们收音前广大听众朋友，咱们一旦是不是啊发生了各种疾病啊，咱们怎么办？要及时就医，还要怎么办？要转专科医生去看。什么叫专科医生？就是他在这个领域这个疾病这方面他有独到的一些治疗方法和理念，是不是啊？哎，大家可以说在就诊的时候我跟大家不说吗，一定要找个好医生。什么叫好医生？就是这个医生在这个领域他特别擅长，这就是好医生。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滕老师。
3: 哎，你好啊。
5: 接了你的电话，我现在可激动了。
3: 啊，哈哈，咱不要激动啊，慢慢说。
5: 可高兴
3: 了，
5: 接见了。
3: 哎，
5: 咋的呢？我们老两口都70多岁了。
3: 啊。
5: 你就觉得好像是那个。就等你这把那个病治好了，感到非常的感谢你们
3: 啊。
5: 完了，我现在就想跟你说说，就是我的病情啊。
3: 啊。
5: 原来就是，那个听你们的广播才知道那个 咱们这看的这么好，以前真的听到这广播都

0: 实话实说，我寻思要是讲话骗人的太多了，没法来看的
1: 啊。
0: 跟我老头同年来看那个足跟痛和心脏病，
1: 你老伴儿啊，
0: 两个疗程的药完就好利索了。
1: 那个我问一下，你老伴在谁那看的？
0: 完我就我老头就介绍我，让我那啥，
1: 哎，
0: 让我那个。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别着急，咱慢慢说啊。你老伴儿啊，在
0: 我
1: 们医馆。
0: 激动了。
1: 哎，别激动，别着急，咱慢慢说啊。你老伴儿啊，在咱们医馆看的哈。啊他什么病啊？
0: 他的足跟痛和心脏病。
1: 啊，那他在哪位大夫看的？
0: 就你。
1: 啊，是我给看的。
0: 是你啊。
1: 啊，那个，你老伴叫什么名啊？
0: 叫毕德祥。
1: 啊，毕德祥啊。
0: 啊！
1: 哎，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嗯。
0: 嗯，完了就介绍我，让我非得让我上这来看了，说你看的可好了。完了，听你的广播以后呢，又说糖尿病那是属于疑难病症，完了介绍高祖宗干那个看的特别好。
1: 啊。
0: 完我又那个挂高祖宗中电话。嗯，在这嘎看呢，我才吃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啊。你是糖尿病哈？
0: 啊，糖尿病合并症了，现在已经是。
1: 你合并的什么病啊？
0: 合并眼睛，和肾、心脏
1: 啊，
0: 还有那个腿也肿，有时候完了，现在都好了
1: 啊。
0: 嗯，反正不能说都好了，但是好的就是挺明显的
1: 啊。在咱们高大夫那看了多长时间呢？
0: 这还才吃了两个疗程还不到呢，半个疗程吧。
1: 哎呀，那可真挺快呀！跟你说，糖尿病啊，属于世界疑难杂症了，这病非常难治。
0: 啊，糖尿病已经得了28年了。
1: 哎呀，这么多年了，哎呀，早一点找到咱们高大夫，跟你说。
0: 来之前是13到14的那个血糖
1: 啊，
0: 完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就5.8到6.0这样吧。
1: 啊，5.8、6.0，哎，真挺好啊。现在心脏怎么样了呢？
0: 现在心脏就是那个以前吧，见到啥事儿啊，就是有一点动静啥的，就吓一跳，就心跳就特别慌
1: 啊，
0: 就像蹦出来了似的
1: 啊，
0: 就害怕。完现在就是一般的不没有那现象了
1: 啊，
0: 就是就是比较轻了。
1: 哎呀，那挺好。
0: 完了，再就是眼睛，
1: 嗯。
0: 我的眼睛吧，就已经那个是做的手术，
1: 嗯，
0: 做手术完了喝咱们那个姜汤茶，再加上高祖宗给咱看的哈，
1: 啊，
0: 就是现在眼睛就是视力明显的有点
1: 恢复了啊啊，
0: 嗯，完手术的是右眼睛，左眼睛现在都能看着点那啥了。
1: 哎呀，真好，眼睛是大事儿啊，
0: 看着点了，有点视力了，
1: 嗯。
0: 所以我一接到你的电话，真的我就可那啥了，可激动了。
1: 哎呀，激动也正常，病好了是不是？能不激动吗？
0: 这么多年的病啊，这不是说一年半年的病，
1: 嗯，
0: 都30来年的病了，你说现在明显的见好，
1: 嗯，
0: 那我就离不开你们了，就得赖着你们了。再一个就是我就是那个肾那个肌酐还高
1: 啊，
0: 现在。现在就是腰也不咋疼了
1: 啊，
0: 完了那个腿上原来浮肿，现在也不浮肿了。
1: 哎呀，这可是个大事儿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哎，百病由肿来嘛，是不是啊？这一肿
0: 啊，
1: 可以说心肾肝功能啊就都不好了。
0: 嗯，
1: 哎，这肿要是消息，你知道吧？咱身体啊这些脏器啊功能慢慢就恢复正常了。
0: 是啊，
1: 嗯，
0: 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1: 是，哎，正常的，哎，可以说谁病好了，可以说谁都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嗯，
0: 可高兴了。你说我们老两口70来岁的，你说这样事儿的，好了，你说我们后半生还能活几十年？
1: 哎呀，那一定的，是不是啊？现在生活也好，是不是吃喝不愁？哎，咱们可以说就怕啥？就怕身上有病吗？
0: 是，
1: 有病自己也遭罪，是不是啊？
0: 乱求医求不着，你说，
1: 嗯，
0: 那得身上还遭罪，完了心里还着急，是吧？
1: 对，嗯。
0: 嗯。
1: 特别啊，你看你这得30多年糖尿病啊，产生各种合并症，眼睛、心脏是不是啊？肾脏、腿也肿，哎，
0: 嗯，
1: 可是本身糖尿病啊，这个病就难治，要产生合并症，可以说更难治啊。
0: 是，
1: 哎，
0: 是，
1: 哎，咱们这以后啊，一定注意啊，好好保养身体呀、啊，有病啊早治。刚才讲话了，你这病要是早一点找到咱们高教授的话，这病不早解决了吗？何必遭那么多罪，花那么多冤枉钱呢？
0: 是，
1: 嗯，
0: 哎呀，你说咱们这真是的。缘分呢？
1: 对，咱好像是说真是缘分大，是不是？你们老两口啊，这病都在咱们医馆给解决了。
0: 是，
1: 嗯嗯，
0: 我这就。

0: 那边啊，就非常非常的感谢高鲁东大夫，这给我这半辈子的病治好了。
1: 嗯嗯嗯，非常好啊，可以说、啊、咱们医馆好，咱们走进中医这档节目好，就是为咱们大众服务的，切切实实解决咱大众的问题。
0: 好了，我一定给咱们反馈，给咱们那个大伙儿，就是有周围有这样病的同志。往这领，往这介绍，
1: 啊、
0: 我是信到你们了。
1: 啊，啊哎、老两口，
0: 信到你了。别的医生咱没接触，但是凭咱们这帮那个医助的介绍哈，每个医生都是一流的。这帮医生啊，都态度也特别好，这帮医助态度更好。
1: 啊，可以说啊，
0: 所以说
1: 来到咱医馆这些大夫啊，
0: 啊，
1: 必须医术要精湛。还有啥？
0: 就像自己的亲人似的，像自己的孩子似的。
1: 哎、啊，
0: 嗯，哎，我就需要你表扬表扬这帮医助。
1: 啊，好的，啊，我回去 啊，我回去一定表扬他们 啊。
0: 这些医生也都表扬表扬，虽然说都没给我看病，肯定都是医术高明的人。
1: 啊，咱们医馆呢，说聘请的北京这些名医专家，第一，医术要精湛；第二呢，医德要高尚，这咱们医馆呢、才聘请。
0: 确实是，哎呀、这下子我们可找到救命的了。以前真的，我们看这个病啊，就我这个病啊，已经走老多地方了。
1: 哎呀，可以说真是
0: 老多什么大医院都看到了，
1: 那可不
0: 都没有看好。
1: 得30多年了，
0: 哎、
1: 你说能不看吗？是不是？
0: 啊，就我这个那啥，我这个肾病管这个肾病肌酐高，找人那个别的医院的主任给会诊的，人说那你别着急。还有透析跟着你，哎呀妈呀，说的我心非常凉。
1: 越说越吓人。
0: 我这个主任医德特别不好。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这下找到你们了，我就感到见到亲人一样。
1: 嗯，哎呀。
0: 嗯，对，我就希望你表扬表扬这帮人。
1: 嗯，好的，啊，等我回到咱们本地，我一定表扬表扬他们啊。
0: 嗯，谢谢你了，陈老师。
1: 好的，哎，祝你们老两口健健康康。
0: 谢谢所有医生和医助。
1: 嗯，好的。
0: 这帮工作人员。
1: 哎，
0: 好了，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啊！
0: 哎，好了，哎，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嗯。
4: 啊，我是高大夫患者啊，孩子在那看病。
3: 啊，孩子什么病啊？
4: 糖尿病。
3: 啊，糖尿病。孩子多大呀？
4: 24。
3: 啊，才24岁啊，就得这病了。
4: 哎、
3: 他血糖多少啊？空腹血糖？
4: 发现的是13点几。
3: 啊，空腹血糖13点几。
4: 嗯，对，在医院查的。
3: 太高了，这。
4: 嗯，是，可不是。
3: 那家族有没有这方面遗传呢？
4: 没有，
3: 父母都没有得这病的哈。
4: 啊，没有啊，对。
3: 啊，那这孩子得了这病，打胰岛素了？
4: 没，刚得。
3: 啊，刚得。
4: 刚发现啊。
3: 那这孩子平常吃饭偏食不？
4: 他都不偏食，就在外面那什么饮料什么的喝。
3: 啊，碳酸饮料。
4: 碳酸饮料，对。
3: 哎、这碳酸饮料啊，太伤人了，是不是？
4: 对，可不是。
3: 嗯，这回啊，告诉孩子可别喝了啊。
4: 不是
3: 你
4: 啊，
3: 对，搁家最好给他带点水喝。
4: 啊，是，嗯。
3: 带个凉水啊，尽量不要喝。你看以前喝碳酸饮料，血糖喝高了。啊，吃的汤药还是面药啊？
4: 汤药。
3: 啊，那你怎么知道咱们高大夫三治各种糖尿病呢？
4: 他 这个我这是怎么说，我天天因为我爸那早走上命了，昨天我看到那个那什么北京同仁堂那个，我在咱家那些人老上那去开药。

0: 啊，
1: 完了就看他，我说啊，周瑜啊，妈说你上那去看去吧。西医那玩意儿我不怎么太干啥，他治标不治本嘛，中医他不治本嘛，治本嘛。
0: 啊啊啊！对你这种认识非常对，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一旦有人得上糖尿病，哎，说怎么办呢？打胰岛素吧，是胰岛素打上了，好像血糖控制住了。可是打多少年之后，合并症产生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咱们中医中药啊，针对各类型的糖尿病啊，疗效非常显著，还稳定。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孩子现在血糖控制多少了？
1: 现在是前两天我量的5.7，现在挺好的。
0: 哎，那挺好啊，不错。
1: 嗯。
0: 所以说以后啊，这告诉孩子一定要注意啊，这糖尿病啊太可怕了。
1: 都是，你看。
0: 哎，
1: 是。
0: 糖尿病可怕的合并症啊。
1: 对，是。
0: 嗯，就是饮食上一定调控好它。
1: 嗯，是。
0: 嗯，还有啥呢？这孩子晚上啊尽量别熬夜。
1: 是，对。
0: 糖尿病这个病啊，在咱我家其实发病率非常高啊。
1: 可不是你。
0: 嗯，一旦得上糖尿病，可以说你要打上胰岛素，吃的像2.烧光这一类药啊，身体里边像埋个定时炸弹的，说不准啥前炸了。什么是定时炸弹？合并症。
1: 对。嗯，是是。
0: 特别这个病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岁数越小得的病，这个病发展越快越重。
1: 对对对，是。嗯。
0: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
1: 嗯，行，
0: 嗯，行，好嘞，
1: 谢谢您，唐教授，
0: 不客气啊，嗯，好嘞，有什么问题咱们再沟通啊，
1: 啊，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嗯，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
3: 陈老师
0: 啊，
3: 我听了你的讲座，听了接近2个月了
0: 啊。
3: 这么个情况，我把我的情况给介绍，你看看我怎么看病啊？
0: 嗯，好的。
3: 我和我老伴俩都需要看中医
0: 啊。
3: 先说我老伴吧。
0: 好的。
3: 老伴呢，他今年77岁了。
0: 嗯。
3: 他得过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血脂也高，但是他现在关键的问题不在这儿。这血压呢，吃药和糖尿病打这个胰岛素啊，都挺好。
0: 嗯，
3: 现在他有个什么症状呢？就是那个后背呀、啊，像背个热锅似的。昨天我听了你介绍一个患者也是，总发热，像那个辣椒水喷到后背似的，热乎乎的。后来看了好长时间了，有根本看不明白，看不明白呢。有的大夫说，你那是不是吃点管神经的药啊？因为糖尿病得了20年了，他96年得的。这样呢，就吃着管神经的药啊，就叫做糖林这个药。这个药吃完了以后吧，这症状就减轻了。
0: 嗯。
3: 那减轻以后吧，看他那有这个副作用啊，对肝呐、肾子都有影响。反正一好了一点了吧，就不吃了。不吃了呢，最近几天吧，他又这个症状又比较显著，又反复了。反复了呢，中西药啊不能老吃，我想看看中医。他这个吃神经药啊，就是糖尿病那个到这个合并症，会有神经末梢都出现问题了吗？是不是这个情况我搞不清楚了，这现在请教。这是我老伴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他在得糖尿病之前呢，在这之前他就有一个啥毛病呢？他睡觉的时候手脚都不论冬天夏天搁不了被窝里，都在外边就发热，他是这两个毛病。那你说我要看到你们中医馆看，找哪个大夫比较好啊？他这个、
0: 你老伴他这种情况到咱们医馆呢，就找咱们齐鲁名医高鲁东高教授。
3: 高鲁东啊，好，我知道了。好，我再说我的情况啊。这情况呢，表面看我的身体挺好，今年呢毛是81了，周岁80岁了
0: 啊。
3: 但是我能呢打乒乓球，
0: 哎，
3: 还算可以。但是我有个大问题，我这个腿呀、上楼梯的时候就像1000斤那么重
0: 啊。
3: 打球行，叫我走路吧，走几道这腿呀、就是大胯这个关节啊，带的都疼，就走不动道啊。我前两天到那院呢做了一个那个彩超，我说是不是啊颈动脉啊是有血栓堵了，一看都挺好，都没问题。这是我第一个问题。我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去年呢我也看了中医，他说我是5更泻，我有啥毛病呢？就天天早晨起来啊5-6点钟非得上厕所不可
0: 啊。
3: 上厕所连续这么好多年了，我每天的大便呢基本上都2次都是少的，有时候3次。我这是两个大毛病，不知道这个情况下，你说我怎么看谁大夫比较好？
0: 你这种情况也是跟你老伴吧，正好是一对啊，都找高鲁东高教授吧。
3: 高教授哈。
0: 对你这种情况，我考虑啊，应该是脾肾那块出问题了。
3: 肾啊，你说的对。
0: 脾肾应该是脾肾出问题了。
3: 脾肾哈。
0: 对。
3: 高鲁东是吧？
0: 对。
3: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

0: 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滕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向你表示感谢来了。
1: 啊，什么好事啊？
2: 我这不是找的高龙大夫看的病吗？看的非常好。
1: 啊，你找高祖东高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2: 我是糖尿病毒，看的非常好。
1: 啊，
2: 我今天吧，给一直给你通电话打电话表示感谢一下。再一个，我写、
1: 啊、
2: 写一首感谢信，给你念一下。
1: 嗯，好的，好的啊。
2: 好，尊敬的高祖东大夫和护士们，大家好，我是患者张友发，在这里啊，首先真心诚意的感谢高大夫治好了我的糖尿病毒，使我能自由的行走。其次，感谢护士们对我的热心服务，使我感到很温暖。我的右脚两个脚趾开始破烂化脓，脓肿发亮。肿到脚踝了，不能穿鞋走路，疼的是日夜不能睡觉啊，苦不堪言。经市内几家大医院检查，确诊为糖尿病毒，住院治疗近了两个月也没好，结论是只能手术。当得知高大夫擅长治疗糖尿病病毒，就慕名而来就医。高大夫和护士热情地接待了我，尤其是高大夫精心把脉，以病情为主，合理开方，并且耐心讲解病情。经过两个多月的内服外服治疗，我的糖尿病毒痊愈了，真是奇迹呀！这期间护士们呐，来有应声，去有送雨，取药拿不动，帮助打车。后来呀，又送到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尤其是高大夫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令我们感动与钦佩。护士的贴心服务，让我们倍感温暖。你们真是白衣天使，真正做到了治病救人。再次感谢高祖东大夫、护士们，祝你们身体健康，医好更多的患者。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今天谢谢滕老师啊，有这么好的高龙大夫、护士们，我心里也特别有安慰呀。
1: 也感谢，非常感谢你呀，是不是啊？病治好了，自己呢也高兴了，身体呢也不难受了。所以说刚才啊，我也听出来了，你写的这封感谢信呢，这真是由心而发呀，是不是啊？一个久病患者，一个到医院呢住了两个多月的院，社会医院呢都要给你做截肢手术啊。
2: 是。
1: 所以说这个病啊，可以说给患者啊精神压力和精神负担太重了。你也知道这个病啊，如果说做一次手术咱认了是不是也行，可是做的不是一次啊，那接着往上溃烂还得做二次三次的。
2: 对，
1: 所以说找到咱们高祖东高教授啊。那你在咱们高祖东高教授吃药一共吃了多长时间呢？
2: 我吃了将近三个月吧。
1: 将近三个月啊，现在可以说走道啥都没啥事儿，也不疼了吧？
2: 现在走道没事了，业余时间呢帮老伴干活，购购物啥的都没事了，跟正常一样了。
1: 真非常好，受伤啊，这回老伴儿也高兴了。以前得病的时候，老伴儿说一天愁眉苦脸的。
2: 我成了家里的累赘了，还得照顾我，他还得照顾家务，一天呢愁眉苦脸的。现在高兴了，现在。
1: 那是肯定的，因为啥呢？咱们是男人嘛，男人可以说一家之主啊，顶梁柱啊。这顶梁柱要倒下来，你说是老伴儿能不难受吗？是不是？这夫妻情也重啊。这回老伴儿高兴了，你也不难受了。那咱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饮食保健啊，该不该吃的就不能吃，脚底也不能着凉，是不是啊？那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2: 血糖也挺好，参前5.多，餐后7.5的样吧。
1: 那还真不错，真挺好的。所以说这个病啊，就怕啥呢？血糖啊，可以说忽一下窜高了，饮食再不注意，是不是啊？容易造成二次复发。你今天可以说打进咱们的热线，向咱们医馆呢表示这种感谢。那我呢？也在高祖东啊对你呢表示感谢，就是感谢呀你对高祖东的信任，也感谢呀是不是啊你对高祖东的啥呢这种真挚感情。你看病好了还没忘记啊，说写封感谢信，传达到给咱们广大听众朋友。那我替咱们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也非常的感谢你啊。那咱们也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连线啊，找到咱们医馆帮你解决问题啊。
2: 行，听你的，陈老师。
1: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0: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 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

0: 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我听广播来的，
2: 听广播。
1: 嗯，
2: 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了？
1: 86。
2: 妈，86了，不像啊，86呢。那你找高虎东老师主要调身体哪方面呢？
1: 我脚。脚不行，哎呀，脚现在这反正好了。我上到北京去，
2: 糖尿病，这是你什么
1: 儿媳妇？
2: 儿媳妇啊，孝顺的儿媳妇。那个，你这个老人家说，你老婆婆这个她这脚是什么情况？
3: 就是前些年就是那个有个小口嘛，完了不封口，完了之后去北京治过，治过完了会儿，去年就是又疼嘛，又犯了嘛。完了，然后他听广播，完了我就领我老婆婆过来看一下，完了调了一个月，不大点个小口，完会儿他就是变成黑痂了，变成黑痂之后，完了去北京之后，这个脚保住了，保住了，完了之后，完了这不去年又疼又犯了吗？脚肿了嘛，完但是现在调一个月之后，脚面就是肿见消，疼也就是见轻。
2: 嗯，
1: 他不那么疼了，
2: 不那么疼，
1: 不那么疼了吧？我下地吧，我赶着慢慢走了。要这脚趾头不是吗？这底下就这嘎肿的可邪乎了，
2: 脚掌这块肿，
1: 肿一些，我不敢着地儿。
2: 那是那一肿，那看那个这疼的，
1: 现在吧消多了。
2: 啊，就是这个脚掌，
1: 消多了，发哈。
2: 之前你不打太敢走是这样吗？
1: 我在家也不走啊，成天在床上坐着。
2: 是
1: 大小便都不往外地去啊，
2: 是这样。那您现在慢慢的赶走了？
1: 赶走，我能赶走点儿。我跟楼下能走到楼上来了。
2: 有人上来的
1: 这别人儿媳妇搀着，儿子搀着。
2: 你看你这儿媳妇多好，是孝顺。
1: 哎呀，那我这儿媳妇是头牌的，
2: 是不？身头牌，是老人家有福啊哈。高鲁东老师也在现场，采访一下高鲁东老师。
4: 这老人家来的时候啊，是糖尿病足。主要是右下是四指呢，侧五指啊，疼痛，而且呢脚面红肿。来当时他是3月3号来诊的时候，是由家属搀扶进来的。当时来的时候疼痛呢特别痛苦，而且伴那个皮肤瘙痒。所以说经过我们这个一个半月的治疗呢，现在是疼痛大减啊，皮肤瘙痒也减轻了。
2: 减轻了，
4: 皮肤瘙痒，先生，而且呢，他的现在的这个脚底的瘀滞是明显的改善了，浮肿已经减轻了。因为年纪大呀，血液循环已经就是不是那么好，各个脏腑气节也就是都衰竭了。而且呢，老人家原来也说了是在北京治疗过，通过我们这个一个半月的治疗呢，近期我们看的疗效还比较满意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坚持治疗。一定能会得到改善的啊、哦！
2: 是吧？
4: 对对对，最起码我们是能达到一个什么呢？生活自理，咱就给那个家人呢减轻负担。本身呢，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疾病呢，一个是什么呢？老人家身体虚，所以在身体虚的同时呢，我们要补气。首先，中医讲什么呢？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所以在补气的情况下，我们会用到什么黄芪啊、红参呐、四物汤啊，是这样在补气。在补气同时呢，我们要化瘀啊，补气化瘀，这样你一点点的给那个瘀滞叫做疏通开啊。就像那个冬天我们冻那个冰啊，一点点要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我们慢慢给它疏通，疏通下来了之后，血流送畅了，它就疼痛就减轻了，是这么一个过程。
5: 糖尿病足呢，按我们国家呀过去那个文献上糖尿病的合并症达到糖尿病足的最高达到46%，所以说呢，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一定要控制在萌芽之中，这个合并症它的自残率、致死率
4: 它的危害是特别大的，所以给家庭啊，给个人啊带来极大的痛苦。

0: 然后包括网托啊、眼托，就是那个眼睛失明，对吧？糖尿病足、糖尿病血栓等等，糖尿病引起的肾病，小孩才20多岁，我在天津都接到这样的，说20多岁，包括透析的患者，所以说这一定给那个控制在萌芽之中。
1: 就是说糖尿病得上病不可怕，
0: 对，我是曾经说过，糖尿病是不可怕的啊。你用什么药都可以维持治疗，但是唯一是什么呢？你合并症解决不了。说中医中药治疗合并症是什么呢？是调的是人，不是病，就天人合一嘛。说人是一个整体观，那么你这个不治人，你光治病是没有用的。
1: 哦，谢谢你啊。
0: 哎，好，
1: 谢谢你老家参与我们节目啊。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你这腿
3: 这血管，这血管这。
1: 你这是那个下肢动脉闭塞是吧、
3: 嗯、
1: 就是那个静脉炎
3: 就是主动脉静动脉
1: 主动脉闭塞啊、
3: 哎、
1: 你这个情况多长时间呢？
3: 年轻的正好2年，头年头年开始知道发现疼
1: 啊，就是你
3: 就走路不能走时间长，时间长就疼
1: 疼哈、啊、
3: 哎，完事了，
1: 去年发现
3: 就坐着飞机了、嗯
1: 啊，是这样。
3: 但是走到前，走到那边完就飞。
1: 啊，走100米都不行。
3: 走不了。
1: 对，我看你说你这两条腿就是颜色都变深了，是吧？是这样哈。而你平时是两条腿疼，脚还有麻的症状吗？
3: 患上抽筋儿。
1: 患抽筋儿。
3: 嗯，这腿都有抽筋。
1: 那这个病也挺遭罪、
3: 啊。
1: 那你觉得吃高汝东老师这两副药，你觉得有效果吗？
3: 有，现在一个人呢不那么太疼。
1: 啊，疼痛改善。
3: 还疼痛改善了。
1: 啊。
3: 走路吧，能比也能强点，能多走一步、
1: 啊。能走多走一步。
0: 这个患者呢，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其实我们这个叫什么？叫周围血管病。啊，其实我们这个周围血管病呢，就是说，我是经常说呢，堵在脑袋上呢是脑血栓，啊，堵在心脏呢就是心肌缺血呀、啊，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哎，堵在下肢呢就脉管炎，啊，静脉炎、动脉硬化闭塞。就看他堵那个位置，那么堵在下肢呢，它会产生什么呢？就是严重的会引起缺血性坏死。
1: 缺血性坏死。
0: 哎，缺血性坏死了，一旦出现了之后，就远端的末梢神经变死，然后形成什么叫脱骨区，也称为叫十指零落，严重的是可以截肢的，啊，就这样的疾病呢，在临床上治疗是非常棘手的。说这个患者呢，通过这个半个月的治疗呢，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显著的疗效啊，
1: 疼痛减轻
0: 了，颜色变浅了
1: 啊，
0: 所以说这样我们那个临床看呢，就是在这个大叔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感觉的第一个呢，下肢呢感觉发胀啊，这是他自身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他的灵敏度提高了啊，包括你那个下肢啊，就是感知度，哎，感觉热了，热是什么呢？血液循环了，哎，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1: 有
0: 点热了，对不对？
1: 中医辩证症结效果还是挺明显。你看，你做了4次手术，咱们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高鲁东老师呢从行气化瘀这两方面入手，现在呢蔡刚就说你整个呢疼痛减轻，行走距离呢就是说的能远一些了，而且呢就是说的那个
3: 色变
1: 颜色呢就是变浅。对，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您来咱们中医馆找高鲁东老师调理身体是听广播来的吗？
4: 嗯，有来的。
1: 那是他在这块调好了把你领来了是吧？
4: 嗯嗯。
1: 阿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84。
1: 84哈、
4: 嗯。
1: 您那个找高鲁东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4: 静脉扩张完上的那个肠胃药上的吧，就上这样了。
1: 哎、
4: 完了再找啊，这脚脖子可粗了，还跳板的，这就那肠胃药上黑的、嗯。
1: 那你在高鲁东老师这块吃多长时间药了？
4: 哎呀，这回再看呢2月了。
1: 那你觉得你健好没？
4: 好多了，走道啊，那在床起来呀、啊，都强多了。腰，原来腰在床上翻身呐、啊，这都一动它哪呀，一嘚瑟疼。现在吧，这4、5天了吧，
1: 啊、
4: 我个个吧，能那个翻身吧，在床上哎，在那嫩床起来了。
1: 那我问问高老师，你这个情况啊？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个阿姨呢，今年83岁是吧？
5: 84了。
0: 84了。因为她是。来诊的时候是双下肢的静脉炎
1: 啊、
0: 哦，它不是静脉曲张
1: 啊、
0: 哦，哎，而且静脉炎呢，它出现的什么呢？红肿，当时呢是红肿的，而且这颜色是变黑的。左踝呢，左踝骨呢那个位置呢有一处那个溃破啊，5年没愈合，对吧？
1: 哦、
0: 5年没愈合，当时呢。

也就是说来了之后呢，包括女儿来了领来了之后啊，就说这个位置用不用处置，我看完了之后我说你那个不用啊，不用处置，为啥呢？光吃药咱们就能愈合，为什么呢？你血液循环好了之后，这个右眼组织从底下往上涨。

0: 症状一点点改变了。所以现在总体来说，他那个这个疼痛啊，包括那个肿胀啊，都完全消了，而且那个他那个淤紫这个皮肤呢，已经也变软了，下肢呢现在也软乎了啊，所以说都松软了。这是预示什么呢？血液循环好了，奔好的方向发展啊。所以说总体上什么叫气行则血行啊？如果是产生气滞则血瘀，说你在那个老年人这个用药的时候，我们首先也要考虑什么？他这个补气的方法啊。补气呢，活血化瘀，这样你的症状逐渐就过来了。
1: 啊、
0: 哦，对，
1: 谢谢
0: 黄总，
1: 谢谢阿姨参与节目啊。
2: 哎呀，这
3: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镰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8: 走？哪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6: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5: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6: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5: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6: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5: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

0: 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韩老师这周一啊是比较忙啊，所以说没有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之前和韩老师交流了，韩老师也说周一呢是去房产局这个过户去了哈。那节目当中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说一说，韩老师咱周一过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周一过了两套房，这两套房都出现了20%的差额税。
0: 啊，都出现了差额税。
1: 对对，本来周一下午2点应该是能赶回来的，但是下午那个因为出了差额税，买卖双方都不认出这个钱
0: 啊，稍微有一点分歧了。
1: 哎，对，中间很难沟通，然后实在就
0: 实在赶不过来了哈。
1: 对对对。
0: 那这两套房分别都是哪个小区？方便节目中说一下。
1: 一个是恒坤清华园的。
0: 啊，都是西边的恒坤，这个小区我还真知道。然后还有一个是。
1: 还有一个是荣丰乐府的
0: 啊，还是就是以西边的房子这个比为主哈。
1: 哎，对对 对, 对。
0: 哦，这个咱俩先说这个恒坤清华园吧，这个是一个多大面积的？
1: 恒坤清华园这套房呢是33.5平方
0: 啊，面积不大。然后卖了多少钱？
1: 13万3千卖的。
0: 那这个合的话4000，
1: 不到4000，4000往下了。
0: 啊，4000往下，就恒坤清华几楼？这个是？
1: 这个是电梯的12楼。
0: 哎，其实楼层挺好的。
1: 楼层挺好，而且是朝南向的小面积。
0: 朝南向的话，它这个位置的话。啊，我知道，就是往那个方向南向哈，小面积，然后楼层也不错。那其实这个价位不高，
1: 这个价位不高。按来这个沿大网红墙这附近这个房子来说，这套房子确实看便宜一些，
0: 稍微便宜。如果正常价格，咱不说这套房正常价格的话，应该4000块钱是不是应该能卖上？
1: 4000、4100也是正常价，
0: 正常价
1: 也能卖得上。对对对。
0: 那这个房子它产生的差额税产生了多少？
1: 正常它这个过户费就是1000多点的过户费，但是差额税就是6100多。
0: 它这个之所以产生差额税，是因为它不是房主的唯一啊，还是它是这个中间没有什么所谓的更名，这什么原因产生的这个差额税？
1: 它这个是在2013年过户，但是在2013年过户的时候，它这个评估价只在2200块钱这样。
0: 啊，
1: 对，
0: 2200多点的时候。
1: 对，这个是
0: 评估的，
1: 这个是2013年。但是咱们现在过呢，这个怎么也是在3000多一点。这个评估价，
0: 这个评估价涨了，所以
1: 那时候的评估和现在的评估多了1000来块钱，然后
0: 这部分的20%，
1: 对对，产生了
0: 啊，1000多，然后是你想一想，30多平可不是怎么的，3万，
1: 不是30多平，这个是6000，
0: 哦，知道3万的20%，
1: 哎，对对，
0: 6000这么算，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的话是这个部分费用谁来承担了？
1: 其实这个费用是最后是买方出的，就是不是卖方出的。
0: 您说买方，我的眼睛都睁大了。这个钱好像买方出的少。
1: 对对对，卖方出的。但是直到这个费用的时候，卖方还在跟我协商说能不能让买方承担一部分。就是说实的，
0: 抱有幻想。
1: 哎，对对对，但是我也是跟他说，我说能，咱们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呢，因为咱在卖这套房的时候呢，不涉及到这个6000块钱的这个差额款的问题。你要是真的接受不了这个6000块钱，咱们就跟买方谈这个就是正常，就是该别卖了。咱对，然后咱这套房子重新卖就可以了。
0: 就是因为韩老师在咱们实际就是操作过程当中，你看7月1号开始有这个差额税，这也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就其实这部分钱大部分应该都是卖家
1: 出单，
0: 卖
1: 家不可能出。
0: 对，
1: 一个划拨一个这个钱。
0: 对，因为人家买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不可能说承担你这个税的钱。
1: 对对，再就是买家就是无论买谁的房子，买到5/5的房子，
0: 都不用承担，
1: 哎，都是没有这个费用的。所以说，有的这些费用是跟咱们业主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真的是曾经想卖房，不差那差额税，该卖卖。
0: 对，所以说像这个房主哈，就咱这如果产生差额税了，别抱幻想了，其实这个钱大部分都是应该谁卖房谁来承担。
1: 对 对, 对，
0: 别想着去谁买我的房把这个钱来承担，因为买方他现在有很多房子可以选，就像刚韩老师说的，如果我买的是一个人的5/5，我就不会产生这个差额税，我就不用交。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谁卖房，然后第二套房子，这个韩老师您再说一下。
1: 第二套房是荣丰乐府的。
0: 这个小区目前为止出房率不高，但是只要出就比较好出手。
1: 对对对，这套房子反正价格成交的也看偏低一些，能看到河的河景房，小面积的，是67平方，成交价是45万。
0: 那这个它合多少钱？7000不到，哎呦，不到7000块钱了。
1: 应该是不到7000，
0: 不到7000。其实呢，荣成乐府的话还是合景，几楼？这个是？
1: 这个是11楼，
0: 楼层也够用，
1: 而且是个人家的精装修，合到6700的一个价格。
0: 那在荣成乐府是不是算挺便宜了？
1: 对对对。
0: 那他这个如果说正常价，正常价应该多少钱能出手？
1: 成交价正常来说，反正7000吧，
0: 也好卖。
1: 对对，
0: 应该也能卖出去，
1: 也算能好卖。
0: 这个最后好像没成功，
1: 这个没成功，
0: 就导致没有来成。

0: 咱们直播间是吧，中间出了点这个差个税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嗯、这个差个税差得多。按正常来说，其实换一个别的房子，这个客户是公积金买，他就是公积金买的话也不会出现差个税。但是他这套房子是在23年，因为他23年的时候买这套房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怎么评估了，是25万这样。
0: 嗯，
1: 我不知道他是做工程房了还是怎么样过来的房子、
0: 哦、
1: 但是他当时买的这套房子是花60万。
0: 对呀、啊、你想23年买，他也不可能25万买呀。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价位你不论从什么渠道他都不可能这个价格出现。
1: 对，但是查到的抵挡是比较低，但是他这个是公积金贷款，所以说这个就出现差额税了，出现了23,000-24,000的差额。
0: 房子面积不大，但是这个差额税可挺高。它如果没有差额税，它正常过户就是契税1%是吧？
1: 嗯，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是多少钱税？
1: 3,000左右，
0: 3,000
1: 往下点吧。
0: 嗯，然后这一下出现差额税，就出现20,000多。
1: 对。
0: 那这个房主他不清楚这个事儿吗？
1: 房主其实不清楚，他因为他当时买的时候是属于回迁房，
0: 哦、
1: 交了也是交了不少这个过户费钱。那个时候有那个划拨钱，
0: 划拨啊，
1: 对，他就只记着当时过户的时候也是花了20,000多的这个费用。
0: 嗯，
1: 但是我一想，给他一回想，但是就是，那个划拨钱出现了、
0: 嗯，
1: 但是这个钱其实他也不太了解。
0: 嗯，
1: 对，
0: 也就是你们在实际的就周一咱们去房产局操作过程当中，即将过户了，然后大家要开始完税的时候，一步发现这个差额税。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房主也不知道，那你想买房的人就更不清楚这个钱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就一下出现20,000多、嗯、
1: 对，
0: 这个房主还觉得不想掏。
1: 房主就是其实一开始是想掏一部分、
0: 哦、
1: 但是后期一决定就是我只拿1%的这个过户费，那个
0: 啊3,000多的那个，
1: 哎，3,000多这个费用，他说我认出、多了1分钱，
0: 他
1: 说咱就合同解约就完事儿了。
0: 哦，
1: 对对。
0: 那像这个韩老师啊，比如说他这套房，首先像您说他回迁房嘛，他可能之前涉及到他自己所谓的什么划拨呀什么的，但是他因为咱们买家他是用公积金。所以说可能是他在税的过程当中、这个房价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差额税。如果我不用公积金，我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一次性，是不是这个差额税就不会产生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其实延禧的房子，大半的房子只要是不是公积金几乎都产生不了。所以说在这儿呢，
0: 对，因为延禧的房子是新的嘛，它就没有那么多的差价、
1: 哎、对，所以说有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也希望咱们就是买房的必须要公积金买房的，还是尽量挑咱们业主满五唯一的这种选、
0: 嗯、
1: 就是你把公积金你调到多高，它也不会有这个差额款这块，因为它满五唯一不涉及到20%差额款。
0: 嗯，
1: 像上个礼拜过的那个广泽鸿福2期的毛坯，那个他也是用公积金，他的那个贷款的金额就是拉的也挺高的，就是、按那个开税票那个价格也比正常评估要高出很多。
0: 嗯，
1: 但是恰好是那个业主是满五唯一的房子。
0: 那这个荣成乐府这个他不是满五唯一？
1: 不是满五唯一。
0: 如果他是满五唯一的话也没问题。
1: 哎，也没问题。
0: 啊、
1: 哦，
0: 那之前横空清华园那个呢？
1: 那个也不是满五唯一，满五了是满五了，但是名下好多套，
0: 好多套、
1: 嗯、
0: 啊！
1: 对
0: 对，就通过哈、啊、实际的这个生活，像韩老师你们工作遇到的这些房子哈，咱心里就应该知道、
1: 嗯、
0: 有些房子，像刚才韩老师也给买房子人一个提醒啊，就是比如说咱要是想用公积金，就其他的一次性或者别的可能还好说，想用公积金的时候，大家最好去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问问这个房主，您是不是满五唯一？
1: 对对对，
0: 省得以后有后续的这个麻烦。你看像昨天周一前天，这是大家满心欢喜去过户、
1: 嗯、
0: 房主以为我能把房子卖掉，然后呢从这个买房上我能买，但是最后这个事情没有办成哈。
1: 对 对, 对, 对，
0: 好，这样我们先来迎进听众热线啊，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到我们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问点事儿，那个北园小区的那个房子卖的话有没有增值税啊，差额税
1: 啊，20%的差额税是吧？咱那套房子是、
2: 啊、
1: 当时是多少钱买的？就是多少年没过户了？
2: 那个是俺们2006年买的，那一平是1700买的房子，
0: 1700元哈。
2: 哎，
0: 嗯，
1: 1700买的房子，现在评估价大概也就在1700左右吧。如果是上不去，如果是上不去2000的话，应该没有。你这套房涉及到，如果是有差额税，也是很少的差额税，因为你当时买的价格也不算低，1700块钱。
0: 嗯
1: 嗯，现在的这嘎的价格评估价，应该不会超过1700。所以说差额税就是这个，我不敢跟你确定，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说，你应该80-90%不会有差额税。
0: 就算有也不多，
1: 对，
0: 不像之前就是听我们节目说的好几万。然后是不是您满五唯一？是不是就这一套房？ 也不是，
2: 我是两。

0: 的房
1: 啊，两套还有
2: 一
1: 套
2: 啊。你要是两套房的话，如果是涉及到有差额税，一定是要有。但是你要是就一套房满五唯一的情况下，这套房子你就来的再便宜，实际上是有差额税的。但是就因为你满五唯一，他也不会让你交这个差额税。
1: 嗯
2: 嗯，
1: 李先生，
0: 五年多了，
1: 嗯，
0: 五年多的满。
1: 我懂了，李先生，您现在虽然不是名下只有一套房，您现在查北苑是不是有差额税？韩老师说了，没关系，就是大80%到90%是没有，但就算是有，也不会太高，因为您当时买的价格也不低，现在呢评估的价也不高，这样的话就没有差额，没有差额就不会产生差额税，是这意思吧，韩老师？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理解到位了哈。
2: 对，
1: 李先生理解没？
0: 哎，谢谢啊，
1: 不客气。哎，好的，再见。
0: 哎
1: 哎，好的，再见啊！对北苑哈，我们再来迎接听众热线，这位是全先生，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请问一下，农民的回旋房卖了，税率多少啊？
2: 也看你的年限，然后你是哪嘎的回旋房？什么小区的？
3: 啊，新洲雅苑3年了。
2: 新洲雅苑的。
1: 新洲雅苑。是啊，是那个哪儿吧，西边那个政府，我们节目里有听众不是往外租房子吗，是不是沿西片的
3: 啊那块儿
1: 啊，回迁房。
2: 嗯，然后你这套房子房照下来了吗？
3: 3年了还没下。
2: 对，你得能涉及到下来房照才能买卖，现在暂时买卖很难的。
3: 那要是卖的话税率交多少？
2: 税率交4.36%。你这套你下来房照是不满2年，税率比较高，但是划拨应该会有。哎，划拨应该会有，因为你是回迁嘛。
3: 啊，
2: 对对对，还会有划拨这个费用。
1: 那差额呢？
2: 差额的话，这个几乎没有差额税。
1: 啊，
2: 对，你得看你买方，如果是买方他要用公积金，有可能会产生差额。你要全款或者商贷，几乎是没有差额税。
1: 嗯
2: 嗯，
1: 听没听明白，全先生？
3: 啊，那这个买方和卖方有没有都交税啊？
2: 买方卖方都交税什么意思？你的总共的费用就是划拨钱，还有这个评估价乘以你面积乘以4.36的钱，就是你的过户费钱。
3: 哦，就是房照更名啊。
2: 你房照更不是涉及到房照更名，我是指的是你下来房照之后
1: 去房产局过户，咱们走正规的程序，
2: 是需要产生这个费用。
1: 对，
3: 哦，
1: 您这房子是几楼？多大面积？
3: 4楼。
1: 多大？
3: 86。
1: 86平啊。
3: 啊。
1: 你现在是想出售啊，还是想怎么的？
3: 啊，想问问。
1: 啊，就问问，不想卖呗，没说要卖呗。
3: 哎，
1: 啊，那没说要卖的话，您现在得等，因为您这个没有房照，等房照下来之后，对，首先不好卖，然后等房照下来之后，韩老师刚才给您这个4%多的税呢，是您没满5年以后，就不到5年，你要这时候过户会产生这个费，但你超过5年的话就不会这么高。
2: 对对对对，
1: 对，是这个意思，听明白啦？然后因为您这是回迁房嘛，会产生一个划拨的费用。
3: 哦，划拨多少啊？
1: 这个。
2: 划拨这个费用具体给你算不出来，你大概多大面积的房子？
1: 86平方
2: 。86平方，你是电梯楼吧？
3: 啊，对，电梯啊。
2: 86平方电梯楼大概在4000-5000这样吧。
1: 啊，那还不算多哈。
2: 对。
3: 哦，就一共4000-5000。
2: 划拨钱4000-5000。
1: 还没算税啊。
2: 税钱多少贵一些？税钱是4.36%的税。
1: 看你什么时候过户，不到5年过户，你就是4点多；超过5年就是1。完了再看您名下几套房，这个具体操作，这个不是一下子那个什么。
3: 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农民买商品房回迁卖多税率多少？
2: 我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3: 农民以前买那个商品房，
1: 嗯，
3: 然后那个现在回迁了嘛？
2: 嗯，
3: 然后再卖。
2: 就是刚才我告诉你这个费用就行。
1: 他的意思，
2: 这个，
1: 他是身份是农民嘛，想问问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优惠，是吧，全先生？
3: 哎，对，
2: 没有，
1: 没
2: 有，没
1: 有，
2: 都正常的。
1: 没有，现在都没有。 现在就是说什么呢？房交会这一期间，不论咱的身份是不是农民，还是普通的咱们工人哈，就是可能有些人比较注重这个身份，
2: 对，
1: 都会就是其实享受的政策待遇是一样的，除非你家孩子比较多啦，或者说你是享受什么高薪人才，是不是？
2: 哎、对, 对, 对对对，
1: 引进人才这样可能会格外的享受一些，但是咱农民朋友也好，包括咱普通的工人身份的朋友也好。

0: 这个就没有特殊的了，全先生，是这个意思。这回明白啦。
1: 就是农民买的商品房，没有划拨什么的。
2: 你买商品房不产生划拨，只要是商品房就没有划拨这一说。
1: 就是以前买了那个商品房，然后宿迁回迁以后买，
0: 那个就没有划拨了。除非你是原来所谓的平房，然后给你动迁了之后，是不是给你回迁房之后划拨？那个是划拨是吧？
2: 对，但是这个我没怎么，他之前买的商品房动迁了，
0: 是哪
2: 儿的呀？
1: 啊，对，商品房动迁，
0: 还是新洲雅苑那个位置吗？
1: 啊，没，不是，给别的地方。
0: 啊，不是问的新洲雅苑这套房，又是别的地方了呗？
1: 商品房就别的地方。
0: 啊，那就没有涉及，那就涉及不到划拨。所谓的划拨就是您原来可能是所谓的平房啊，然后这个地方动迁了，
2: 回迁的，
0: 是不是回迁了？
2: 主要看你房照，
0: 哎，
2: 体现的如果是那个回迁房，它就会有这个划拨钱。我不知道你房照是怎么体现的。
1: 然后
0: 还有什么问题？
1: 那个农民的平房那个回迁后，办房照的时候交多少钱啊？
0: 是
2: 那个你是也是交这个契税呗？
1: 啊，就是到时候开发商给办房照嘛。那领房照的时候交多少钱啊？
2: 你具体也得看你的面积，然后交契税，然后下房照。你下来
1: 那个八十六平的。
2: 86平方的。应该是10000左右吧，你名下几套房啊？
1: 一套房。
2: 名下一套房，那应该在10000左右。下房照。对，
0: 你得交一部分钱，因为你下房照得交税嘛。
1: 下房照那么多。
2: 得呀，得那么多。
1: 那这个房产证是谁给办呢？
0: 房产局呗。
2: 对，房产局呗。
0: 房产局给你办。
2: 然后你这个只要是有统一有要办的了，需要交什么材料了，需要往开发商这边交什么材料，你就赶紧准备材料。
0: 对，
2: 该交交，该交钱交钱，赶紧把房照办出来。
0: 对，行，这样吧，群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有的地方是说去办是什么意思啊？
0: 您这样，群先生，我大概明白了。您哈，新洲雅苑这套房现在没下来房照，至于什么时间办房照，您还得跟开发商这边沟通。如果开发商这边通知你了要办理房照了，咱们就配合开发商，我该准备什么手续准备什么手续啊。所谓的通知你的部门就是开发商啊。
1: 哎，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啊。全先生给咱俩都绕迷糊了哈。他主要就是我大概捋一下他的事儿啊。他可能应该是原来有一个房子，可能给他回迁了，回迁到这个新洲雅苑了，这时候可能应该是产生一些划拨。然后呢，他可能在延吉，不知道他说哪儿又有个商品房，正常又动迁了，然后那个其实就涉及不到再给他回迁房。
2: 这个看他的房照，我不知道他那个回迁的房就是又。他那个商品房又动迁了之后再出来那个房照，会不会体现这个
0: 回
2: 迁房？如果会体现回迁房，这个费用是要有的，如果不体现应该是没有。
0: 然后他说这个全先生您说什么所谓的办房照这些相关手续啊，这个不是你个人，我自己拿着我就去房产局就给你办，不行，这个得需要等开发商通知，因为他有一些大的一些的证照需要开发商去办，然后才能办到咱的这个小证，所谓的这个咱拿到的房产证哈。这新洲雅苑这几年了，好像没有房照，
2: 3、4年、4、5年吧。
0: 就是一直没下来房照。
2: 对，一直没下房照。
0: 对，所以他这个房子吧，为啥不好卖？你下来房照之后，你再卖，他这个时间，你再等满五，又得过去5年。
2: 其实真的想卖，除了房照不用等满五，其实不差那些过户费钱，该卖
0: 能
2: 对
0: 快点出手吧？因为你等满五之后，房子都已经好几年了，你再等5年，这又多少年了？是这意思吧？
2: 对，
0: 那这新洲雅苑有信吗？你们也不太了解，
2: 也不太了解。一个新洲雅苑，一个是卧龙北苑，他俩也挨在一起，然后到现在房照也是都没下的，
0: 这都好几年了。卧龙北苑是不是好几年了？
2: 对，也有几年了。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呢也是和韩老师交流了啊，周一韩老师在房产局过户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些像差额税这个问题啊，也希望给大家一点提醒吧。还好，你看我们聊了这个话题之后呢，就有听众打进热线了，就要问一下，其实这个事儿呢，大家 家心里有个数，特别是想卖房子的朋友，咱们可以自己去查。其实这个咱房产局。

0: 是不是接受咱个人去房产局查，我查查我这个房子有没有差额税。
1: 对对，能查。
0: 不是说我非得这个房子我产生交易了我要去卖他才给我查，我就现在就是我想去查查我这房子要是想卖我会不会产生差额税，是不是给咱们免费查吧。
1: 对对，给查
0: 啊。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有卖房的这个想法啊，建议大家先查一查，做任何事情之前我觉得有备无患。然后包括买房子的朋友呢也最好问一问咱这个卖家是不是满五唯一，就别但发生一旦发生这些纠纷，这是大热天的哈，去了一顿什么事都没办成，问一问这房子是不是满五唯一，然后呢，也把前期的这些，咱先别说这房子如果相中了，不谈价，是一方面，然后这些税，因为现在确实这个税也比较多哈，好好的问一问，这样的话呢，也方便咱们把这个事儿给他办成，把房子正常的过户
1: 啊，去看过了，
0: 效率很高，办事效率。
1: 他这套房子其实当时，忘问了一句，他是厢房还是正房了，
0: 哦，
1: 但是价格我给估了，我按正房的价格给他估的是。2300块钱一平方，它应该是80几平方了，
0: 88平。
1: 对，但是我去看的时候发现是厢房，但是厢房这个价格，
0: 可是那个就是我的个人感受啊，就那个年代还有厢房，不都那个年代房子正房比较多吗？
1: 有，但是分地段，它这个地段挨着道边嘛，然后一楼二楼是门市，它得冲着道开嘛，所以说上面有住宅，它就是
0: 不是所有的房子都是厢房，就它这几栋，
1: 哎，
0: 这几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厢房的话，是不是2300估高了？
1: 对，估高了。但是我跟他说了，价格大概在1800这样，然后最近也是在商量，然后觉得价格也确实。按照他自己的预想来说是偏低一些，但是也在研究研究这个价格是卖还是租。
0: 租，
1: 对，
0: 这个位置如果租是不是好租？
1: 好租，我也建议他。
0: 那你看那个房子租的话，大概能租多少钱？
1: 租的话，他这个老装修也算老装修了吧？租个800-900应该是可以租，因
0: 为
1: 它是两室一厅，
0: 位置也好，
1: 对对，
0: 它这个位置离哪儿都近。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厢房1800块钱。
1: 800-900这样。
0: 租，我说卖的话1800。
1: 对，卖的话1800吧。
0: 他这个会不会产生一些什么差额税？
1: 差额税必须有，
0: 因为他买的那个年久远了，中间也没过户过。
1: 对，划拨在80%-90%也要有这两笔费用。
0: 他这个是当时是也是回迁的那种？
1: 他不是回迁的，但是有可能是集资建房。它一样，它会产生差额税。
0: 差额税，
1: 对对对，它这两笔费用也不少，大概在20000左右吧得。
0: 啊，那你看，你要1800卖，就按2000算，可能17万，然后你再产生这么费用，到手15万，这都算多了。
1: 对，
0: 可能都必定能到手15万。
1: 它那个差额税具体多少不知道，因为他当时买的时候的价格，对，不太了解。如果是在5年、6年、10年之内吧，他这套房子比如说交易过，那他这套房子几乎就没有差额税，因为现在四楼的这个布梯的四楼这个楼层评估价
0: 也
1: 低，也
0: 就这样，
1: 哎，也就低，然后所以说具体看他哪一年买的了就。
0: 对，像最早的房子要么就是回迁，要么还有一些单位集资的，涉及到集资也会产生这个划拨钱哈。
1: 对对 对, 对。
0: 好的，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呢，听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啊，非常感谢收音机旁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会邀请到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你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感谢韩老师做客直播间，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一段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

0: 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4:30。
7: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8: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9: 哪能买到好木耳？
10: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2: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3: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14: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5: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6: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15: 互助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郭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线招聘晚班的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啊，这个要求是下午的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的工作时间，电话是13844789911。来进一下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责任心强。
0: 嗯，
1: 招聘保安保洁绿化。
0: 好，
1: 65岁左右，身体健康，听从领导分配。
0: 嗯，
1: 电话是15-8558-5868。
0: 15-8558-5868啊。
1: 对，
0: 好的，再见。
1: 嗯，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哎，王先生，
2: 小区，哎，你好，
0: 哎，
2: 你好，那个发展区的小区物业，
0: 嗯，
2: 招聘那个保门卫和保洁员，
0: 保安和保洁呗，
2: 这门卫不是保安，
0: 还行，门卫哈，
2: 哎，对，然后那个要求是身体健康65度以下就可以，
0: 嗯，
2: 门卫的话要求男性，保洁的话是男女都可以，
0: 好，电话号留一波，
2: 153，
0: 嗯，
2: 2633，
0: 嗯。

0: 1-253-263-3811
1: 是吧？
0: 哎，
1: 好，再见。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信息啊，于女士呢是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懂电脑啊，身体健康，还招聘保安、保洁、绿化，要求年龄65岁左右，电话是15585558681558555868。王先生发展附近小区物业招聘门卫和保洁员啊，要求是身体健康，门卫要求男，保洁员是男女不限，电话是1532633-82111532633-821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24度至0-34度；敦化晴，0-22度至0-33度；安图晴，0-21度至0-34度；汪清晴，0-24度至0-34度；合龙晴，0-22度至0-35度；龙井晴，0-23度至0-35度；珲春晴，0-25度至0-33度；图门晴，0-24度至0-3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24度至0-34度；敦化晴，0-22度至0-33度；安图晴，0-21度至0-34度；汪清晴，0-24度至0-34度；合龙晴，0-22度至0-35度；龙井晴，0-23度至0-35度；珲春晴，0-25度至0-33度；图门晴，0-24度至0-3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刚才那个需要保安的呢
0: 啊，我告诉你记一下啊，您是要哪个号？一个男士发的信息还是一位女士发的信息？
1: 男的女的到两个地方都可以。
0: 行，我都告诉您吧，您打电话问问吧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153 153 26338211
1: 8211，
0: 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155 155 8558 85585868 5868。对对对，哎，没事儿，再见。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0: 行，任先生，您这房子两套信息我有啊，我帮您拨吧。
1: 那你就给我拨送一下吧。
0: 好好好，行。
1: 哦，
0: 哎，好嘞，一会儿您听节目，我帮您重复啊。
1: 哦，谢谢你啊。
0: 再见，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我卖房。
0: 好的。
2: 市中附近北园小区4楼58平。
0: 嗯。
2: 附近学校的小学、中学，市场近。
0: 嗯，
2: 交通方便，联系电话
0: 13634332636。13634332636。刚才节目当中，韩老师给您解释那个差额税，咱听明白没？
2: 啊，听明白
0: 了。大概明白
2: 了，谢谢
0: 哈，没事儿，没事儿。好的，一会儿为您把信息重复一下啊。
2: 谢谢。
0: 好的，再见。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信息，任先生呢是有房子要对外出租啊，新洲雅苑的两个房子，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是6楼60多平啊。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李先生是在北大时钟附近北苑小区有一套房出售，4楼58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李先生是在北苑小区有一套房要出售啊，这个位置呢离北大时钟比较近，是一个四楼58平，附近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任先生呢是在新洲雅苑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啊，一套是1楼60多平，一套是6楼60多平啊。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

0: 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清真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清真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清真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清真堂珲春店750-5888。
2: 清真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清真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

0: 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了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是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

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也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她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你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
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0/8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的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会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了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
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

0: 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他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关键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三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

0: 新纪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3: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2: 嗯，是没事儿。
3: 嗯，
2: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3: 嗯，
2: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2: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3: 嗯，
2: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3: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2: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3: 嗯，
2: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3: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2: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3: 嗯，
2: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2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长上来了。
3: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2: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3: 嗯，
2: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2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2年吧，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啊、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3: 哦，
2: 你说我也怎么也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3: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嘛。嗯，
2: 哎，真是这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

0: 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接起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寻思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的不像人样了。
1: 嗯，
0: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思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妇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一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呀、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实底，你看我现在这个病，这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您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3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1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3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1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而且一天一遍还挺好的。
1: 嗯。
3: 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1: 那对呗。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3: 是啊，就像之前呢，
1: 嗯，
3: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1: 嗯，
3: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 就好多了，看着。
1: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

0: 空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两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1: 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儿，哎，
0: 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1: 嗯、
0: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1: 嗯、
0: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1: 嗯
0: 啊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1: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1: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1: 嗯，然后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哎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1: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1: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1: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0: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嗯。
0: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1: 是。
0: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1: 嗯、
0: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然后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1: 嗯
0: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他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绿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3副，你留1副给孩子留2副、
1: 嗯、
0: 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您。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

0: 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相，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不顾一切为爱痴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在自己看来是全情付出，在别人看来完全就是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

不顾一切，来自阿妹。爱有的时候需要不顾一切的疯狂，如果彼此相爱并且不伤害别人，就该爱的投入一些，疯狂一些，彻底一些，一生有这样的一次爱就足够了。

感情失控是常见的事情，有的人折磨自己，有的人呢折腾别人。在我看来，感情到了这种地步，还是放手的好。爱是一种情绪，正反两面都要善于运用，用得好是值得珍藏的爱，用得不好那纯粹就是折腾折磨。虽然我同意有爱就有伤害的说法，但是爱真的是可以控制的东西哦。

时常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有些完全失控的恋人选择极端的方式来处理感情问题。我想对于成熟的人来说，或者对于他的感情对象来说，是绝对看不上这类方式的，甚至因为这样的举动让对方更加的轻视他。所以疯狂要适度，爱要有分寸。这里就是《伤城情歌》。

多少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最后归于平静，当初以为那是多么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不过变成了一个话题而已。因此越成熟越信奉平淡无奇低调的爱情，爱得清汤挂面，但是也爱得实实在在，你认为呢？所以爱还是不要轻易疯狂的好。

0: 关于疯狂，关于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曾感谢你的收听，感谢你支持我们的双城情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敦化、安图、汪清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4到33度，图门24到34度，敦化23到32度，安图22到33度，合龙23到34度，龙井24到33度，汪清23到34度，珲春24到34度。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解答。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当中。那么节目一开始啊，刚才呢也和大家来关注了有关于天气的预报哈，那么咱们也了解到延边气象台呢是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那么在今天的下午2点半，咱们延边州气象台发布了蓝色高温预警，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延边州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至33度。

0: 或以上。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延边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建议呢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的指导，高温条件下作业或者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所以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哈，那么这一次的高温天气呢，到明天呢还是没有结束的，所以呢在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特别是呢咱们喜欢没事出去溜溜弯的老年朋友啊，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们在午后或者是这个中比较热的这个时间就不要外出了，如果一定想外出的话，尽量选择早上或傍晚的时分，体感温度稍微舒适的时候我们再到户外去运动。同时在这也提醒，高温天气呢我们的食物容易发生腐败，如果说呢我们的食物特别熟食类啊有异味，或者是呢我们的这个剩菜剩饭啊，咱们就不要心疼了，以免呢我们误食到咱们的这个肚子里呢引起这个食物中毒和一些肠胃不适的相应的症状。那么接下来还是和大家继续关注咱们的有关的信息和内容。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的是咱们临时调整的公交线路，因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施工未按预定方案预留铺路行车道，导致呢公交车无法通行。受到影响，在8月5号的早上6点起，临时将途经路口的6路、9路、16路、24路、27路、29路、32路、35路、41路、48路和44路临时绕行其他路段。所以呢，在这里经常乘坐以上的公交车的咱们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咱们这几趟线路呢是有变化的。那么主要是6路、9路、16路、24路、27路、29路还有32路、35路、41路、44路和48路主要呢是站前街与天池路交汇处的这个附近的站点，所以呢提醒啊，在这个附近居民居住的，如果说在这个附近乘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这里呢有公交线路的调整，以免呢影响我们的出行。同时呢在这也提醒一下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咱们的这个安图县西环北路水涧胡同道路要封闭施工，提醒一下安图的朋友。那我们先来迎进傅女士电话，之后呢再继续介绍相关内容。傅女士您好。
1: 您好主播。
0: 嗯你好。
1: 啊、我想说一下表扬信啊，今天孩子我儿子坐公交车坐11路。往北大的方向去啊，然后在途中下车了，下车了手机落在车上了，然后司机把那个手机捡到了以后放到车上他保管起来了，马上就给我打了个电话，那个手机是打不开的，但是有屏显示我的号码，然后司机的车牌号是18892，司机的电话是13844358021，然后我那个表示对拾金不昧啊，那个这师傅哈，表示感谢，非常感谢，然后孩子那个在那个边防大厦那儿等着。上车了，司机把手机还给我儿子了。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好的，这位傅女士，也感谢您在这样的一个炎热下午给我们送来这样的一份这样的正能量的啊，让大家也是感觉到咱们的这个公交车的司机师傅在炎热的夏日呢来驾驶公交车，同时还不忘记哈、把这样一份责任和担当继续的秉持下去。那么好的，这样的傅女士，我们把这个信息呢也会通过我们的平台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啊传递给咱们延吉的公交集团，也感谢您把这样的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发布，感谢您。
1: 好的，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那么咱们的公交车啊，司机也是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呢也是要持续的在路面上奔波。那么最近呢也是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过啊一些这样的

那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其实呢，咱们大部分司机呢都是非常的热心的，所以呢，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呢，通过我们的渠道传递给公交集团，也希望我们的司机师傅多向这位好心的、拾金不昧的司机来学习。好的，那么刚才也提到的是安图的这个道路的情况，那在这也提醒一下安图县的居民朋友，因吉林省安图县2025年的污水管线改造项目工程的需要，在西环北路、水涧胡同等路段进行施工，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从2026年的8月9号起，对安图县西环北路、水涧胡同路段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那么时间呢？8月9号到9月30号。8月9号也就是再过两天啊，一直到9月30号。施工路段呢是安图县明月镇西环北路和水涧胡同。在这儿呢要注意的哈，咱们的司机师傅和安图县的居民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指示标志来通行，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绕行。那么刚才也是介绍了咱们这几个最近的信息哈，那么同时呢，咱们延吉这两天也有部分路段要进行施工，可能有一部分市民已经发现和了解到了哈。那么关于咱们延吉健康路与新兴街交汇处道路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为了确保健康路施工期间道路交通的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相关规定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地点呢就是健康路的健康路与新兴街交汇处，管制时间是从2026年的8月8号到8月9号，那么时间不长啊，8月8号到8月9号。那这两天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司机师傅和市民朋友要多注意管制措施及导行的方案，就是那么健康路的健康路与新兴街交汇处会全部的封闭，大家呢可以从其他路段绕行，那么是进行这个水务方面的施工啊，自来水方面的施工。所以提醒2026年8月8号到8月9号行经健康路与新兴街交汇处的居民，咱们啊市民朋友选择其他路段通行，这个路段会全封闭施工，那么大家也相互提醒一下。那么同时啊，除了咱们以上的这样的交通的管制措施之外，和咱们这个交通的这个运行的一些调整之外呢，咱们的橘子街啊，这个可能最近这两天咱们行经这个橘子街这个位置啊，要上橘子桥的市民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那么橘子街呢现在也开始进行雨污分流的改造的工程。那么提醒，如果说咱们可以有其他路段选择的话，尽量就绕行。那我们了解一下，因橘子街雨污分流施工从2026年的8月5号至结束啊，60路公交车的线路啊，咱们这个公交车是有调整的。那么60路公交车临时调整为经由橘子街、人民路、光明街、延吉大桥、长白山西路行驶，取消了三个站点，分别是百货大楼东、中央小学、建工派出所。那么提醒经常乘坐60路公交车的朋友要注意，咱们这个线路呢是从8月5号有变化了，取消了百货大楼东、中央小学和建工派出所的这几处站点，而且呢也是从即日起临时调整了21路、44路、48路、橘子街、人民路至友谊路北向南路段绕行光明街运行，取消了中央小学西侧站、新华书店南侧站，新增了百货大楼的西侧站。也就是受咱们的这个橘子街的施工的影响，目前呢60路、21路、44路和48路都有线路的变化，如果我们经常乘坐以上的线路出行的话，一定要及时的了解。那么返程路线原路线呢是运行不变的，后续呢如果道路条件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时，会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调整。所以呢目前呢咱们因为多处施工，所以说公交线路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说大家呢也想关注的话及时了解的话，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来关注延吉公交集团的公众号，那么
咱们的线路调整会第一时间的

0: 在延吉公交集团的公众号上发布，也以便于大家的出行。同时呢，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信息也带大家共同了解。首先呢，管制的路段是长白山路的昌盛街至站前街路段，时间是从明天开始，8月6号到8月20号。管制的措施呢，是长白山路的昌盛街至站前街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三车道，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封闭一车道，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正常通行。第二处呢，是长白山路的站前街至白梅胡同路段，管制时间也是从明天开始，8月6号到8月20号。管制措施是长白山路的站前街至白梅胡同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两车道，由东往西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往东封闭两车道，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正常通行。还有一处呢，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的十字路口路段，管制时间是从8月7号到8月31号。管制的措施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需封闭施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车辆停止线向后移80米左右，禁止左转。那么北向西，西向南，南向东，东向北按指示通行，走人行道方砖，路口按照环岛模式进行通行，以防止车辆发生意外。那么这一路段呢，车辆限速是每小时30公里。所以这也是咱们近期延吉市的有关于雨污分流施工的交通管制的相关信息。如果说呢，大家没有听清楚或者还想详细了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和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不息。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看到咱们抖音平台上啊，是咱们新闻广播的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咨询，想问一下医保局的咨询电话。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想了解的是，咱们想咨询的是哪个县市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默认您是啊，咱们是延吉市的。那么延吉市的医保局的电话，那么综合电话呢是236-8138 236-8138。如果说想办理异地就医、医药报销啊这一类的问题，可以拨打236-8137。如果是城乡居民缴费啊，医保缴费或者是职工啊灵活就业缴费的，那么可以拨打236-8139。那么这几部电话咱们都是可以拨打一下。刚才呢是延吉市医保局的电话啊，但是您没有说哪个县市的，我先默认您是延吉市的。之后呢，如果说不是，您可以再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再重新帮您去查询和了解一下相关的电话号码。那么一段宣传过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和大家也是介绍的信息比较密集啊，其中呢像包括咱们的延吉的因为雨污分流施工啊，导致咱们的一些公交线路的调整，这个线路呢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地方也比较多。咱们的百货大楼这个附近呢也是有多趟公交线路有调整，因为这个位置呢是咱们市民朋友经常要乘坐公交车的地方啊，比如说有一些想要去咱们百货大楼的啊，或者是从百货大楼往回家返的，那么在这就提醒啊，60路还有21路、44路和48路啊，因为咱们的橘子街雨污分流改造，现在呢都是有站点的调整。那60路呢是取消了3个站点，分别是百货大楼东、中央小学、建工派出所。21、44和48路呢分别是取消了中央小学西还有新华书店南的站点，增设了是百货大楼西的站点。所以经常在这个附近，这也是咱们的商业街商业区啊，在这里要乘坐公交车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以上的站点呢就是这几趟公交车没有了，我们就不要在这里等候了。好的，那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虽然说呢咱们这一次的雨季已经过去了啊，咱们的这个这一次呢咱们有延边州的多个县市呢遭受了这个洪水的灾害。那虽然说现在呢咱们这个洪水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风险依然存在。那么延边州呢是发布了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风险的提醒。在昨天，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风险提醒。近期呢，持续降雨导致了岩土体的饱和，稳定性下降。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呢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公路沿线裸露的边坡、山体切坡、施工渣土堆等等呢是有安全隐患的。雨后的7天内为地质灾害的高发和高风险时段，请广大的群众和各施工单位一定要提高警惕，严密的防范。就像刚才说到，虽然说呢咱们这个洪灾呢现在是过去了，我们都在恢复的家园的过程当中啊，但是呢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虽然说咱们的这个水呢是下去了，但是咱们的这个自然灾害的风险依然是存在的。首先呢提醒到的是哈，严禁靠近停留停靠山坡和山崖、山区道路边坡、施工砌渣堆等风险区域。近期呢也是提醒咱们的市民朋友尽量不要到山里去游玩，或者是呢到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以上的地点去露营也好啊，咱们都是要注意的。还有呢规避各类的边坡落石溜塌风险。再一个，如果说发现了屋后坡面出现了渗水、 开裂、零星掉土或异响的情况，需第一时间撤离至开阔的地区，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滞留观望。那么各地的施工单位呢，也要严格落实雨后的隐患排查，全面巡查整治高陡坡的隐患，那么畅通排水设施，如发现异常情况，同时会设置警示围挡及这个警戒区域，严防次生灾害。突发险情时呢，要立即向崩塌滑坡体的两侧高地快速转移，并第一时间上报属地的乡镇村委和自然资源的主管部门。在这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最近也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的是有关于敦化市的相关的路况和施工的信息。按照敦化市委市政府要求，为了进一步完善城区雨水管网，改造老旧雨水设施，解决市区雨水排放现状，进一步改善市政雨水管网的排水，提升安全标准，敦化市新华路鳌东大街及周边溢涝点整治及排水管网建设计划在今天在学府街、长安路各地开始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是从8月5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那么今天就已经开始了。施工地点呢，是学府街的北环路路口至永建胡同路口，以及长安路的汉章大街路口至鳌东大街路口。施工内容呢，主要就是雨水排水的管道哈、雨水井等等，还有道路恢复的施工。为了保证施工正常，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将实施封闭施工。那么在上述路线出行的时候，请市民朋友注意安全，按照交通的指示标示绕行。所以呢，咱们从今天开始啊，敦化的居民朋友啊，咱们在学府街、长安路啊这两处路段要通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啊，选择其他路段通行。那么这次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我们提前做好出行的计划，以及呢咱们的路线的调整。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的下午版的上半时段百姓热线节目要进一段广告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有问题，或者是呢针对于刚才介绍的内容还想继续关注，没有听清楚，我们也可以在广告之后的下半时段，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抖音号、视频号，以及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下半时段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和介绍。首先呢，像咱们这个机票燃油附加费的下调，以及呢咱们的一些新的这个政策，公积金的新政，如果关心的朋友可以在稍后的下半时段继续关注。
1: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
3: 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

0: 恒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没事。
4: 北京时间16: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那么在刚刚的时段呢，上半时段和大家关注了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以及延边气象台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还有呢咱们延吉市的多处的雨污分流施工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还有公交线路的变化。如果说您对以上的信息比较感兴趣，没有听到，那么想详细了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号，还有视频号，以及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哈，从今天起呢，咱们的这个机票的燃油附加费要下调了。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也就是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公里含80公里以下的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呢，分别下降了30元和10元，这也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进一步呢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所以暑期到来了啊，咱们的很多家长都要带孩子出游，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咱们的燃油附加费下降了，确实能够降低咱们旅客出行的一部分成本。那么近期要买机票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以下的信息。那么在接下来的信息呢，是提醒咱们延边州的企业啊，企业家代表。那么延边州民族手工业小微工坊还有特色小微企业，那么要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则信息了。民族手工业呢，是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载体。那么为了深入贯彻相关的要求，全面摸清泉州民族手工业产业底数，系统的梳理技艺传承的谱系，进而呢来挖掘特色资源，

牢固品牌根基，推动传统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非遗的活态传承，产业提质增效，文旅的深度融合。那么现在呢，咱们开始长期的公开征集泉州的民族手工业小微工坊特色小微企业资源。那么经遴选入库的经营主体将进行重点培育，强化品牌建设，切实的推动延边州民族手工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如果说呢，您是咱们延边州内的民族手工业的这个小微工坊，就是我们是自己在家啊来进行操作啊，或制作这些啊工艺品也好啊，食品也好啊，咱们是这样的小作坊的，或者是呢咱们是小微企业的，咱们都是可以来进行申请。如果说咱们一定已被纳入到这个名单之后呢，啊，也会有一定的扶持。首先呢，征集的这个相关的范围啊，征集的范围就是延边州各县市行政区域内坚守传统工艺传承，契合品牌化、时尚化、工匠化方向发展，彰显中华文化符号的各类经营主体及从业的团队。具体包括像手工小微工坊与工作室，那么从事民族传统手工制作、非遗活态传承、民俗文创研发的小微工坊、家庭作坊，还有匠人工作室都可以。再一个呢，就是民族手工业小微企业，专注民族手工业产品生产、精深加工、 IP 开发、品牌运营的特色小微企业合作社或者是经营主体。第三呢，就是传统技艺传承团体，长期坚守民族传统技艺文化传承价值、创新发展潜力的手工艺从业者群体，或者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团队。那么本次征集呢，覆盖了像民族织造啊，织是编织的织啊，还有传统服饰、刺绣编织、木雕根艺、民俗器具、陶艺彩绘、非遗代表性项目复刻、文创设计等具有延边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辨识度的全领域的业态。征集的内容呢，首先啊是有传承发展脉络、从业缘起、还有技艺传承谱系、发展沿革啊，以及各民族技艺交融、文化交互的故事啊。首先，如果说您有这样的故事，可以。再一个呢，就是核心技艺特点啊、特色、传统的工艺流程、技艺传承的优势，以及呢这个文化的价值、延边地域特色与民俗的内涵、产业发展现状、经营模式、产品体系、生产规模及传统与现代融合、科技赋能、跨界合作等实践的成果，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征集和准备。如果说您觉得您的现在从事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啊、作坊啊或者小微企业符合以上的条件的话，那么您可以准备材料。首先的材料需要准备申请表、填报信息完整的、内容准确的延边州民族手工业工坊企业信息征集申请表。那么像这个内容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州民委啊相关的对外公布的信息，或者是咱们延边州各媒体发布的公众号上的内容来进行找啊，咱们是可以找到的。还有呢，文字材料包括主体的介绍、匠人传承故事、核心技艺解读、产业发展概况，要求内容真实、重点突出。需要呢图片资料，比如说工坊经营环境、核心工艺流程、代表性成品有3到8张的照片啊，需为原图高清的，确保画质的清晰。再一个就是佐证材料了，比如涉及到咱们的荣誉资质、非遗认定证书、获奖证书、知识产权证书等等复印件或扫描件。申报的方式啊，您有几种方式，首先线上申报。线上申报呢，您把刚才跟您介绍的这些材料啊准备好，打包压缩，然后呢命名为某某县市，因为咱们是对于延边州的啊，您看您是哪个县市的，然后哪个县市加上您的工坊或者企业的名字，再加上民族手工业。

0: 业资质征集发送到邮箱是 MZGG 啊，是咱们的这个啊 MZ 啊，然后 GG0202 是网易的邮箱。如果说呢大家记不住也没有关系啊，咱们可以和延边州民委共同发展处来取得联系，电话呢是283-8627 283-8627。如果说呢咱们这个传承人或者是咱们的匠人啊年纪比较大不会这样的线上操作也没有关系，您把准备好的材料啊可以递交到咱们的这个征集工作的办公室啊，也可以到咱们的办公室来进行直接的来进行传递。那么如果说您找不到也可以打电话啊，是283-8627 283-8627。那么本次征集呢是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实行长期征集，分批筛选，动态入库，陆续刊发，常态更新。所以这个不用着急，咱们如果说哎呦我这个资料啊还需要准备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咱不要着急啊，按照刚才介绍的要求，我们把资料逐一的整理清晰之后，线下也可以到咱们的这个民委的办公室，州民办公室直接来进行提交，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么在这也提醒一下咱们延边州内的这个民族特色的这个咱们的一些小微企业，还有咱们的一些工作室啊，以前也经常了解到咱们其实身边呢、这样的工作室其实不少，很多匠人呢就是一直秉持着这样的一份初心，保留着这样的一些咱们的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呀还有作品呢哈。那么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哈，咱们及时的把自己的这样的传承的内容还有产品啊及时的和咱们州民委来进行上报。那么也会啊针对如果说入围的产品或者是企业或者是工作室也会有一定的支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2: 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看到百姓热线的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反映，天池新村啊，现在正在做供暖管道的相关的施工啊，施工呢会有电焊，有火星啊，觉得有危险。好的，那么根据您提供的这样的信息，我们也会和咱们的供热管理部门做出提醒，施工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在附近的居民啊，居住在附近的，咱们呢，如果在施工的这个附近的话，我们尽量绕行或离得远一点啊，以免发生这个危险。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有关于停水的信息。那么这则停水信息呢是敦化市的，在这提醒敦化市的居民，那么因为这个泵站设备的改造，在明天啊，是明天敦化市会有部分区域停水，停水的时间是在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是敦化市的停水信息。那么停水的这个区域是敦化市的嘉盛苑、家具广场、大众浴池楼、首尔宾馆二层楼、发展银行、昌源综合楼、昌源小区、白玉烧烤、监察大队家属楼、红源阁住宅楼、林机场独身楼、新团结、老团结、林机场车队家属楼、邮政办公楼、邮政家属楼、兴泰花园、宏泰花园、新兴家园、锦东花园六号楼、人寿保险办公楼、人寿保险住宅楼、空压机场住宅楼、世辉木业住宅楼、帝豪歌厅、京协住宅楼，还有博瑞公馆、益阳城1727站前综合楼、站前地下停车场、居然之家、铁路小区、渤海街社区门诊，还有红铁楼，以上的区域呢是在明天的早上8点停水，到明天的下午4点是敦化市的停水信息。那么在这儿呢，咱们的敦化市的水务部门呢也是提醒哈，因为停水的范围比较大，所以说呢，请上述的停水区域的住户一定要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因为停水给大家带来不便，也请谅解。同时，为了保证安全，请在此期间关闭家中的水龙头和用水设施，避免造成浪费和家庭财产的损失。供水初期可能会出现压力不稳或水质浑浊的现象，用户适当放水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管网末端区域的用水户恢复用水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恢复供水的时间会根据现场的施工情况来进行调整。那么敦化市的这个24小时的供水热线呢是04336256299，04336256299。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敦化市明天的停水的信息，也希望敦化市的市民朋友听到了以上信息，能够相互转告一下。就像咱们的水务部门说到的，这一次停水的范围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在今天或晚上的时候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因为明天的这个停水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是从早上8点一直停水到下午4点，所以呢是贯穿一天的。那么如果说咱们啊没有及时进行储水的话，那么明天可能遇到相应的这个麻烦。好，同时呢，如果说我们在家里的话，一定要把水龙头提前关好，不要打开，特别是出门上班啊。咱们知道停水的话，把家里的临出门前把水龙头都关闭掉啊，以免呢我们发生不必要的财产的损失。好的，以上呢就是敦化市的停水的相关信息。那么看一下时间，来到了8月5号了，咱们的所有的孩子们啊，现在都已经放暑假了。相信有一部分家长呢，也有计划带孩子出游啊，或者是呢家长工作也比较繁忙啊，对孩子呢可能不能够实时的看管。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当下呢正值暑假，外出游玩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呢涉水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紧绷溺水这根弦。 首先呢，要警惕这些溺水的高风险地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都不同，比如说四岁以下儿童溺水的高发点主要是这个家中的蓄水容器，如水缸、浴缸；5到9岁儿童

0: 溺水高发点涉及到水渠、池塘、水库，那么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就更大了，主要是池塘、湖泊和江河。其实呢，除了溺水，假期呢也是触电、火灾，还有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风险隐患的高发期。那么在暑假安全，我们该如何的保障呢？以下这些信息大家可以详细的和孩子一起记录一下。那么这也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的应急管理部啊，咱们的应急管理部发布的相关的内容，是暑假的安全提示。首先呢，禁止野游啊，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还有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再一个呢，就是极端天气少外出，雷暴还有雷暴和这个暴雨、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露营，还有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的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严禁破坏电线，电动车严禁在楼道和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切勿下水触摸。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野外游玩不任性，出游前关注天气和预警，不去未开发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涉水或高风险的游玩项目。避险常识要牢记，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的灾害避险方法，遇到积水路段不强行趟水，雷电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那么危化物品要远离，比如像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用清洁剂啊，这个不同的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和中毒。网红玩具要警惕，不购买三无的玩具，远离像氢气球啊，警惕尖锐的，还有弹射的高温明火类的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要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发生。居家防火记心间，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电梯，及时拨打119求助。家长监护要到位，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切勿放任孩子在水边嬉戏。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务必要教育孩子啊，自觉地远离野外的河道、河塘和沟渠，以及呢缺少安全防护的公园景观水域，严禁私自靠近水边嬉戏捞鱼，还有呢更不要下水玩水，严防溺水。这也是呢咱们国家的这个相关部门啊，应急管理部门针对于暑期孩子的安全做出的提醒，那么也希望我们家长朋友能够牢牢记住。
1: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护美好。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

0: 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那么在结束之前呢，也和大家再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放假的相关的通知和信息。那么现在呢是8月5号了，咱们的暑假啊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最近的这个假期，而且呢啊还是连休时间很长的假期，就是中秋节和国庆节。那么今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27号，是周五、周六和周日这三天。那么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周四和到下周三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有一些这个大聪明啊就开始算好了，那么岂不是咱们的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中间就隔了三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周一、周二和周三啊，就是等于咱们中秋节休完三天回来上三天班，哎，又要休国庆假期了。那么有一些朋友啊就开始盘算好了啊，咱们周一、周二、周三啊，有年假的请请年假啊，能够串出假期的串串假期，这样的话呢我们算一下，您就能串出13天的假期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这个小小的提醒啊，如果说咱们工作方便的情况下呢，咱们就能够串出13天的假期。那么咱们在这个国庆节呢，高速呢也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所以如果说咱们在这个时间计划要出游的朋友啊，自驾游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提前做好相应的计划。但是呢这个时间假期比较密集啊，可能出门的也比较多啊，大家也一定要提前多规划好咱们的行程，以免影响我们正常的出行。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在这也是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关注。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您可以在明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

0: 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7: 国331吉林段沿线特色驿站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走廊转型升级。
8: 今年7月，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运输起降159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7: 延吉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一线，宣讲政策，收集民情，化解民忧，以实干担当搭建起各族群众连心桥，持续夯实民族团结根基。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敦化、安图、汪清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延边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延吉24到33度，图门24到34度，敦化23到32度，安图22到33度，合龙23到34度，龙井24到33度，汪清23到34度，珲春24到34度。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盛夏时节，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特色驿站依托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各地驿站一驿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走廊转型升级。沿着国331国道驶入延边，青山连翠，碧水奔流。在合龙市崇善镇，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门江碧水相映成画。这座驿站占地约2.9万平方米，配备136个车位，设有餐厅、客房、充电桩、加油站等设施。放眼望去，错落有致的稻田阡陌纵横，与滔滔江水相映成趣。众多自驾游客停车驻足，或凭栏观景，或林下露营。自驾游客石桂芬：
9: 这个驿站给我们提供的生活上的方便有很多，比如说有免费的热水，然后呢它的洗手间非常的清洁干净，大厅里的空调啊，哎呀也凉爽，也允许我们去休息啊，去纳凉，工作人员也都非常贴心。到这之后一住了4天，非常舒服。
7: 自入夏以来，仅军舰山驿站就已累计接待游客近7000人次，每日夜

0: 间留宿车辆达七八十辆，亲子避暑与跨省观光客流高度集中，客源覆盖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全国多地，跨省长线自驾游成为主流。吉林省延边旅游大通道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部工作人员李志超：
1: 目前我们的驿站能保持卫生间区域的24小时开放，为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个人清洁的环境。同时呢，我们营业期间会提供淋浴的服务，方便游客来在夏天把自己身上的这个汗渍洗掉，有一个清爽的一个睡眠环境。目前我们驿站有房车营地，房车营地每个车位都提供了水电桩的一个设备，可以方便房车游客来直接取电用水，来进行做饭和日常的生活的使用。
0: 长白秘境极限331，这条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边境国道，在延边段正以路在景中、景在路旁的独特魅力，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
2: 这里呢是位于龙井三河口岸的古树咖啡驿站，树株上百年的黄杨呢矗立边境一线，饱览四季边境风光，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驻足打卡。国门风骨与自然景观呢相映成趣，也勾勒出延边旅游边境发展的新气象。
0: 国331国道蜿蜒而过，古树咖啡驿站飞檐翘角，青瓦白墙，占地6009平方米，围绕11棵百年黄杨古树精心打造。龙井三河古树咖啡驿站负责人唐铁武：
3: 是暑假嘛，然后青少年也变多，所以我们2楼开展了读书角，并且在前几天我们开展了小学生暑假团建活动，家长带着他们来，同时我们咖啡店也提供了一些场地和一些饮品活动，并且在结束时候还利用咖啡渣进行了作画。
0: 行至图门段1301公里处，百年部落旅游驿站及加油充电、餐饮补给、导游服务、导服咨询、应急救援于一体。景区主打朝鲜族原生态民俗体验，由本村村民组成的表演队伍常态化表演传统民俗舞蹈，尽显边境民族风情。村里依托景区客流，将朝鲜族老式民居打造成特色民宿，同时大力发展果蔬种植、米酒深加工项目，构建起集观光住宿、特色种养、产品加工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江苏游客毛慧敏：
4: 我们专程从外地来到图门百年部落，感受边境朝鲜族民俗文化，体验感特别好。百年老屋老物件很有年代感，沉浸式体验了民族风情，既欣赏了边境美景，又感受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这趟旅途很难忘。
0: 目前国331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十处小微观景节点全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其中延边段依托军舰山、百年部落、三河古树咖啡、白金回龙湾、珲春圈河景观、观景台等特色站点，将界碑、国门、民俗村与自然山水极致美景无缝衔接，让每一座驿站都成为展示延边形象的微型窗口，传播边境文旅魅力的网红节点。同时，随着国331延边段服务配套持续完善，沿线自驾游客量稳步攀升，有效带动周边边境村屯、民宿餐饮、特色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发展。一个个集运驿站不仅点亮了边境风景道，更成为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兴乡村的重要载体。下一步，我州将持续优化国331沿线集运驿站功能业态，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持续擦亮延边边境文旅名片，全力打造四季皆宜、全域出彩的边境旅游风景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朴永杰、赵西强报道。
5: 今年7月，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抢抓暑运旺季客流窗口，全力攻坚运力投放、客源拓展、运行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累计完成运输起降159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暑运筹备阶段，为实现旺季更旺的生产目标，

0: 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提前三个月启动暑运运力研判工作，主动对接东航、济州航等11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最终敲定700架次暑运加班计划，同比增长 104.1%。 其中国内航线加密北京、上海等国内重点城市航线，国际航线持续深耕对韩市场，新增加密首尔、仁川、釜山、青州等对韩航线，构建起多点覆盖的国内国际航线网络。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航线开发办公室工作人员傅仁杰说，今年7月延吉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3.03 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国际旅客占比达 44.8%， 位居全国第一，对韩旅客量位居东北第一。延吉机场深度联动州市文旅部门，将航线布局嵌入引客入园全局，结合民俗游、边境游客流趋势，精准敲定加班方向，多方位、多举措，丰富暑期航班内容。运行保障方面，延吉机场统筹消防、机关等部门跨岗支援安检、防爆等关键环节，保障能力随客流动态适配，加快推进出入境通道扩容与联检设备升级，建立运输安检多部门联动机制，高峰时段全开值机柜台与安检通道，紧盯机坪作业、行李转运全链条安全管控，落实高温轮岗与防暑保障，暑期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赵西强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大在行动。
2: 近年来，延吉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亲民代表进迁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一线，宣讲政策，收集民情，化解民忧，以实干担当搭建起各族群众连心桥，持续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走进延吉市州木材小区，楼栋外墙修缮、保温板铺设施工有序推进。此前，小区墙体脱落、屋面渗水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人大代表走访了解群众诉求后，多方协调推动小区纳入老旧城区改造项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解决居民心头困扰。延吉市州木材小区居民张伟：
3: 以前我们小区墙体脱落厉害，一到雨季屋顶漏水，人大代表把我们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施工队来了之后，外墙做了加固，顶楼防水也重新做了，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2: 州人大代表、延吉市建工街道党工委书记金英梅：
4: 依托人大代表之家，组织辖区各级人大代表深入社区第一线，累计开展11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覆盖各族群众600余人次，11位代表踊跃参与，同时将宣讲成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果，共办理实施23件。
2: 民生痛点在哪里，人大代表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明社区夕阳红老年公寓，原有道路破损坑洼，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人大代表常态化走访摸排，积极对接相关职能部门，统筹投入185万元实施老年公寓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翻新修缮南侧道路，增设照明路灯，同步铺设污水供水管网。如今项目全部竣工，平整通畅的道路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许岩：
5: 作为延吉市人大代表，我积极主动深入辖区，发现民生及治理难题，协调多方支援，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难事愁事，尽力为辖区居民打造舒心安心的生活环境。
2: 今年以来，延吉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村社区网格，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宣讲、民情走访、矛盾纠纷调解、民生实事督办、面对面倾听各族群众诉求，聚

0: 讲基层治理、便民服务、邻里和谐化解各类民生问题。截至目前，已有278名人大代表下沉基层，累计为群众办好事实事329件。延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金花：
1: 我们将充分依托人大代表加站的平台，持续常态化的开展代表履职下沉，办好惠民实事，不断夯实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呢凝聚团结奋进的人大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西强报道。
2: 近期汪清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一批批爱心物资陆续运抵，汇聚起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温暖力量。8月3号，一批满载爱心物资的运输车辆抵达汪清，安华科技发展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赤峰玉福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主动筹措物资，送来4000箱矿泉水、5吨大米以及2台大型作业设备，精准匹配当下恢复工作需求。安华科技发展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区域经理曹静：
3: 我们组织人力以及物力捐赠了一批物资来作为一个援建，尽微薄之力，希望这点力量能支持到很多人，也帮助到很多人。
2: 赤峰玉福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监王公让：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我们也相信汪清县的政府啊，有能力组织大家能够尽早的使大家恢复家园的建设。
2: 8月4号，延边安徽商会组织开展抗洪救灾爱心捐赠活动，共计捐赠大米3000公斤、面粉1000公斤、豆油450公斤、方便面120箱、矿泉水近 1.6 万瓶、毛巾300条。目前，所有物资已全部移交汪清县春阳镇政府，将精准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前，汪清县各项恢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越来越多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正不断汇聚，为汪清家园重建注入温暖与信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王嘉欣、丁一报道。
0: 7月29号，第三届中国高校数字高尔夫教育发展论坛在高尔夫尊可喜安延边城市球场举办。论坛由延边大学体育学院主办，天津体育学院、社会体育学院协办，高尔夫尊中国承办。本次活动汇聚教育教研专家、全国百余所综合类体育高校、国家体育总局教研机构、行业协会、数字体育龙头企业代表，以产教融合、共育人才、赋能产业为宗旨，搭建正校企协同育正校企协同育人全国交流平台。与会人员围绕数字高尔夫进校园等主题进行了分享讨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下面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或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0: 日前，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安图县匹克球比赛顺利收官。本次比赛共有31支代表队、182名队员同台竞技，开展532场精彩对决。最终，小球大梦代表队斩获团体总冠军。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呈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

0: 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3: 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5: 张宝顺望着二丫的背影，轻轻摇着头，自己嘀咕说：咋这么像二丫，这么像。说着冲二丫的背影喊了一声：哎，同志。二丫转过身，有些惊讶地看着张宝顺说：同志，你有啥事儿？张宝顺说：请问同志，你老家是不是山西？二丫正要答话，只听堂屋里的大夫喊道：磨蹭什么呀，快拿来，快点。二丫顾不上张宝顺，急忙往手术室里走去。张宝顺正要跟上去，这时又有担架抬过来，他急忙侧身躲避。担架过后，张宝顺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向安置伤员的后院跑去了。这台手术一直忙到黄昏时候才结束，稍微吃了些东西后，二丫与鱼儿去河边洗床单。鱼儿看到二丫望着冰面直发愣，便问道：二丫姐，你咋的了？二丫说：晌午时候来了一个送伤员的，看着好像我哥。鱼儿说：那你们认了没？
6: 没有，他问我老家是不是山西的，我还没顾得上说，就赶紧回手术室了。
5: 鱼儿说：你觉得那个人是你哥？
6: 二丫说：像，长得像，说话声音也像。
5: 鱼儿说：待会儿你去问问他送过来的伤员，没准他们是一块儿的。
6: 二丫应了一声，搓洗着手里的床单。
5: 鱼儿又说：要是能找着你哥，应该也能找着更生了。
6: 说这话的时候，鱼儿的眼中闪烁着期盼的目光。 次日清晨，第二波攻击开始了，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敌人设在城外的鹿寨、铁丝网、地堡统统被炸上了天。新保安城墙被一层一层的揭皮掀顶穿透，露出一个凹字形的大口子。浓烟中，城东各爆破队的红旗开始飘扬。东城门外，战士们奋勇向内冲锋，随着突突的机关枪声，不少战士倒下了。二丫等几个白衣救护队员冲上去，来到倒下的受伤战士身边，给他们包扎。二丫大声招呼着跟上来的救护队员，子弹啾啾地在他们身边擦过。二丫不顾雨点般的子弹，背起一个战士便往城门外跑去。正跑着，身后有人高喊：小心，趴下！随着喊声，炮弹的呼啸声也接踵而来。二丫救人心切，并未注意到危险，仍然向前跑去。刚跑两步，一个身影扑过来，将他扑倒在地，接着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二人都被掀翻。约莫过了一袋烟的功夫，二丫从昏迷中缓缓醒来，他抖了抖头上的尘土，弓起了身子，压在他身上的战士滚落到一旁。二丫翻过战士的身子，只见这位战士身上血肉模糊，二丫满含泪水给他处理伤口，嘴里喊着：同志醒醒，同志醒醒。救下二丫的这名战士正是张宝顺，他缓缓地睁开眼，嘴角淌着血，说：
7: 我不行了，你去救其他同志吧。
6: 二丫哽咽地说：
8: 不，我一定要救活你，我背你去医院。
6: 说着，二丫背起张宝顺往西城门跑去。张宝顺伏在二丫的背上说：
8: 同志，放下我，放下我。
6: 二丫飞快地向前奔跑，但是脚下一绊，两人再次扑倒。二丫起身翻过张宝顺的身子去背他，张宝顺却抓住了他的双手：
8: 同志，我求你一件事儿。
6: 二丫抹了一把眼泪说：
8: 同志，你别说了，你挺住，到了医院就好了，让我背你走吧。啊，
6: 张宝顺摇摇头说：
8: 不用了，我求你一件事儿，转告西柏坡中央警卫团的陈开友陈连长，让他告诉我妹妹张二丫。
6: 二丫听到这话如同五雷轰顶，他哆嗦着掏出手帕去擦拭张宝顺那张血肉模糊的脸。擦了几下，二丫认出眼前的人果然就是自己的哥哥张宝顺，顿时失声痛哭起来：
8: 哥，我就是二丫呀，我就是二丫呀。
6: 张宝顺努力睁开眼睛看着二丫，痛苦的表情中透着疑惑：
8: 二丫，你是二丫？
6: 二丫泪流满面地说：
8: 哥，我就是二丫，咱爹叫张胡，咱娘叫刘三彩，你是民国36年的夏天让阎锡山抓的丁，对吧？对吧？
6: 二丫的话让张宝顺眼睛一亮，面上露出了微笑：
8: 真的是二丫，妹妹。
6: 说着，张宝顺的眼里落下泪来。二丫一把将哥哥掀到背上，又快步向西城门跑去，边跑边说：
8: 哥，你忍着，我背你去医院，你忍着啊。妹妹，二丫

0: 放下我，我。
1: 到了战地医院，张宝顺被两名救护人员抬进了手术室。二丫哭喊着对做手术的刘大夫说：“
0: 大夫，这是我哥，我哥为了救我受了伤，你无论如何也要救活他呀。”
1: 刘大夫说了声一定尽力，便匆匆走进手术室。二丫紧张地在手术室外等候。约莫过了一盏茶的功夫，刘大夫出来了。二丫惶恐地看着刘大夫，不敢开口询问。刘大夫悲伤地向他摇了摇头，二丫顿时瘫软在地。二丫从悲痛中醒过来后，鱼儿搀扶着她走进西厢房，那里地下放置着一具盖着白布的担架。二丫蹲下撩开白布，下面露出张宝顺的面孔，他手执毛巾轻轻地为哥哥擦脸，眼泪簌簌地落下。二丫边擦边抽噎着说：“
0: 哥，哥呀。”
1: 鱼儿也蹲下轻轻地拍着二丫的肩膀：“
0: 二丫姐，别哭了啊。”
1: 二丫忽地直起身子，双手扳住鱼儿的双肩，两眼瞪着他，哭喊着说：“
0: 我哥为了救我才死的，是我克死了我哥，从小我娘就骂我是个灾星，我就是个灾星，我……”
1: 鱼儿抬手捂住了二丫的嘴，泪流满面地说：“
0: 二丫姐，你胡说啥呢？啥灾星不灾星的？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呢？”
1: 二丫抹了一把眼泪，眼神迷离地说：“
0: 我不是灾星。”
1: 鱼儿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脸：“
0: 不是，不是，二丫姐，你不是。”“哥！”
1: 二丫转身又伏在张宝顺的尸体上痛哭起来。看着二丫伤心欲绝的模样，鱼儿也转身抹起了眼泪。解决了新保安的父系郭景云部之后，傅作义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属下仅存的主力部队龟缩在张家口与天津城内，而张家口与天津也被我人民解放军包围得水泄不通，平津的战局基本已经确定，只等着傅作义是起义还是顽抗了。新保安战役后，二丫与鱼儿又随着救护队来到张家口城外，驻扎在大境门外西太平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自打哥哥为救自己而牺牲后，二丫一连几日都精神恍惚，救护队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便让他做些洗涮之类的杂物。这日一早，二丫端着大木盆到河边去洗床单，呼啸的北风，冰冷的河水并没有让他觉得寒冷，他双手机械地在河中揉搓着布单，脑子里满是哥哥牺牲时候的模样，搓着搓着忍不住又是泪流满面。正洗着，鱼儿走了过来，掏出手帕给他擦着脸上的泪水：“
0: 二丫姐，别洗了，你看看你的手都是冻疮了，可别再……”
1: 二丫转过神来，抬手抹了抹眼泪，笑了一下说：“
0: 没事，鱼儿，找着更生没有？”“还没信儿。”鱼儿说着接过二丫手里的床单，使劲拧干。
1: 晌午将至，总攻张家口的战役打响了，大境门外的西甸子地界上硝烟弥漫，从西太平山向下望去，只见数万敌人被压缩包围在大境门外不到20里的狭小宫内，远方的大境门也笼罩在浓烟中，门洞下不断有敌人的步兵与骑兵冲出来，敌人密密麻麻地向我军朝天洼阵地冲击，二丫与鱼儿等救护队员在炮火中穿插奔跑，救护着伤员。几轮炮火齐射之后，大境门外的敌军炮兵阵地已经大部分被摧毁。

0: 解放军战士在冲锋号的鼓舞下奋勇向敌人的阵地冲去。这时掩藏在几个土岗之下的暗堡冒出了火舌，尖刀连的战士们纷纷倒下，连长与更生等一些战士被阻击在一处沟垄边抬不起头。连长举着望远镜观察了一番后，冲着更生喊道：陈更生，陈更生。更生拎着枪矮身跑到连长跟前高喊：到。连长放下望远镜说：陈更生，我现在任命你为爆破排代理排长，把门洞下边那两个地堡给我炸了。更生抬头看了一眼高耸的大镜门，说了声是。说完更生跑回自己的位置，抱起一个炸药包，又环顾了身边的几名战士一眼，说：爆破排的战士跟我来。更生当先跃出战壕，十几个战士每人都抱着炸药包跟着他向前冲去。就在更生与爆破排的战士们前去攻击敌人暗堡的同时，不远处的西太平山下，二丫与鱼儿冒着枪林弹雨往西甸子方向迂回穿插，每一次都要救回好几名受伤的战士。到了晌午时分，鹅毛大雪落下，硝烟被呼啸的北风携卷着一路咆哮。二丫与鱼儿抬着一副担架走下一处土岗，快步向山下跑去。突然扑的一声，一颗榴弹击中了二丫的胸口，二丫闷哼一声，单膝跪倒在地。她咬牙稳住身子，尽力不让担架脱手。鱼儿并没有注意到二丫中弹，眼见二丫跪倒，关切地问：二丫姐咋的了？二丫摆摆手说了声没事儿，咬牙站起来继续前行。从土岗到山下医院二里来地的路上，洒满了二丫从裤管内流出的鲜血。到了战地医院门口，二丫终于支持不住昏厥在地，担架侧翻。鱼儿急忙将担架上的战士抱了上去，接着他又搬过二丫的身子，只见他脸色惨白，胸口上鲜血渗出。二丫姐，鱼儿痛苦地哭喊起来。二丫缓缓地睁开眼，从兜里摸出一枚玉镯交给鱼儿。
1: 鱼儿，你告诉陈连长，让他在……
0: 鱼儿紧紧握住二丫转着镯子的手。
1: 二丫姐，你会好起来的，会好的，喜子哥他还等着娶你呢。
0: 二丫微微笑了笑说：
1: 告诉陈连长，我见着我哥了，跟陈连长说我喜欢他，我真的喜欢他。
0: 话未说完，二丫闭上了双眼，鱼儿抱着他的身子嚎啕痛哭起来。伤员不断地被送进医院，鱼儿强忍悲痛在手术室里忙碌着。最后一台手术医治的是一名被绷带裹得如同粽子的战士。鱼儿娴熟地解开战士身上的绷带，当脸部露出的时候，鱼儿惊呆了，这名战士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丈夫陈更生。为了不打扰大夫手术，鱼儿没有哭喊，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协助大夫手术。所幸手术非常成功。三天后，当得知更生终于活过来之后，鱼儿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只是又一想到二丫的牺牲，心里又悲痛起来。这日午后，鱼儿去给受伤的战士们换药，一进病房便听到更生的声音：
1: 水，水。
0: 鱼儿急忙上前倒了一茶缸水为他喝下，喝完水，更生慢慢睁开眼，就看到鱼儿微笑地看着他，正在轻轻地喊着：
1: 更生，更生。
0: 同时眼泪簌簌地落下。

0: 听到鱼儿的声音，更生这才认出眼前的人是鱼儿，他高兴地咧嘴笑了笑。
1: 鱼儿，
0: 鱼儿向他摆摆手，别说话，好好躺着。说完转身又去照顾其他战士们。过了五天以后，更生彻底度过了危险期，外面一连多日的阴沉天空也终于放了晴。鱼儿搀扶着更生走出病房，当说起二丫的事情，更生沉默半晌，说：
1: 我们回去咋跟喜子哥交代啊？
0: 鱼儿流着眼泪说：
1: 他们兄妹刚相认就……
0: 鱼儿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伏在更生身上抽泣起来。更生拍着他的肩膀说：
1: 别，别哭，你回去先别跟喜子哥说。
0: 鱼儿说：
1: 可喜子哥迟早会知道的呀。
0: 更生想了想说：
1: 那就说吧，喜子哥是个坚强的人，他……
0: 话没说完，更生也忍不住流下泪来。第二天就是1949年的元旦了。这日午后，毛泽东在大伙房的餐厅里向中央机关的干部们讲话，在众人的鼓掌声中，毛泽东站起来说：今天是48年的最后一天，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在陕北的窑洞里猫着，吃也没得吃，喝也没得喝，要不是贺龙同志接济我们，我们是要喝西北风喽。众干部们开心地笑起来。毛泽东点燃一根烟又说：昨天乔木同志找我，让我为新年写一篇献词，来这里之前我把这献词写出来了，现在我在这里讲话，就把这献词的内容搬过来一些，也正好代表我毛泽东的心意。众干部再次热烈鼓掌。毛泽东弹了弹手上的烟灰：我这篇献词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去年12月会议的时候，那时我们估计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大概还需要3到5年的时间，今年9月份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们认为当时的估计是保守了，我们对这个预期做了修正，认为大概要用2到3年的时间，可现在看来我们的估计又保守了，照现在的情势来看，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基本实现解放全中国。话音刚落，掌声雷动。听着毛泽东的讲话，陈开瑶在遐想着自己美好的未来，想着自己将会与二丫结婚生子，白头到老，不禁满心欢喜。
2: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以南，制作魏友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宇奇大药房、珲春市七珍。

0: 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3: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2: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
3: 是吗？
2: 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群口相声梦想由郭金杰、穆凯等演员合作演绎，突破传统的对口模式，通过多角色互动，以小人物的视角见证大时代的生活变迁，诠释梦想与奋斗的拼搏精神。
4: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5: 没错，
4: 演出之前啊，首先跟您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5: 咱先认识认识。
4: 我叫王春阳。
5: 是他。
4: 主要呢得介绍我身边这位。
5: 提一提我。
4: 这个是我的搭档。
5: 那没错。
4: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5: 哎，不敢当。
4: 相信大伙对相声不陌生
5: 了。都熟悉。
4: 四门基本功课。
5: 哎。
4: 是说学逗唱。
5: 这么四门。
4: 哎，下面呢我给您挨样的都介绍一下。要说到这个。
5: 在您介绍四门功课之前，您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介绍我呀？
4: 我不介绍完了吗？
5: 我叫四门功课。
4: 你挑一个不完了？
5: 谁挑一个？你得介绍我的名字。
4: 我为什么要说你名字呢？你自己说你名字不就完了吗？
5: 我自己说。
4: 对呀，那你就说呀。
5: 我说。
4: 为什么不说呢？你说出来，你是不是把你名字忘了？
5: 还能把名字忘了？
4: 在这儿现起呢是吗？
5: 有现起名字的。
4: 起好了吗？
5: 什么起好？
4: 那为什么不说呢？
5: 你要别说了，我就告诉你，就你这样，我这样你也说不了。
4: 不可能。
5: 来，咱试一会儿，咱试一会
4: 儿。是就是嘛。我叫王春阳。可能。
5: 有你这样的，你可不能。讨厌吗？这么对的，
4: 你别给我动手啊！
5: 哎，我就动手，怎么
4: 你好好说话，你老给我动手，
5: 我就好好。
4: 你跟谁动手呢？你
5: 不是跟
4: 谁？你怎么动手？你什么玩意儿？你动手！你下来，你下
6: 来。两个人在台上合作，你得互相的包容，互相的理解。你得让人家捧哏的得说两句，你得给人家展示的机会。
7: 这话说的多好，咱捧哏的呀，少说话。
5: 没他那样。
6: 不是，这样，你俩呀，先冷静冷静。
7: 对，
6: 我们两个当哥哥的呢，我们现场，我们给你们做个示范，你们小哥俩也看看，也学学什么叫真正的黄金搭档。
7: 你们俩在旁边好好看一看，
6: 好吧、啊？咱俩给做个示范。
7: 来来来，
6: 咱俩现在来。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
7: 可不嘛。大家掌声一起来呀、啊！我们俩在这儿啊，诚惶诚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6: 没错，
7: 这样吧，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俩人给大家呢深深鞠上一躬，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掌声，谢谢大家，
6: 谢谢谢谢。看见了，兄弟，你得让人家捧哏说话，得给人展示机会，对吧？
7: 咱们捧哏的少说话，
4: 是。
6: 就是站在台上呢，还是要做一下自我的介绍。
7: 对，
6: 我
7: 这自我介绍可太重要了。他呢叫郭金杰，我的名字叫穆凯，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相声演员呢，在这个舞台上，我跟人第一次为各位朋友们演出，希望大家一会儿我们说到说不到的都给包容了。我给大家再做一次揖啊，谢谢您了，
6: 兄弟。有时候这个捧哏的话太多了，也挺膈应人呐。
4: 贼膈应！
6: 你话太多了。
7: 不闹了，我少说点。
6: 刚才他。

0: 他说的呀，那只是一方面。
1: 第二方面呢？
0: 哎，你看你这句说的就非常好，你就得保持，就得按这样说，你知道吗？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2: 那就得像夫妻一样。
1: 不是捧逗之间，这逗哏的说上句儿，捧哏的你就得知道下句说什么。你就像逗哏这郭金杰这位演员，那成千上万的台词啊，那哒哒哒，我跟你说，要求还特别高。不能乱，不能断。我们这样的捧哏的，我们就得好好的，不能抢话，不能抢戏。我说出来规规矩矩的。我
2: 我们桌子你拉过去干嘛？
0: 你说你挺大个体格子，你往这儿一站，你叭叭叭叭叭叭的，你不能歇会儿啊？
2: 不是，你说我往这站着，我不得说两句话吗？
0: 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要这么整下去，你根本就没有。
1: 我这桌是不是这样的
0: 人啊？你说我还坐啥？说咱找地儿坐。
1: 我这个
0: 老妹儿往那边靠一点来。
1: 不是，
0: 对，咱俩挤挤。
1: 徐姐，
0: 你俩演吧，你俩演吧，
1: 来吧，来吧，来吧。
0: 他俩爱演，咱俩多爱演。
3: 你多厉害！
0: 对对，让他们演，你们演吧啊。
3: 你上来说呢？
0: 我说啥呀？我说呀，你让我说了吗？我还说，你要真让我说，你把嘴闭上。
3: 你也把嘴闭上。
2: 我说话了吗？我这半天大伙来，我叫什么都不知道。你少说话，
0: 兄弟，这回咱俩上去好好说啊！你让他把嘴闭上，你他没说话，你让他闭什么嘴？不是，没有你这样的。那刚才怎么说的呀？咱俩是给人家两个小兄弟做个示范，结果你呢？一直在这捣乱，也不让我说话。
1: 什么叫捣乱呢？你说给搭档展示的空间。
0: 嗯，对对，
1: 我这不展示吗？
0: 我那是跟你客气客气，你怎么能当真呢？再说了，真正给你机会展示，你会什么呀？你就展示啊！
1: 我展示基本功啊！我什么不能会啊？我
2: 说学逗唱、快板小品、
1: 地方戏曲，还有什么京剧？这你们逗哏演员跟我们捧哏演员是一样的，我们都会呀、啊。
2: 咱们捧逗之间好好比试比试，
0: 还比
2: 试跟他比，
3: 你说怎么比吧？
1: 怎么比啊、你们说一个，看我们捧哏的，我跟你们介绍。
0: 那咱就跟他打
3: 比，跟他说，
0: 现场来，
3: 跟他说，
0: 张嘴就来啊！啊，你听着啊，
1: 说吧，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肉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土鹅、卤煮龙虾、小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1: 报菜名我会。
3: 这个怨你，报菜名太简。你这样哥，我给他上点强度。
0: 你给上点强度
3: 啊！你给我过来，哎，我过来，
0: 这回看你，
3: 给我过来。我说的你就不会，
2: 你说我就准会。
3: 你听好了，
2: 你说
3: 说你们家远桥雾气昭昭，
2: 近看瓦窑四少，门口有四颗门，还有上马石、下马石、穿马的、穿的对过门的对门，八的眼门路为广亮大门，夸住宅。
1: 多厉害，
3: 对不对呀？
0: 兄弟，
3: 谁让你会的？
0: 没给他难住啊，我必须得来点绝的，我要不来点绝难不住他们了。听我这个啊，
3: 说吧，
0: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4: 大喝一声曹兵后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将打粮桥，桥梁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5: 莽撞人我们会，
3: 咱换个笔法行吗？
0: 换什么？
3: 这回让他们先说。
0: 好、哦，
3: 咱们都跟他接。
0: 对，
3: 行吗？
0: 你们说上句，
2: 来
0: 接。
2: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1: 接，
3: 谁理你们？
0: 就这个，听听我们哥俩的，一说就比你们效果好。
3: 听好，我俩怎么说？
0: 来，兄弟。
4: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一看人太多，打不过咱们撤。
0: 哥，撤，走，兄弟，
1: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
2: 哥，他是比咱俩效果好。
1: 去你的吧！
2: 嘿，我叫马伯瑞。
6: 相声演员李丁善于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相声中，用生活化的笑料和丰富的肢体语言打动观众。这一次他带来相声拍短片，以影视创作为题材，用戏中戏结构将影视创作的困境具象化，同时融入外籍演员的跨文化表演，生动演绎了语言不通的滑稽局面。

0: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 感谢大家来看我们说相声。
0: 现在啊，我觉得观众对演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1: 是吗？
0: 你看演员得多路发展，
1: 是吗？
0: 拿李丁老师来说，
1: 我呀，
0: 李丁啊，在相声这个领域，算是完了，完了，完了。
1: 我也一个啥？不客气一下是吗？
0: 我觉得你在相声领域啊，算是完美了。
1: 哦，吓我一跳。
0: 要想再发展，光在相声领域那不行了。
1: 嗯，什么意思啊？
0: 你得多期发展。
1: 多期发展？
0: 对啊。
1: 怎么多期发展？
0: 有这么一个词儿叫三期演员，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三期演员嘛，就是说除了会表演之外呢，还得会飞，然后会游泳，就三期。
0: 你确实是完了。哪三期演员呀？
1: 三期啊，
0: 影视歌。
1: 我知道，我知道，这得不知道？
0: 这你行吗？
1: 我差点意思啊。
0: 我建议你涉足一下。
1: 涉足什么呀？
0: 来个影视啊。
1: 影视？
0: 影视火呀。哦。像什么院线电影啊，网络大电影，
1: 有有有，
0: 短视频，
1: 我都听说过。
0: 您都可以参与一下啊？
1: 是吗？我想参与院线电影啊。
0: 别
1: 院线，
0: 这不行。这院线少说投资得大几千万。这没人投你，
1: 不切实际啊！那网络大电影，
0: 这不行，这不行。这网络大电影投资少说得大几百万，没人投你，这不行。
1: 这也不行，马路都给我堵死了。
0: 怎么呢？
1: 我就剩短视频了。
0: 好，既然你强烈要求选择这个，
1: 谁强烈要求了？我没强烈要求啊。
0: 我最近就要拍摄短视频了。
1: 你啊？
0: 我们也是大制作，
1: 是吗？
0: 就我们这短视频啊，
1: 怎么着？
0: 投资大几十。
1: 那也不少啊。
0: 哎，足足啊90元。
1: 90元？
0: 你听我说完的呀。是90啊，一集90。哦，短视频一集就1分钟。
1: 1分钟90？
0: 哎，我们打算拍摄9000集。
1: 不是，真多，好累啊。
0: 今年啊，就今年我们打算先拍摄一集啊，试一试水。
1: 那剩下那8999集啥时候拍啊？
0: 先试验一下嘛，主要看你想不想参与我们这个项目。参与，
1: 参与啊！
0: 那我多嘴问你一下啊，
1: 什么呀？
0: 就你这个英语怎么样？
1: 完全不会。这，
0: 那你骄傲什么呢？
1: 我没有骄傲，
0: 那
1: 就是不会，我就是不会。
0: 那这可能不太行。
1: 怎么着？
0: 因为我们这短视频最后啊，是一大段的英文独白。哎，就为了凸显这人的霸气。哎呦。但是你这英文不行，费点劲。
1: 行，那我就演不了了。我
0: 不不不，不行不行，你必须得演。
1: 怎么了？
0: 就像你这个价格的演员不好找，你知道吧？这我想想办法啊。
1: 又换到了。
0: 肯定能有办法。这样，这个我给你找个配音演员。
1: 哦，
0: 交给他
1: 配音啊，就是他来帮我配这大段英文独白。我在前面对口
0: 型。那不行，你前头是你说，后头改他说，声音不一样，那对不上啊。
1: 那怎么办啊？
0: 所有的话都交给他。
1: 都让他说。
0: 对啊，
1: 我光出口型。
0: 你表演呢？
1: 行，那就我们一人45吧。
0: 不用，90都是给你的。
1: 那不合适吧？
0: 我单给他5000。
1: 那不合适吧？
0: 这样呢，咱们邀请咱们的配音演员闪亮登场。
2: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Zhang. So nice to see you again. Long time no see.
0: 他忽略了，这位就是李丁老师。
2: Sorry, nice to meet you.
1: 真开心，就是没听懂说的啥，
0: 这都听不明白吗？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配音演员江南老师。
1: 江南老师您好。
2: I can start it anytime.
1: 真开心，还是没听懂啊。
0: 那你别呲着牙乐了，行不行？
1: 我
0: 什么都听不懂。
1: 不是，你先休息会儿，你再待一下。那个
0: 怎么了？
1: 这个。小问题啊，这英语说的确实很好，中文会说吗？
0: 比你说的好。
1: 是吗？
0: 你说的他都听得懂。
1: 都能听懂啊？
0: 没问题啊。
1: 冒犯了。
0: 可以吧？那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人物小传。
1: 好，
0: 江丹老师你也听一下。
2: OK，
0: 可以吧？
1: 行。
0: 你这个人物呢，从小特别的贪玩。
2: playful。
0: 贪玩。然后18岁的时候呢，发生了人生的转变。
2: life changes。
0: 然后开始发愤图强，开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Good study day day up。
1: 我听懂了。我怎么听懂了，朋友们？你喊我听懂了。我不应该听懂啊。这怎么回事啊？
0: 为照顾你，不这么说你听得懂吗？
1: 迁就我呢？
0: 刚才翻译你都不明白呀。
1: 辛苦您了，辛苦您
0: 了。懂了吧？之后你学习好了，考入了大学。毕业之后啊，决定自己创。

0: 业、嗯、没想到商业奇才，
1: 是吗？
0: 创业成功、嗯、走上了人生巅峰，开启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哇、哦、
1: 他怎么比我都高兴呢？
0: 什么咱这人物写得好啊，
1: 哦，这故事吸引人，
0: 您就演这个角色
1: 可以可以、啊、行，那咱们开始来、嗯、你打剧本给我吧。
0: 没有，
1: 不是 那咱怎么演呀、啊、
0: 不知道。
1: 什么叫不知道啊？怎么不知道啊？
0: 不是，我是想邀请您呢给我们把这个剧本共创一下。
1: 我才挣90块钱，我还得给你共创一下，我太廉价了吧。
0: 我怕我这剧本写完了你演着不舒服，共创好了你按这演就没问题了。
1: 哦，按我的习惯来是吧？
0: 可以吧？
1: 明白。行，那你说说你这什么故事，我给你添台词、
0: 做一个框架。
1: 行，
0: 就我们这个情况呢、嗯、就是商业帝国，
1: 商业帝国
0: 你出去谈项目，哦，马上就要签约了，嗯，结果出现一个竞争对手。
1: 谁呀、啊、
0: 碰巧这个对手啊、嗯、是你的叔叔。
1: 这么巧
0: 要跟你竞争。哎呀，你们决定谈一谈。
1: 好啊，
0: 你那是单刀赴会，结果对面来了20多个人。哎
1: 呦，太多了，
0: 把你围在了其中，
1: 堵我，
0: 虎视眈眈地看着你。嗯，想想啊，这时候你要说什么。
1: 我说你们想干什么。
0: 行啊，
1: 行吗？
0: 就这个意思。
1: 行吧行吧，
0: 行，咱老师记一下。
1: 啊，好，记一下，
0: 就按这个台词了。
1: 啊，好，
0: 一会儿就这句话了。
1: 台词就定了，
0: 没问题啊。
1: 干什么？
0: 哎，你说你说干什么。
1: 行啊，
0: 他们也得反应啊、嗯、我们干什么。
1: 干什么啊？
0: 瞧你这个态度，今天我就要家法伺候，让你尝试尝试我的家法。你怎么说？
1: 我说让你尝试尝试我的减法。
0: 哪个加法呀、
1: 啊？哪个加法？
0: 不是加减乘除，
1: 那是
0: 加法伺候加法。哦，要动手了，
1: 要动手
0: 啊！
1: 那我用一句英文，我问候他。
0: 你还会英文？
1: 我跟他说 ，How are you？ 行吗？我激怒他，
0: 没问题，
1: 可以吧？
0: 肯定激怒。
1: 好，
0: 一激怒啊，嗯、他掏出了戒尺、嗯，就问你服不服？怎么
1: 掏出戒尺问我服不服？我说我服个六。
0: 嘿，这气质可以，
1: 行吧？
0: 就这台词
1: 都可以，
0: 都记下来了吗
2: ？Of course，
0: 没问题。
1: 好，
0: 就按这个咱们排演一下。
1: 可以，可以。
0: 这样我扮演你的叔叔。
1: 好，
0: 我去拿一把戒尺。
1: 行，
0: 等一下，
1: 没问题。
0: 等一下，
1: 咱们加油，按刚才那个排练的来啊！情绪，情绪，情绪。
0: 不要不要，可以吧？开始吧。
1: 你这能唬住谁呀、啊？
0: 说话的这个，嗯，作比成样，拿这汽锤好比是戒尺。
1: 哦，这就戒尺了。
0: 你们俩商量好了啊？
1: 行行行，
0: 这个江南老师你负责说话啊、嗯，你负责对好口型。
1: 可以可以，我再交代一下
0: 啊，
1: 就一会儿我一咳嗽你就说话，我、
0: okay、
1: 配合好，好吧？
0: 没问题，
1: 没问题，来吧。
0: 那咱开始
1: 来。
0: 今天你别想从这儿走出去。
2: 你要爪子吗？
1: 不对，不对，不是你这个，你说话有口音啊。
2: 我的中文老师就是四川的。
0: 他这么说没问题，
1: 是啊，
0: 主要看我说，
1: 我看你说，
0: 看我的词儿、啊，
1: 好好好好啊！
0: 今天你别想从这儿走出去，
2: 你们要爪子吗？
0: 哼，做什么？我要家法伺候。
2: How are you?
0: How are you? 让你尝尝我的戒尺，你服不服
2: ？I fool you，
1: 我服个六，不是 I fool you， 我不能认怂啊。
2: 哦，我又记错了。
1: 他怎么老记错呢？
0: 这样你别记了，你自由发挥。
1: 他自由发挥啊？
2: 那我死一哈。
1: 真的，你死一哈，死一哈。
0: 接着来啊、嗯，那我可就要动手了。
2: 死一哈，
0: 服不服？
2: 死一哈，
0: 服不服？
2: 死一哈，
0: 服不服？
2: 死一哈，
0: 服不服？
2: 死一哈。
0: 瞧你这个窝囊的样子，你就不配签这个项目。
2: 死一哈，
1: 别试了，怎么还试啊？试个没完了。
0: 不，这样，你听我的啊、嗯，你这句得改了，
1: 改
0: 不能死一号了。
1: 对，
0: 想想我的词儿啊，
1: 对对对，听
0: 再来啊，
1: 听他词。
0: 瞧你这个窝囊的样子啊，你就不配签这个项目。
2: 你说的对，
1: 我就争取一下呢，一点都不争取，完全拱手让给他呀。
0: 李京老师，你这人物啊是这样的、嗯，你得隐忍到极点才能发挥啊。
1: 是啊，我也想问你呢，我得隐忍到极点呀、啊。时间差不多了，
0: 也就一分钟。
1: 你这视频总共才一分钟啊，
0: 马上就到最精彩的地方了。
1: 哦，
0: 隐忍完之后啊，表示出愤怒，
1: 愤怒
0: 就该说出你大段的英文独白了。
1: 他已经很愤怒了，
0: 就到这块了。注意啊，开始。哼，你这个家伙，你能有什么出息？哼，
2: 拜拜。
1: 你就这个呀。
3: 董建春与许健搭档表演的相声《拍广告》是以讽刺虚假广告乱象为核心的创新作品， 节目中，董建春延续其标志性的语速优势。

0: 无良商家的话术，讽刺当下广告行业的乱象，引发观众共鸣。
1: 上台做个自我介绍。
2: 我叫许健，他不重要。
1: 干嘛呢？
2: 你不说做自我介绍吗？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1: 你介绍自己，你把我带上啊。
2: 那不行。
1: 为什么？
2: 你本来你就是逗哏的啊，你站这边话就多，我再不抢你点镜头，那以后那观众光看你不看我了吗？
1: 我告诉你，他们剪我啊，有规定。
2: 什么规定？
1: 演砸了不给钱了。
2: 哼，我别地儿赚钱去。
1: 哎呦，这我挺新鲜。当时大伙儿打听打听。
2: 什么呀？
1: 您平时都靠什么挣钱呀？
2: 我啊，拍广告。
1: 我手里有广告资源呀。
2: 我要价可高啊。
1: 你要价高啊？告诉你，我把我们这个数目一说，你肯定就得动心。
2: 多少？
1: 60。
2: 呸。
1: 你别急呀，你没
2: 才60。
1: 不是，我没说完呢，你听我说完了啊。我找你拍一条60秒的广告。哦，给你5毛钱。
2: 对。
1: 怎么样？
2: 还不如那60了，才5毛钱。
1: 你看这就不懂了吧。啊，现在都新媒体时代了，我们这广告啊，推送都是视频网站的。人视频网站这广告播放一次给你5毛钱。
2: 我播一回给5毛啊！
1: 你琢磨成天多少人看那视频呢？
2: 是啊，
1: 对不对？那播放量得上涨吧？啊！你拍完广告，你不用干活了。
2: 是。
1: 你成天没事，你跟家躺着，啊，手机有通知，到账5毛，到账5毛，到账5毛，你一天能听好几百回，
2: 那也不少钱了。
1: 这听着多好玩啊！
2: 这可以啊，这个。
1: 这个没问题。
2: 行，
1: 同意哈。
2: 我能拍。
1: 行。
2: 那我先问问您，就是咱拍这个，广告是个什么产品？
1: 醒酒药。
2: 懂，就是喝多了，开一瓶，
1: 对，
2: 一喝马上就不醉了。
1: 不
2: 就那个吗？
1: 那个是别的，啊，我们这醒酒药啊，你提鼻子那儿一闻，你就不醉了。
2: 您这比那个厉害，
1: 高科技的产品，
2: 这可以，
1: 这能拍吗？
2: 能拍。
1: 先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醒酒药这产品，
2: 您说说。
1: 首先，研发这工厂的老板呢，是我舅舅。
2: 哦，你舅舅干的。
1: 姓邢。他给起名的时候呢，以我们俩这关系起的名。
2: 那这药叫什么？
1: 邢舅牌邢酒药。
2: 这叫的太费劲了。
1: 这还费劲啊？研发产品的过程更费劲。
2: 是吗？
1: 从第一种型号的出厂，到现在这种型号的问世，经历了8次失败的实验，才有今天这产品。
2: 那你手里这个
1: 第9种型号的产品啊，我舅舅啊，为了纪念这种产品的诞生啊，特地给他改了个名字。
2: 你快让他改名字吧。
1: 现在叫邢舅牌9型醒酒药。
2: 你刚才还绕腿啊？这个
1: 这不是你该管的啊！你把广告拍好了就行啊！
2: 您说广告我怎么拍？
1: 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2: 啊，我听听。
1: 你先咕咚咕咚喝下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你就喝多了
2: 是。
1: 然后说广告语
2: 说什么？
1: 世人喝酒都会醉邢舅牌9型醒酒药，您常备。说完之后拿醒酒药提鼻子一闻，好了，接着说邢舅牌9型醒酒药就是行，能记住吗？
2: 差不多。
1: 说一遍试试。
2: 我试试啊。行
1: 你行不行啊你？
2: 我练练。
1: 我给你拿酒去。
2: 我练练。行就牌9型醒酒药。我成功了。再试一遍。行就牌9型醒酒药。
1: 练好了吗？
2: 差不多。
1: 来吧。
2: 世人喝酒都会醉。邢舅牌9型醒酒药，您常备。邢舅牌9型醒酒药就是行。收工。给钱？
1: 给什么钱呀？
2: 怎么了？
1: 先闻醒酒药，后喝酒啊？这俩东西谁醒谁呀？别反了，我给什么钱呀？
2: 这不怨你吗？
1: 怎么怨我了？
2: 你看你旁边还催我，说谁？
1: 是这样，
2: 我都光想说词儿忘喝酒了吗？这不是，
1: 这赖我了，赖我提醒错了，行不行？
2: 哪儿你这样的？
1: 你得先喝酒
2: 啊！世人喝酒都会醉，行酒牌
1: 行了，
2: 行，
1: 可以了，别乐了，你什么词儿？广告词儿啊？喝酒都会醉，你醉了吗？
2: 那醉得了吗？那个，
1: 那是谁让你醉了？让你演醉了？不，演员吗？你这演醉演不了啊！我跟你说啊，连醉演员演不了，5毛钱挣不着。
2: 哎，你别说这话啊！我听不了这话啊！你要再说这话啊，
1: 怎么着？
2: 我醉了！
1: 哎，对，这就对了嘛。

0: 喝酒都会醉。
1: 哎，
0: 行酒牌，酒行行酒样，您常备。行酒牌，
1: 等，不对，你闻完了你怎么还醉啊？你闻完了你就不能醉了？你闻完你还醉，这像话吗？你闻完了，
0: 我闻完你给我来俩核桃。
1: 什么核桃？哪个闻完？
0: 您说闻完吗？
1: 你闻完我这醒酒样你就不能醉了。或者你闻完了之后你还醉，大伙看完广告，哎，我们这醒酒样不管用，你说赖你呀是赖我呀？你闻完了之后你就好像是千杯不醉，精神百倍。
0: 您受累。
1: 怎么着？
0: 你把醒酒样给我用用。
1: 那他干嘛？
0: 上头了。
1: 那你闻这没用，
0: 你给我闻怎么没用？
1: 这是花露水。
0: 花露水。哎，是人喝酒都会醉，醒酒牌酒行醒酒样您常备。真烦了。醒酒牌酒行醒酒样就是行。
1: 啊，行，来，起来，可以，这条还行，这条可以，来，可以收工了，可以结束了，
0: 来给钱吧，
1: 啊，给什么钱？
0: 到账5毛。
1: 你别着急呀，啊，不说了吗？
0: 说什么？
1: 视频广告，
0: 对，
1: 有人看才给钱呢。
0: 那什么时候有人看？
1: 那你得等我们把这广告给人视频网站推过去呀。
0: 那你快推过去
1: 啊！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0: 啊，
1: 我们推那视频网站
0: 是
1: 都是大视频网站，
0: 是啊，
1: 那里头啊观看的
0: 啊，
1: 恨不得好几亿的用户。
0: 我哪里挣多少钱呢？
1: 那用户啊都是 VIP 的会员。
0: 我那更有消费能力的。
1: 这是 VIP 会员什么权利吗？
0: 什么权利？
1: 可以跳过广告。
0: 我白忙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0: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

0: 一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0: 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 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

0: 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3: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4: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7: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6: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7: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8: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9: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 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

0: 不得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6: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是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7: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

0: 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

9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清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科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伴着这样熟悉的音乐，又要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在这里呢，提醒我们的导播把电话一定要接通进来啊，不要把电话拿起来之后就不管了，因为我们的听众呢都是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导播间的导播，把我们的电话接通之后呢，一定要切进直播间。

好的，那再次和大家解释一下啊，现在呢我们的电话呢是接进来之后导播不会往我们的直播间里切，所以说呢导致咱们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呢是暂时打不进来的状态哈。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我们的相关的负责人了。那么接下来呢，如果说大家打电话还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大家稍稍谅解一下哈，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的热线呢，虽然说现在暂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啊，然后我们这个问题呢已经反映给我们的相关负责人了，稍后呢也会有咱们的负责人来看一下具体是热线的情况还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我们也不能浪费啊，我们要把往期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的信息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那么在往期呢，一位王先生打进电话呢，想要找寻另一半。王先生呢今年63岁，身高1.76米，现在呢是退休的状态啊，之前呢是事业单位退休，那么子女呢是没有子女的状态，有住房，每个月呢是5000元左右，没有不良嗜好，在延吉居住，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是55到60岁之间的，身高1.58米以上，身体健康，心地善良啊，如果说有女孩的那就最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位吴先生，吴先生今年61岁，身高1.66米，体重150斤，在延吉居住。那么在延吉呢是有住房的，工资是3500元，女儿呢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是有无退休工资均可，年龄相仿的。那么一个月呢可以表示啊，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可以给1000块钱左右，年龄呢是55岁以下的。

0: 好的，那么我们迎进听众啊啊，这位听众呢应该自己挂断电话了啊。那么我们这个设备呢稍后呢也会调试一下啊，目前看的情况的话是应该是可以接通的，稍后呢我们的热线也看一下啊是什么情况。好的，那接下来呢迎进是孙女士的电话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迎进这位是尾号为454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主持人晚上好，我征婚。
0: 嗯，
1: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0: 嗯，
1: 我是61年出生，今年65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铁路客运段退休，月工资7000加，有独立住房，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一学为50岁以上的，60岁以下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无痘均合。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8745844545。

0: 18745844548，谢谢主持人啊。
1: 嗯，好的，再见。好的，那么我们的热线呢也正常为大家开通啊，目前看的情况呢是可以接通的啊，这个设备并没有问题。那么也请场外的导播把我们的电话挂下来啊，把这个挂下来之后我们才能再有听众打进电话。现在目前看呢咱们的设备是不存在问题的哈。那么我们的场外导播抓紧时间把电话挂断，这样的话呢才能让我们的听众再次打进我们的热线。好的，我们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如果说大家呢还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参与的话，那么也欢迎打进热线25154525146。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之前留下的信息哈。一位孙女士呢，想要帮儿子找寻另一半。孙女士的儿子呢，今年35岁啊，身高1.80米，体重150斤，有稳定的工作，在延吉呢有2处房子，而且有车，父母呢都是退休人员，没有负担。那么孙女士呢也说啊，这个孩子呢是家里的独生子，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就是能好好过日子的，年龄相仿的。电话呢是158-4433-6602，158-4433-6602。一位刘先生想找寻另一半啊，刘先生呢今年60岁，身高1.73米，体重140斤，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么退休工资呢是3800元啊，现在呢是有房有车的状态，在龙井市居住，女儿呢已经结婚了，想找的另一半呢是57-62岁之间的，没有其他的要求啊，只要能真心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88-4436-0896，188-4436-0896。心中的心愿，可那花儿朵朵。一位王先生呢，想要找寻另一半啊。王先生今年67岁啊，那么现在呢，工资呢是3900元，身高1.67米，现在在延吉市居住，有住房，子女呢在南方，没有什么负担。想找寻的另一半呢是能好好过日子的，年龄在60岁左右的。电话呢是132-3433-0996，132-3433-0996。

0: 到跨越半世，
1: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引进的是这位郑先生电话。郑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不好意思哈，让您啊久等了。那么这样，郑先生，您是想找寻另一半是吗？
1: 嗯，我要证婚。
0: 嗯，好的，郑先生，把你的信息留下来。
1: 哎。
0: 嗯。
1: 个是，一米六零。
0: 嗯。
1: 体重110。
0: 嗯。
1: 住在贺龙市。
0: 嗯。
1: 我。一个月收入2000多块钱。
0: 嗯。
1: 我要有老房子。
0: 嗯。
1: 我要会按摩。
0: 嗯。
1: 所以如果有有病的生活经济生活困难的人能治病。可以，你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0: 嗯。
1: 就是，另一半的要求是，我要还是这么都能自理。
0: 嗯。
1: 另一半的要求是，就是，地方年龄。
0: 嗯。
1: 收入不限。
0: 嗯。
1: 有病的不限。
0: 嗯，
1: 还心情好的可以能过好幸福的日子的女性，就太行了。
0: 嗯，好的，那这样郑先生您慢一点把您电话说一下哈。
1: 188-4332-5570-5570
0: 是吧？
1: 嗯
0: 嗯。好的，那这样稍后呢给您重复一下，然后呢咱们也注意接听电话哈。
1: 谢谢。
0: 嗯，好的，不客气，和您说再见。好的，接下来迎进江先生电话。江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江先生。
2: 我是征婚嘛。
0: 嗯，好的，这样您把您的信息留一下。
2: 啊，本人今年是68岁，属猪的。
0: 嗯，
2: 身高1米67，体重145斤左右。
0: 嗯，
2: 是丧偶。
0: 嗯，
2: 现在无儿无女，都他们70了都。
0: 嗯，好的。
2: 我剩我一个人在汪泾，在租房住，完了，退休每月工资3400。
0: 嗯
2: 嗯，我反正就是无牵无挂吧，就是一个人的啊。
0: 嗯，
2: 就是没有什么那个不良嗜好，
0: 嗯，
2: 不打麻将，不打就爱好文艺散步了这些事。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把对另一半的要求说一下。
2: 哎呀，我现在就像因为没啥亲属，就一个人嘛，
0: 嗯，
2: 想找一个可靠的，就是能在一起过日子，好好听的，就是怎么有依靠吧？那没有依靠不行啊。
0: 嗯，那这样咱们对另一半的年龄要求呢？
2: 年龄最好是，就是80岁往下的吧。
0: 嗯，好的，80岁以下的是吧？
2: 啊，68岁往下的。
0: 68以下。
2: 那80岁不行。
0: 啊，对呀、啊，所以我就刚才68岁以下的是吧。
2: 对呀、
0: 啊，
2: 完了我寻思完了，最好是他岁数小点更好啊，到时候。我走的话能送我也行啊，我就是在这说实话了，就是。
0: 嗯。
2: 哎呀，旁边以后没人送我，就是。
0: 好的，那这样江先生。
2: 我要求啥呢？最好是农村能先过日子，城里的我也观察这几年不行。
0: 嗯。
2: 那最好是女方吧，你到农村去你也不要彩礼，我的钱啥的都是他的，都花净了。
0: 嗯。
2: 我也没有人给别人花钱。
0: 好的，那这样您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哈。
2: 嗯，幺三八
0: 幺三八

0: 七六
1: 四四七六
0: 八六九六
1: 八六九六幺三八四四七六八六九六，对吗？
0: 对呀、啊，微信同号。
1: 嗯，好的，嗯、那这样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0: 对啊，最好是农村的，我热爱农村生活。
1: 嗯，好的，那这个信息给您记下来了。
0: 啊、对呀、啊，我要是带工资到农村，最好就是一回一回，就做一辈子完事儿了，就。
1: 嗯，好的，能够理解啊。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想法，然后着重的介绍一下。嗯
0: 嗯，
1: 好的，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江先生，和您说再见啊。好的，那么提醒一下啊，刚刚打进电话的朋友啊，刚刚没有打进来可以继续打电话255-1545 255-1546。那么我们热线呢已经正常开通了，如果说呢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找寻另一半的话，欢迎也继续打进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像风吹过我天天的梦想，多少次和你。
1: 好的，接下来迎进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啊，你好，晚上好。
1: 哎，李先生好。
3: 那个，我要征婚了，64岁。
1: 哦，好的。那这样，您把您的信息给我们慢一点说一下。
3: 啊，64，然后退休3000多块钱，3500-3600块钱。
1: 嗯。
3: 那个丧偶的。
1: 嗯，丧偶。嗯，好的。
3: 找一个就是。年龄相仿就行。
1: 嗯，
3: 地区也不限，我是敦化的。
1: 嗯，好的，那这样我想问一下，咱们是子女情况？
3: 啊，他那个结婚在长春的这个孩子姑娘。
1: 啊，孩子结婚了，在外地没有负担哈。
3: 哎。
1: 嗯，好的，咱们有房子吗？
3: 啊，有一个，那个还。嗯，面积不算大，58.48。
1: 行，明白了啊，咱们有住房哈。嗯，
3: 啊，
1: 好的，那么咱们要找另一半的年龄不限，地区不限啊，然后真心过日子就行，是吧？
3: 啊，那行，那对。
1: 嗯，好的，那您电话留一下。
3: 133-4153-4153-6399。
1: 好的，那么稍后给您重复一下。
3: 谢谢你，
1: 哎，好的，不客气，好的，再见。嗯。

好的，那么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也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如果说呢，您还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寻另一半的话，那么也可以继续的打进我们的电话。那么接下来呢，重复一下刚刚打进电话听众朋友的信息啊，一位李先生，敦化人，今年64岁了，现在呢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3000多元，丧偶的状态，那么孩子呢都已经在外地结婚了，没有负担啊，在敦化是有住房的，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地区不限，能够真心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33-4153-6399 133-4153-6399。那一位江先生呢，今年68岁，身高1米67，体重145斤，丧偶的状态，现在无儿无女，在汪清租房居住啊。那退休工资是3400元，平时呢喜欢文艺啊，愿意呢啊唱唱歌哈、啊，搞搞文艺这样的项目。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能够真心和自己过日子，过完后半生啊，咱们的以后的这个夕阳的晚年生活的，有依靠啊，两个人彼此照顾。年龄呢68岁以下的，而且呢特别强调了啊，想要在啊。在农村啊，最好是另一半是农村生活的啊，也是觉得这个农村的这个女性更加朴实啊，能够真心和自己过日子。那么江先生电话是138-4476-8696，138-4476-8696。那一位郑先生呢，想要找寻另一半，郑先生呢，现在是啊、在。

0: 鹅龙生活啊，身高1米60，体重110斤。那么现在的退休工资和咱们收入呢是2000多元。那么自己呢现在属于是这个视力啊是有问题啊，属于盲人状态，有楼房啊，会按摩，生活可以自理。那么现在呢想找的另一半是年龄不限，收入不限啊，有点疾病也行，因为自己会按摩，能够啊帮助其改善一下身体的状态啊。最重要的是呢热爱生活，两个人在一起呢能够积极的面对以后的日子。想如果说想和郑先生联系的朋友可以打电话18843325570，18843325570。好的，那我们的热线25515145，25515146也正在为听众朋友们开通当中。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上半时段的幸福恋曲节目呢已经啊进行了一大半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热线25515145，25515146继续为听众朋友们开通。如果说呢您想在我们节目当中留下幸福的信息啊，帮您寻找幸福的果实，都可以打进热线。同时呢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新老听众哈、啊、那么凡是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一份听众的福利。那么但是要提醒一下啊，如果说您从来没有领取过的朋友，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如果说咱们已经领取过的，那么咱们也可以到店里去逛一逛，看一看啊，看看还有没有心仪的商品啊，想要自己去选购。那么延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橘子街办公区的北侧门市，乘坐公交车呢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如果找不到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好的，那热线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那接下来呢还是来关注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一位高女士呢想要找寻另一半。高女士呢今年67岁，身高1米60，体重130斤，丧偶的状态啊。那么现在呢在珲春居住，儿女呢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负担，而且呢有双宝啊。那么现在目前啊是在农村生活，自己特别会过日子，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的，能先到珲春生活的，而且呢不喝大酒的啊，能够好好的和自己过完以后的生活。特别是说现在呢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啊，还要暂时在珲春的农村来生活，所以说呢也要能接受在农村生活的朋友。那么高女士电话是13843315259，13843315259。王先生呢想要给儿子找寻另一半。王先生的儿子呢今年40岁，在敦化的某药厂工作，工作非常的稳定，而且在敦化有房有车，现在的收入呢每月4000多元、啊、到现在一直没有结过婚啊，是头婚啊。身高呢1米78，体重160斤，想找的另一半是年龄相仿，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啊，身高在1米60，体重120斤左右的女孩。那么看来啊对这个外形要求还是比较高一些啊，也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同时呢，这个女孩呢有无工作均可，城市农村也可以，最重要的是能够踏踏实实过日子。王先生的电话呢是159-4334-2954 159-4334-2954。那一位李先生想找寻另一半，李先生呢是汪清县人啊，在汪清县已经退休了，今年67岁，现在退休工资是6700元，有房有车，而且在汪清有牧场养牛养羊，但是本人呢现在居住在长春，是朝鲜族，身高1米72，体重135斤，那么子女啊都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所以说现在呢想要找一个伴儿和自己共度晚年生活。那么现在呢是人在长春，所以说想找的另一半也是能在长春生活的居住的，年龄要求58到63岁之间的，人品要好的。电话呢是133-6433-9224 133-6433-9224。那一位李先生呢想要找寻另一半，李先生呢是沈阳人啊，在沈阳生活，并且呢经营按摩院，今年42岁了，收入呢是9000元啊，在沈阳有住房，身高1米78，体重160斤，是盲人啊，而且呢自己会按摩，有自己的按摩院，想找的另一半是25到40岁之间的，有轻度残疾的，或者是没有残疾，生活困难的，最重要呢人品要好的，孝顺长辈的。电话呢是134-7839-0978 134-7839-0978。那么葛先生呢是想帮儿子找寻另一半，葛先生的孩子今年38岁，身高1米74，是大专学历，有固定工作，那么有房啊，在延吉市，每月收入4000元，想找的另一半呢是35岁左右，能真心过日子，孝敬老人的。电话是133-8433-5809。好的，接下来迎接张先生电话。张先生您好。
3: 哎，贝贝晚上好。
0: 哎，张先生好。
3: 啊，我给自己发布一下个人信息。
0: 嗯，好的。嗯，好的，您介绍一下自己。
3: 哎，我今年47岁。
0: 嗯。
3: 身高1米5左右，体重100斤左右。
0: 嗯。
3: 是视力全盲。嗯。我现在在哈尔滨。嗯，这个，收入呢是低保。嗯。
0: 嗯。
3: 这个。跟家人生活在一块儿，嗯，大约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平时爱好呢，聊个天、唱个歌啊，听听书啊，听听戏剧曲艺、传统节目，
0: 嗯，
3: 听听广播什么的，嗯，这个就是寻找这个，就是年龄就是差的就是地区不限，
0: 嗯，
3: 年龄差不多就行。
0: 嗯，志同道合的，两个能聊得来的是吧？
3: 对呀，是能聊得来的。
0: 嗯，那么
3: 大约就这种情况。
0: 嗯，记得您之前好像跟我们说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说两个人不一定能走到一起的话，交朋友也可以是吧？
3: 对，对，交个友聊，如果愿意交个友聊天也可以。
0: 嗯，
3: 就是男士女士都可以给我打电话交个，就是交个友聊天也行。嗯。
0: 嗯，好的。
3: 这个我的电话号码是188-4690-3454。
0: 给您重复一下啊，188-4690-3454，对吗？
3: 哎，是微信同步的。
0: 嗯，好的。那稍后呢，给您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具体情况哈。
3: 哎，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和您说再见。
3: 再见。
0: 好的，那么刚才张先生打进电话啊，张先生47岁啊，身高1米50，体重100斤左右啊，视力全盲，在哈尔滨。现在呢是和家人在一起，平时呢喜欢聊天、唱歌、听听传统节目啊。因为呢张先生也是我们周五节目的听众，那么张先生这个唱歌啊、唱儿传呢也是唱得非常的好。想要找的另一半呢是志同道合的，地区不限，能聊得来的就可以。同时呢，如果说呢 没有说想走到下一步，或者是呢平时也喜欢聊聊天交友的男性女性，咱们也可以打电话啊，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

0: 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也正在开通，欢迎大家打进电话255-1545-255-1546，那么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好的，接下来迎进张先生啊。张先生您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张先生，
1: 我给我家孩子征婚。
0: 嗯，好的，咱们家孩子是男孩女孩？
1: 女孩
0: 啊。女孩哈，那介绍一下咱家孩子情况吧。
1: 今年28。
0: 嗯。
1: 身高1.73米。
0: 嗯。
1: 体重130-140。
0: 嗯。
1: 哎，在外地打工。
0: 嗯。
1: 哎，想找一个33岁以下的青年小伙子，未婚的。
0: 嗯，想这样问一下，咱家孩子在外地打工，那这个以后会回到哪儿？老家是哪儿的？
1: 安徒的。
0: 安徒的啊，好的。那咱们要是找另一半的话，这个小伙子尽量是哪里的？地区有限制吗？
1: 最好是安徒的。
0: 嗯，安徒的。好的，啊，那也能
1: 需要，
0: 嗯，
1: 不需要什么这些什么经济的那个经济的那个什么，
0: 嗯，
1: 哎，有钱没钱都可以，33岁以下的，
0: 嗯，能真心过日子的啊。那也想问一下，咱家孩子是独生女吗？
1: 独生子女。
0: 嗯，那您和您爱人现在的状态，咱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情况？
1: 退休了。
0: 啊。嗯。
1: 家里没有经济负担。
0: 没有负担。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慢一点把您电话留一下。
1: 151。
0: 151。
1: 4337。
0: 4337。
1: 8541。
0: 8541。151-4337-8541，对吗？
1: 对，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那么张先生呢，想要帮自己的女儿找寻另一半啊。张先生家的孩子呢，今年28岁，身高1.73米，体重130-140斤之间，现在呢是打工的状态啊。那么主要还是在安徒生活，独生女，而父母呢都退休了，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33岁以下的小伙子，未婚啊，就是从来没有结过婚的，就是头婚的小伙子，最好呢是安徒的啊，能够真心过日子的。同样呢，张先生也说到了啊，这个对另一半这个小伙子的经济条件呢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之前我也记得啊，就是责任心要强啊。电话呢是151-4337-8541，151-4337-8541。那么同时呢，在咱们的这个群里啊，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那么是叫真诚的网友。那么真诚的网友呢，也是给咱们在这个群里之前留下了信息，也是提醒过贝贝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就是在节目当中每次都能够播送一下他的这样的一则征婚的信息。那么也是感谢这位朋友对咱们的节目的支持。那么这位叫真诚的网友呢，是男性，汉族，1959年出生啊，1959年12月21号出生，身高1.76米，体重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有一个儿子是公务员，那么退休呢，月收入是5800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居住在延吉，爱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的体育运动，想要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性为伴，民族不限，年龄60左右，身高1.60米以上，体重与身高比例适合的。电话呢是1394493002，1394493002。像风吹过。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节目还剩下10多分钟了啊。咱们一周呢，周三的晚上1个小时可以帮助大家发布征婚交友的信息。所以说呢，如果您还有信息想要发布，那么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热线。飞过一寒寒，同时呢还要再次提醒一下啊，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咱们都是可以获得由严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和我们的听众。

0: 福利的。如果说您还从来没有到我们店里去领取过的听众，那您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近期呢，咱们店里有多项的福利啊，还有多项的优惠活动，咱们抓紧时间可以到店里看一看。那么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北侧一楼。那么如果说您找不到，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的尾号为6583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给我哥找一个对象。
0: 嗯，好的，请问您怎么称呼，贵姓？
1: 我姓王。
0: 嗯，好的，那您介绍一下您的哥哥的信息。
1: 我哥就是40。
0: 嗯。
1: 然后那个1米8。
0: 嗯。
1: 然后大学生。
0: 嗯。
1: 然后他是在那个敦化市干质检员，药厂。
0: 哦，敦化药厂工作。
1: 嗯嗯。对。一月挣个5000-6000那样吧。
0: 嗯。想问在敦化有住房吗？
1: 敦化有楼，完还有个车。
0: 哦，有房有车，好的。
1: 嗯
0: 嗯，那这样咱们对另一半啊有什么要求？
1: 女的咋地得1米6吧？
0: 啊，1米6以上。
1: 然后、别太胖，130斤以下吧，130斤也行。
0: 嗯。
1: 啊，长得就普通人也行，不是说嘎嘎好看，就是正经过日子就行。
0: 嗯，好好过日子的。
1: 对。
0: 嗯，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嗯，他那个我妈家农村还有房还有地。
0: 哦，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哥哥的父母在农村啊，还有自己的土地，就父母没有什么负担是吧？
1: 没有，就这一个儿子，没有负担。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对另一半要求是身高1米60以上，体重130斤以下，能好好过日子的。这个地区是不是也有限制啊？
1: 地区也别得，那你看看吧，那也不能太远吧，就反正有合适的，就是离哪都也行，但也不能太远，就是。
0: 对，因为我看了咱们的这个亲属在敦化药厂工作，应该是不能随便离职的，所以说咱们尽量还是对，还是找敦化本地或者是周边这个乡镇的，对吧？
1: 也可以，乡镇都行、
0: 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1: 137
0: 6583137-5609-6583，对吗？
2: 对，然后再留一个我爸的号。
0: 嗯，好的，您请讲。
1: 多少？你好，
2: 幺五九
1: 433-433-4395-4294。
0: 42954159443-4294，对吗？
1: 哎，对。
2: 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
1: 也不抽烟，也不喝酒。
0: 嗯，好的。看来咱们一家人都为哥哥的这个婚事、着急哈。
1: 他就是那啥、他就是一个挺老实的，不像人那油嘴滑舌那样的。嗯
0: 嗯，好的，把咱们的信息都记录下来了，稍后给您重复哈。
1: 嗯，
0: 好的，和您说再见啦。
1: 嗯，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我天天的梦想。那刚刚这位王女士呢，想要帮哥哥找寻另一半啊，那通过咱们的刚才连线也听到了，除了王女士啊，好像身边还有亲人啊，那看来啊，对自己这个家人亲属的这个婚姻啊，也是特别的重视。那么王女士的哥哥今年40岁，身高1米80，是大学生，现在在敦化的某药厂从事这个质量检查，好像是这样的一份工作啊，办公室工作，收入呢5000多元，有房有车，父母呢也没有任何的负担，独生子，不抽烟不喝酒，人非常老实啊。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也是身高1米60，体重130斤以下，好好过日子的，最好敦化或敦化周边的。电话是137-5609-6583，137-5609-6583。那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的尾号097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听众，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3: 我要征婚。
0: 嗯。
3: 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0: 好的。
3: 我是1984年出生的，是一个盲人。
0: 嗯。
3: 在沈阳开这个盲人按摩店。
0: 嗯。
3: 有9000多块钱的收入一个月。
0: 嗯。
3: 有房子。
0: 嗯。
3: 不抽烟不喝酒，然后寻求对方呢，就是孝敬父母，人品好，

0: 到四十岁，轻度残疾不影响生活的，或者是没有残疾、家庭困难，不嫌弃残疾人的都可以。
1: 嗯嗯，这样您身高和外形能介绍一下吗？
0: 我身高是1.78米，体重是80公斤。
1: 嗯，就是160斤。好的。那咱们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0: 别的没有了。
1: 好的，那您
0: 要求对方呢也是人品好、孝敬父母、没有不良嗜好，就是这些。
1: 嗯，那这样咱们慢一点把电话说一下。
0: 我的电话是13473309078
1: 啊，13478909，然后
0: 390978，13478309078
1: 啊。好的，我给您重复一下，13478309是吧？然后0978。好的，咱们说稍微有点快啊，我这个输有点慢了。好的，那么13478390978给您记好了，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0: 好的，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好，再见。那么刚刚呢，这位先生打进电话啊，也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啊，非常信任我们的节目，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留下了信息。是沈阳人啊，沈阳的听众。那么今年42岁，在沈阳从事按摩工作，自己经营按摩院，收入9000元，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沈阳有住房，身高1.78米，体重16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25到40岁之间的，孝敬父母的，轻度残疾没有残疾的，家庭困难的，人品好的就可以啊，也不能有不良嗜好，因为这位先生也说自己呢就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就刚才介绍完了，想沟通的朋友可以打电话13478390978，13478390978。那么再来看一下咱们之前留下信息的朋友的内容啊，张先生呢想要给自己的女儿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女儿28岁，身高1.73米，体重130到140斤，自己呢现在是打零工的状态啊，自己是在打工的状态，那么是独生女，而且呢张先生和自己的爱人，也就是这个女孩的父母都有退休工资，所以说孩子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33岁以下的小伙子，未婚的啊，就是头婚的啊，最好是安图的，真心过日子的，对这个小伙子的经济情况呢没有过分的要求啊，只要两个人能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电话是151-4337-8541，151-4337-8541。那么刚刚呢，张先生打进电话，张先生47岁，身高1.50米，体重100斤，那么是视力全盲，在哈尔滨生活，和家人一起，平时呢喜欢聊天唱歌，听听传统节目啊。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志同道合的，地区不限，能聊得来的。如果说呢觉得两个人呢就适合交朋友啊，不适合恋爱的情况也可以啊，男女都可以打电话。因为张先生表示呢自己很喜欢交朋友，平时呢聊聊天啊，说说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那么张先生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那么李先生呢，今年64岁，现在在敦化已经退休了，那退休工资3000多元，丧偶的状态，孩子结婚了，在外地没有负担，那敦化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地区不限，能真心过日子的。电话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江先生呢，今年68岁，身高1.67米，体重145斤，丧偶，无儿无女，那么在汪清的租房居住，退休工资3400元，爱好文艺，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能真心过日子的，彼此是依靠的，年龄68岁以下，最好是农村的啊，能够踏踏实实朴实的生活的。电话是13844768696，13844768696。

那么一位郑先生呢打进电话，郑先生身高1米60，体重110斤，在合隆市居住，现在呢收入2000多元，在合隆有住房，自己呢会按摩啊，而且生活可以自理，虽然说自己是视力这个残疾啊，是盲人的状态，但是呢能生活自理，还会按摩，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这个收入啊年龄都没有任何要求啊，哪怕是有点疾病的也可以，但是内心一定要热爱生活，并且呢郑先生表示啊自己会按摩，可以帮助对方啊缓解病痛。电话是188-4332-5570 188-4332-5570。那么接下来呢还来看咱们之前听众朋友的信息啊，之前呢咱们有听众呢是非常的着急哈，想让贝贝在节目当中反复多帮着播几遍啊，也是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对自己的这个亲属的终身大事非常的关心。那么接下来要关注的是李女士的信息啊，李女士呢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因为之前呢自己的儿子就是通过咱们的节目啊来找寻到了另一半，而且现在过得也非常幸福，所以说呢又把侄子的信息留下了啊。那么李女士的侄子也非常优秀，在长春工作，现在是有固定工作的，每月收入8000多元，身高1米80，体重150斤，在长春有房有车，而且呢孩子心地善良，孝顺长辈，会做饭，没有不良嗜好。那么40岁，现在是40岁，本科的学历。想找的另一半呢是1米60以上的，年龄37到40岁，心地善良，真心过日子的，能在长春或者是已经在长春的，因为也表示了侄子呢工作是不可能变动的啊，就只能在长春，所以说另一半如果说想要和这个李女士的侄子如果说一起走下去的话，就一定要在长春的，这样才可以。但是呢工作不限啊，有一定学历的，因为这个李女士的侄子呢也是本科的学历，两个人需要有共同语言。电话是155-9065-2079 155-9065-2079。一位马先生呢想要给儿子找寻另一半，马先生的孩子今年34岁，身高1米70，体重135斤，在延吉从事厨师的工作，那么延吉有住房啊，现在马先生的儿子从事厨师工作的收入每月7000元左右，想找的另一半是29到34岁之间的，没有不良嗜好的，有正事的就行。电话是130-1923-2396 130-1923-2396。我天天的梦想，多少次和你。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马上要结束了。那今天呢也是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啊，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以及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同时呢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听众朋友，特别是咱们延边州内的延吉本地的听众。那么咱们可以啊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的福利啊，还有听众福利。最近呢咱们店里面有很多优惠的活动还有产品，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同时呢如果您是我们的听众啊，没有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咱们也是有机会领取福利的，只要是没有领取过的都欢迎到店里来看一看。那延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北侧的一楼啊，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打电话2680999 2680999。当生活处处充满灿烂阳光，你在哪里哪里。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和收听。那么也是预告一下啊，那么下周三呢，因为啊咱们下周呢贝贝临时有一些事情啊，还有一些变化，工作的变化，所以下周呢咱们这个周三晚上的节目呢应该是录播的节目，所以在这也提前预告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咱们在下周三还想打电话参与到节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信息保留好，在下一个的周末啊，大下个周末的大下个周三咱们继续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

0: 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造罪，一个呢就是钱造罪了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就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

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搭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的，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
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九成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三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的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会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
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

0: 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呢，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他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关键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会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

0: 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
2: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2: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2: 嗯。
3: 我是天天听
2: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2: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2: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儿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2: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2: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也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2: 啊、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书法什么的，
2: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2: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2: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2: 嗯，
3: 你看现在 我说话啊、哦、也不咳嗽了。

0: 事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哦、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哦、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1: 嗯，
0: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1: 啊，
0: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1: 嗯，
0: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1: 嗯，
0: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1: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0: 但是李老师啊，
1: 嗯，
0: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1: 嗯，
0: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1: 嗯，
0: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1: 嗯，
0: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3代延寿方啊，
1: 嗯，
0: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1: 嗯，
0: 出气儿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0: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3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1: 嗯，
0: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的。
0: 另外呢，
1: 嗯，
0: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1: 嗯，
0: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1: 嗯，
0: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1: 啊，
0: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3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3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3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的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就

0: 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丁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
0: 对，
3: 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哎，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有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我就记得哈，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个活。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3: 是真是。人起三通，百病不生， 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
0: 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1: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0: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1: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告别终

0: 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3: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2: 嗯，是没事儿。
3: 嗯，
2: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3: 嗯，
2: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2: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3: 嗯，
2: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3: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2: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3: 嗯，
2: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3: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2: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3: 嗯，
2: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长上来了。
3: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2: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3: 嗯，
2: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2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2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特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3: 哦，
2: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3: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嘛。嗯，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了就胀。哎呀，我就寻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的不像人样了。
3: 嗯，
2: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他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3: 嗯，
2: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1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1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这咱们的药行不？
3: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哎，那咋整？
3: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

0: 用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1: 太好了，
0: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要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对
0: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1: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那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
0: 啊。
3: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嗯
3: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两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3: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0: 嗯嗯，
3: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3: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0: 嗯，
3: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0: 嗯，
3: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这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3: 是, 是啊，就像之前呢，
0: 嗯，
3: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0: 嗯，
3: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
3: 嗯
0: 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嗯。

0: 起效快，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两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1: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1: 嗯、
0: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1: 嗯、
0: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1: 嗯
0: 啊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1: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1: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1: 然后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这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1: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1: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1: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0: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嗯。
0: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1: 是
0: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这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1: 嗯
0: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人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3副，你留1副给孩子留2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您。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

0: 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331吉林段沿线特色益善，以优势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走廊转型升级。
3: 今年7月，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运输起降159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2: 延吉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一线，宣讲政策，收集民情，化解民

0: 民族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各地驿站一驿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走廊转型升级。
1: 沿着国331国道驶入延边，青山连翠，碧水奔流。在合隆市崇善镇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这座驿站占地约2.9万平方米，配备136个车位，设有餐厅、客房、充电桩、加油站等设施。众多自驾游客停车驻足，或凭栏观景，或临下露营。
2: 这个驿站给我们提供的生活上的方便有很多，比如说有免费的热水，然后呢它的洗手间非常的清洁干净，大厅里的空调啊，哎呀也凉爽，也允许我们去休息，去纳凉，工作人员也都非常特贴心。到这之后一住了4天，非常舒服。
1: 自入夏以来，仅军舰山驿站就已累计接待游客近7000人次，每日夜间留宿车辆达70-80辆，亲子避暑与跨省观光客流高度集中，客源覆盖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全国各地，跨省长线自驾游成为主流。
3: 目前我们驿站有房车营地，房车营地每个车位都提供了水电桩的一个设备，可以方便房车游客来直接取电用水，来进行做饭和日常的生活使用。
1: 长白秘境极限331，这条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边境国道，在延边段正以路在景中、景在路旁的独特魅力，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
4: 这里呢是位于龙井三河口岸的古树咖啡驿站，树株上百年的黄杨呢矗立边境一线，饱览四季边境风光，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驻足打卡。那么国门风骨与自然景观呢相映成趣，也勾勒出延边旅游边境发展的新气象。
1: 国331国道蜿蜒而过，古树咖啡驿站飞檐翘角，青瓦白墙，占地6009平方米，围绕11棵百年黄杨古树精心打造。
5: 正值暑假嘛，然后青少年也变多，所以我们2楼开展了读书角，然后并且在前几天，就是上周日，我们开展了那个小学生暑假团建活动，家长带着他们来，然后同时我们咖啡店也提供了一些场地和一些饮品活动，并且在最后结束时候还利用咖啡渣进行了作画。
1: 行至图们段1301公里处，百年部落旅游驿站及加油充电、餐饮补给、导服咨询、应急救援于一体，村里依托景区客流，将朝鲜族老式民居打造成特色民宿，同时大力发展果蔬种植、米酒深加工项目，构建起集观光住宿、特色种养、产品加工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
6: 我们专程从外地来到图们百年部落，感受边境朝鲜族民俗文化，体验感特别好。百年老屋老物件很有年代感，沉浸式体验了民族风情，既欣赏了边境美景，又感受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这趟旅途很难忘。
1: 目前国331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10处小微观景节点，全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同时随着国331延边段服务配套持续完善，沿线自驾游客量稳步攀升，有效带动周边边境村屯、民宿餐饮、特色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发展。一个个集运驿站不仅点亮了边境风景道，更成为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新乡村的重要载体。
7: 今年7月，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抢抓暑运旺季客流窗口，全力攻坚运力投放、客源拓展、运行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累计完成运输起降159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8: 暑运筹备阶段，为实现旺季更旺的生产目标，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提前3个月启动暑运运力研判工作，主动对接东航、济州航等11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最终敲定700架次暑运加班计划，同比增长104.1%。 其中国内航线加密北京、上海等国内重点城市航线，国际航线持续深耕对韩市场，新增加密

0: 首尔、仁川、釜山、青州等对韩航线，构建起多点覆盖的国内国际航线网络。
1: 今年七月，延吉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国际旅客占比44.8%，位居全国第一，对韩旅客量位居东北第一。
0: 延吉机场深度联动州市文旅部门，将航线布局嵌入引客入延全局，结合民俗游、边境游客流趋势，精准敲定加班方向，多方位、多举措，丰富暑期航班内容。
1: 走访航旅联盟成员及重点旅行社，摸排团队出行需求，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动态协调航司调整班次，全力打造专属航旅产品，多渠道撬动客流，将市场压力转化为增长动力。
0: 运行保障方面，延吉机场统筹消防机关等部门跨港支援安检防爆等关键环节，保障能力随客流动态适配，加快推进出入境通道扩容与联检设备升级，建立运输安检多部门联动机制，高峰时段全开值机柜台与安检通道，紧盯机坪作业、行李转运全链条安全管控，落实高温轮岗与防暑保障，暑运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2: 近年来，延吉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一线，宣讲政策，收集民情，化解民忧，以实干担当搭建起各族群众连心桥，持续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走进延吉市周木材小区，楼栋外墙修缮、保温板铺设施工有序推进，此前小区墙体脱落、屋面渗水等问题困扰居民，州人大代表、延吉市建工街道党工委书记金英美走访了解群众诉求后，多方协调推动小区纳入老旧城区改造项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解决居民心头困扰。
3: 以前我们小区墙体脱落厉害，一到雨季屋顶漏水，人大代表把我们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施工队来了之后，外墙做了加固，顶楼防水也重新做了，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4: 依托人大代表之家，组织辖区各级人大代表深入社区第一线，共办理实施23件。
2: 民生痛点在哪里，人大代表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明社区夕阳红老年公寓，原有道路破损坑洼，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延吉市人大代表、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许岩常态化走访摸排，积极对接相关职能部门，统筹投入185万元实施老年公寓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翻新修缮南侧道路，增设照明路灯，同步铺设污水供水管网，如今项目全部竣工，平整通畅的道路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
5: 作为延吉市人大代表，我积极主动深入辖区，发现民生及治理难题，协调多方支援，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难事愁事，尽力为辖区居民打造舒心安心的生活环境。
2: 今年以来，延吉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村社区网格，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宣讲、民情走访、矛盾纠纷调解、民生实事督办，面对面倾听各族群众诉求，聚焦基层治理便民服务，邻里和谐化解各类民生问题。截至目前，已有278名人大代表下沉基层，累计为群众办好事实事329件。
6: 我们将充分依托人大代表加站的平台，持续常态化的开展代表履职下沉，办好惠民实事，不断夯实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呢凝聚团结奋进的人大力量。
0: 近期，汪清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一批批爱心物资陆续运抵，汇聚起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温暖力量。8月3号，一批满载爱心物资的运输车辆抵达汪清。安华科技发展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赤峰玉福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主动筹措物资，送来4000箱矿泉水、5吨大米以及2台大型作业。

0: 业设备，精准匹配当下恢复工作需求。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我们也相信这个汪清县的政府啊，有能力也组织大家能够尽早的使大家恢复家园的建设。
0: 8月4号，延边安徽商会组织开展抗洪救灾爱心捐赠活动，共计捐赠大米3000公斤、面粉1000公斤、豆油450公斤、方便面120箱、矿泉水近1.6万瓶、毛巾300条。目前所有物资已全部移交汪清县春阳镇政府，将精准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2: 7月29号，第三届中国高校数字高尔夫教育发展论坛在高尔夫村可喜庵延边城市球场举办。论坛由延边大学体育学院主办，天津体育学院社会体育学院协办，高尔夫村中国承办。本次活动汇聚教育教研专家、全国100余所综合类体育高校、国家体育总局教研机构、行业协会、数字体育龙头企业代表，以产教融合、共育人才、赋能产业为宗旨，搭建正校企协同育人全国交流平台。与会人员围绕数字高尔夫进校园等主题进行了分享讨论。
3: 近日，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丹峰森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推送的紧急高危预警，辖区一名老年居民正遭遇诈骗，而且即将进行转账操作。民警争分夺秒飞奔入户，在转账操作完成前一刻及时阻断骗局，成功护住群众16万元积蓄。
0: 事发当天，丹峰森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老人何女士接到冒充某短视频平台客服的诈骗来电，对方谎称其账号开通了自动扣费服务，将持续产生扣款，正以协助退订为由诱导老人按指引操作，存在大额资金被骗风险。
4: 我们立即启动了反诈快速处置流程，我们核实了当事人的地址，赶往了现场，对老人进行劝阻。
0: 为抢占劝阻黄金时间，值班民警火速驱车赶赴老人家中，并多次拨打何女士电话，但对方始终处于占线状态。考虑到群众随时可能完成转账，民警果断下车，全速冲刺奔向居民家中。
5: 阿姨，您别人赶紧把电话撂吧，你别听他操作。
0: 民警入户时，老人正拿着手机通话。
5: 你给我。能操作吗？给验证码了吗？
6: 我根本没输验证码。
5: 不是，给没给？
6: 没给。
5: 远程了吗？
6: 啥远程？
5: 他操作你手机了吗？
6: 没有啊。
5: 看一下短信有没有验证码。
4: 有。
6: 有验证码吗？可以不让我输验证码。
5: 到哪步了，大娘？
6: 你说，哎呀妈，真愁死我了。我在这上边点错了，点一个那什么，月月扣我800。
5: 跟那没关系，他就用这个骗你。
6: 骗我啥呀？
5: 骗你钱呗，骗你啥？
4: 骗你啥呀？
5: 你让他里有没有钱？你就实话实说，现在快点的，把你钱先保住了。
0: 为彻底消除资金流失风险，民警立即陪同老人前往银行网点，对涉事银行卡进行了冻结，账户内16万元资金分文未损。回想险些被骗的经历，何女士仍心有余悸。为表达对出警民警的感激之情，她特意来到丹峰森林派出所向两名民警送上锦旗。
7: 当时我确实是挺傻的哦，跟那个诈骗的哦，什么都信息都给他了，连我的什么摄像啊还有那个密码啊都告诉人家了。多亏这两个民警啊，真是为我啊付出了很多，都跑到上的楼，我确实是非常感谢他俩。
8: 警方在此郑重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陌生来电索要短信验证码，诱导转账其安全账户，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当接到可疑电话时，不要听信对方操作，可以立即拨打96110反诈专线，也可以前往辖区派出所进行现场核实。
0: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3: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

0: 1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为保障延吉市雨污分流相关工程施工顺利进行及道路交通安全，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日前，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安图县匹克球比赛顺利收官。本次赛事共有31支代表队182名队员同台竞技，展开532场精彩对决，最终小球大梦代表队斩获团体总冠军。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呈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是苏联文学名著《静静的顿河》，作者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肖洛霍夫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是苏联主流文坛上最成功的作家。《静静的顿河》是他的代表作，也是苏联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肖洛霍夫在这本书里面以主人公格里高里·麦列霍夫一家为单位，展现了1912年到1922年这十年之间顿河哥萨克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在静静的顿河所描写的年代，他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苏联内战。因为哥萨克南

人性必须服兵役，动荡岁月里面，哥萨克地区时势就空，尤其是苏联内战时期，顿河地区哥萨克伤亡惨重，能扛枪的人将近有四成都战死沙场。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巨著，有140多万字，这部作品一发表就引起了巨大反响，肖洛霍夫一举成名。但是他太年轻了，很多作家都怀疑这部作品的真实性，认为是肖洛霍夫在战争当中捡到了某一位军官的日记，然后改写而成的。苏联文学大师索尔仁尼琴就曾经公开对此表达怀疑。这些怀疑直到1999年肖洛霍夫的手稿被找到，才稍有平息。1965年，肖洛霍夫凭借这部《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关于这次得奖，当时不论是苏联内部还是西方国家都有反对的声音，但是时间成为经典著作的最好见证。直到今天，《静静的顿河》依然是苏联文学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肖洛霍夫的早期经历赋予了《静静的顿河》极高的真实性和感染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早年经历以及《静静的顿河》的相关历史背景。1905年，肖洛霍夫出生在顿河流域的一个小村庄。他的母亲是乌克兰人，在一个地主家做侍女、目不识丁；父亲是外乡商人的后代，有教养，爱读书。他的父母相爱了，但是在当时，这样的爱情有悖世俗，于是母亲被迫嫁给了一个退役军人。但是他冲破重重阻力，再次投入心上人的怀抱，生下了肖洛霍夫。退役军人死后，肖洛霍夫的父母才能正式结婚。1917年，俄国完成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不久之后，苏联内战爆发，一边是列宁领导的苏联红军，另一边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由保皇派领导的白军。内战爆发之后，全国上下都出现了因为政治理念不同而同时超割的情况。那个时候，兄弟父子一瞬间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肖洛霍夫的四位表兄就因为政治理念不同而拔刀相向，最终有三位都死在战争中。这样的战争悲剧给少年肖洛霍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等他长大一点，白军基本就被击溃了，但是家乡当地的匪帮又盛行起来，肖洛霍夫就参加了红军。在战斗当中，他亲眼看见许多战友牺牲，他自己也曾经被匪帮俘虏，差点就被处决了。由于他当时才15岁，又被释放了，逃过一劫。几年之后，匪帮叛乱逐渐平息，经历了连年战乱，顿河地区人民早已疲惫不堪。但是由于内外环境依然严峻，苏联还在实行余粮征集制。此时的肖洛霍夫是粮食检查员，他同情当地人民，放宽了对他们的征粮政策，结果呢，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被判枪决。幸好他当时还没有成年，改判为缓刑1年执行，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肖洛霍夫再次死里逃生。后来，肖洛霍夫一边参加革命工作，一边努力学习写作，把早年经历在《静静的顿河》当中重现，把自己亲历的残酷体验转化成作品中的艺术活力，成为奠定苏联文学根基的作家之一。了解了肖洛霍夫的早年经历，我们再来看《静静的顿河》的故事背景。故事发生在顿河流域，顿河是俄罗斯的主要河流之一，在莫斯科的南方不远处，离俄罗斯乌克兰边界很近。顿河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赫赫有名，蒙古帝国时期，俄国一度被并入金帐汗国的领土内，被蒙古统治者奴役，直到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率军在顿河畔背水一战，彻底击溃了金帐汗国，俄罗斯民族才再次获得自由。伊凡诺维奇被誉为顿斯科伊，意思是顿河的英雄。
这场胜利让俄罗斯民族产生了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也为日后的统一和扩张打下了基础。顿河流域也因此成为俄罗斯的英雄之地，生活在这里的人形成聚落，成为俄罗斯哥萨克的发源地之一。现在我们正式进入静静的顿河，看看肖洛霍夫在这部剧组当中讲了什么故事。整个故事从两个角度展开，个人的小家和集体的大家。肖洛霍夫通过这两个角度展现了1912年到1922年间俄国跌宕起伏的历史巨变。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叫格里高里·麦列霍夫，出生在一个哥萨克家族，他是家里的老二，和所有哥萨克一样爱喝酒爱胡闹，天不怕地不怕。他的邻居是一对夫妻，斯杰潘和妻子阿克西尼亚。阿克西尼亚小的时候曾经被父亲强暴，结婚之后斯杰潘因此对他拳脚相加。随着时间流逝，阿克西尼亚选择对命运屈服，但是当斯杰潘去服役之后，格里高里出现了，他的爱打破了阿克西尼亚内心的平静，对激情的渴望驱使阿克西尼亚和格里高里偷偷在一起了。斯杰潘服役回来之后，听到了这些风言风语，狠狠地收拾了阿克西尼亚。格里高里的父亲为了结束这桩丑事，就向村里的另一个哥萨克家族求亲，给格里高里娶了一个家境又好人又漂亮的姑娘，名叫娜塔莉亚。娜塔莉亚性格温柔，没有阿克西尼亚那么火辣。结婚不久，格里高里就和阿克西尼亚偷偷私奔了，不堪受辱的娜塔莉亚悲愤地自杀，幸好刀子割偏了，虽然留下了歪脖子的残疾，但是命总算是保住了。娜塔莉亚回到了娘家，处境很尴尬，她还爱着格里高里，怎么也不肯断绝和麦列霍夫家的关系。娘家人同情她，但是也因为她的软弱而恼怒。经过一番抉择，娜塔莉亚决定还是回到麦列霍夫家和公婆一起生活。但是随后阿克西尼亚给格里高里生了个女儿，小女孩的出现让麦列霍夫一家的关系有所缓和，只有娜塔莉亚不知道自己究竟处在什么位置上。不久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俄国开始大规模的征兵。格里高里虽然不情愿，也得上前线去服役，因为承担兵役是哥萨克的义务。一路上，格里高里看着哥萨克们对普通人胡作非为，内心非常反感。第一次作战杀人也让他对战争产生强烈的厌恶，他只盼着快点结束服役期，回家和阿克西尼亚团聚。然而事与愿违，战争越拖越长，丝毫不见有终止的迹象。在一次战役当中，格里高里所在的部队损失惨重，他也受伤了，从前线撤下来。养伤的时候，他偶然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在病友的影响下，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这么拼死拼活作战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地主老爷们吗？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回到了家乡。然而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格里高里的女儿因为染上猩红热夭折了，阿克西尼亚被贵族地主勾引背叛了他。格里高里狠狠地报复了地主，决定回到妻子娜塔莉亚身边。麦列霍夫家的日子逐渐回到正轨，但是与此同时，整个俄国也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1917年，俄国先是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临时政府上台。此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联。顿河地区也很快就被苏联红军接管。政权的更迭虽然完成了，但是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还非常复杂。一些拥护沙皇的将军依然统领了不少部队，他们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联盟，被称为白军。
一场旷日持久的惨烈内战就此爆发。白军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战斗力可不弱，成员们几乎都是旧时代留下来的精锐部队，而且他们还得到一些欧洲国家的支持。形势剧烈变化的同时，顿河地区的许多哥萨克坚持不受任何人统治，这是哥萨克真理。他们很快就组织了一个顿河地区的哥萨克自治组织。我们说回到格里高里，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之后，很多士兵都加入到了革命队伍，格里高里也不例外。但是还有很多哥萨克士兵不认可新政权，他们怀念沙皇的统治，比如格里高里的父亲和哥哥就对革命表达了强烈不满。格里高里一家是中农，当时哥萨克中的中农和富农阶层都离革命比较远，大部分没有产业的贫农支持革命。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哥萨克地区农民的经济特权。简单来说，哥萨克农民拥有的土地平均是俄罗斯其他农民的5倍左右。反革命势力利用经济收买，让富裕的哥萨克和革命队伍对立起来。因此在内战期间，父子、兄弟或者是原本和谐相处的邻居、雇工和雇主之间常常突然就拔刀相向，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类似的事件在静静的顿河当中屡屡出现，为此后哥萨克选择的道路埋下了伏笔。随着内战进行，顿河地区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情反苏联政府的势力。出现这样的变化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革命初期有许多败类混进了革命队伍，他们经常为非作歹，抢劫百姓，造成了恶劣影响。第二呢，是许多战士都希望能尽快的结束内战，所以呢，他们作战的时候很凶狠，连俘虏都不留，经常不经审判就枪毙一些无辜的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忽略了一点，人们对新事物需要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很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还完全不了解。苏联政府实行的政策打破了哥萨克的特权，不但重新分配了土地，哥萨克的权利义务也和沙皇时期完全不同，甚至宗教信仰问题也将受到影响。很多哥萨克一时接受不了，就给了反苏联政府势力可乘之机，他们把哥萨克自治组织拉拢到自己这一边，一起和苏联红军对战。格里高里在一次战斗当中亲眼看见一个苏联红军军官毫无怜悯地打死了被俘虏的白军哥萨克，他就对革命产生了怀疑。他这种不坚定被苏联红军看成是苏维埃政权明天的敌人。最终格里高里被迫成为哥萨克自治组织的头目，与苏联红军对抗。这场内战是一场不留俘虏的惨烈的战争。如果说苏联红军这么做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对抗苏联红军的哥萨克们不留俘虏，则是完全出于发泄愤怒和复仇。比如有一小队红军被俘虏，许多人都愿意投降，但是哥萨克们没有理会他们，把他们活活打死。这种异化人性的行为让格里高里倍感痛苦。他在白军阵营里看清了白军将领的真实目的，他们想让哥萨克充当炮灰，消耗苏联红军。作为哥萨克领袖、顿河地区大众的代表，格里高里原本跟白军是敌对的。无论参加革命还是加入白军，他的目的都是想让自己、家人以及哥萨克同胞能更好地活下去。可是好像不管他怎么做，都只会让他们白白地牺牲性命。这时的格里高里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中，但是事态的发展不容他有时间去思考，他只能继续在痛苦当中和红军对抗，不知道自己和哥萨克们的命运将会怎么样。与此同时，小说的感情线也经历了巨大波澜。格里高里成为哥萨克领袖后不久，和阿克西尼亚旧情复燃。这时妻子娜塔莉亚已经为他生了一双儿女。在妻子和情人之间，格里高里再次不知所措。他一方面觉得应该承担丈夫的责任，安心守护妻子和家人，
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割舍

阿克西尼亚似火的热情，于是他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很快娜塔莉亚又怀孕了，她听说了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尼亚的外遇，就偷偷地用土办法堕胎，最后搭上了性命。这时格里高利才意识到妻子的好，但是一切已经无可挽回。然而格里高利没有时间为家庭巨变悲伤太久，顿河地区的哥萨克长期以一隅对抗一国，已经出现了衰败的迹象。男人长期在外打仗，不适生产，后勤补给难以为继，伤亡不断，兵员无法补充，最后连老头子和未成年的小孩子都被赶上前线。不久之后，白军彻底溃退，逃亡到国外。以格里高利为首的哥萨克被他们抛弃在顿河边，最后哥萨克们向苏联红军投降。长期的战争早就已经让哥萨克们疲惫不堪，但是为了将功赎罪，格里高利带着余下的哥萨克加入了苏联红军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继续赴波兰作战。他们在波兰的作战情况，肖洛霍夫在书里没有详细的描写，我们不知道格里高利在波兰战场上经历了什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作为指战员再次立下许多功劳。从波兰战场复员归来时，格里高利的家庭早就已经支离破碎，父母离世，妹妹嫁了人，格里高利的妹夫是信仰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仇视格里高利这个曾经和苏联红军作战的哥萨克，兄妹俩不得不分家。格里高利打算安稳退役，和阿克西尼亚好好的过日子，把孩子抚养长大。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苏维埃政府开始追责内战时期的问题。原本格里高利打算堂堂正正地应付审问，但是他又害怕自己的功过无法相抵，害怕失去难得的安宁，一次次地拖下去，错过了交代问题的机会。最终他又不得不加入了一个由内战时期犯过错的军人组成的匪帮，又一次开始逃亡。然而格里高利在匪帮里依然格格不入，他只想活下去，并不想迫害人民。匪帮的胡作非为让他意识到，所谓的哥萨克真理只是一个可笑的错误。格里高利加入的匪帮眼看就要灭亡，他决定带着阿克西尼亚远走高飞。逃跑过程中，他们遭到苏联红军的追捕，半路上阿克西尼亚中弹身亡。阿克西尼亚的死把静静的顿河的悲剧性推上了巅峰。小说中两位女性的死亡都写得激烈而感伤，形成对照。娜塔莉亚因为无法忍受爱人的背叛而死，阿克西尼亚则被纠缠了一生的情感带上了不归路。这时的格里高利几乎失去了一切，父母、妻子、情人都死了，他行尸走肉般到处逃亡，直到听到了苏联政府大赦的消息，才身心俱疲地回到故乡，回到了顿河边。以上就是《静静的顿河》这部小说的故事脉络。《静静的顿河》并不是第一部描写哥萨克的小说，但是肖洛霍夫是在顿河边长大的，他笔下的哥萨克非常贴近现实。静静的顿河一开篇就是一首哥萨克古歌，名为顿河悲歌。之后哥萨克民顽强的生命力，尽管哥萨克人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磨难和毁灭，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品中与哥萨克民歌相伴的还有肖洛霍夫对顿河流域景色的生动描写，从战前的生机盎然，到战时的血腥肃杀，再到战后的凋敝萧索，读者读完作品之后，闭上眼睛就会想象出书中描写的风景。
和同时期的苏联作家相比，肖洛霍夫没有选择革命队伍当中的正面形象作为主角，而是选择反

革命分子格里高里作为叙事对象。他这么做不是要描绘两个对立阵营的斗争，他的目的是向俄罗斯人民解释哥萨克反对革命的原因。格里高里代表的是整个顿河地区曾经奉为准则的哥萨克真理，不受任何人统治。他在两股势力中来回摇摆，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那些和他一起信仰这个真理的人们奋力拼杀。当他被迫加入哥萨克匪帮，看到他们的胡作非为之后，他意识到这个所谓的真理是错的，这是他尽力去弥补，但是无济于事。参加过暴动的群众被苏联政府原谅了，而格里高里却要为大家的罪过承担责任。对于每一个曾经坚信哥萨克真理的人来说，最可怕的是曾经他越是凭着良心为哥萨克人民服务，他犯下的罪过就越不能被原谅，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没有出路的窘境。可是哥萨克的叛乱真的只是受到白军唆使吗？显然不止如此，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机关和个别掌权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犯的一些错误把哥萨克推向了敌对势力。肖洛霍夫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之处，他选择听从自己的心声写作，原原本本地重现了那个悲剧的时代。他没有美化历史或者是描写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就像契诃夫所说，文学之所以叫做文学，就因为它是按照生活原有的样子来描绘生活的，它的宗旨是真实，是无条件的老老实实的真实。也正因为如此，静静的顿河跨过了意识形态的鸿沟，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推荐大家阅读原书，下期节目再会。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
1: 白化乳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

0: 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的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

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打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她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她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

0: 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您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8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她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肥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儿，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了啊，说不出来话来， 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地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他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关键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会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 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
0: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0: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0: 嗯。
3: 我是天天听
0: 啊。
3: 您就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0: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0: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0: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儿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0: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0: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也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0: 啊、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啊，书法什么的，
0: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嗯、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0: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0: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0: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 这一片啊，就顶那个。

0: 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1: 嗯，
0: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1: 嗯，
0: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1: 啊，
0: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1: 嗯，
0: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1: 嗯，
0: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1: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0: 但是李老师啊，
1: 嗯，
0: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1: 嗯，
0: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1: 嗯，
0: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1: 嗯，
0: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3代延寿方啊，
1: 嗯，
0: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1: 嗯，
0: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0: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3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1: 嗯，
0: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的。
0: 另外呢，
1: 嗯，
0: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1: 嗯，
0: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1: 嗯。
0: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1: 啊，
0: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3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3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3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的，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 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0: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1: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0: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1: 好，咱们再见。
0: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
1: 对，
3: 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1: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1: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哎，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1: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1: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1: 是，有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强的。
4: 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儿。
3: 我就记得哈，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1: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了就过去照顾一下。因为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活儿。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 也没了。
1: 这就是无比。

0: 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1: 是是，真是。
0: 嗯，
1: 人起三冲，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啊，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啊，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啊，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他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1: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老感
0: 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
1: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0: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1: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 医通平。

0: 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3: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也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2: 嗯，是没事儿。
3: 嗯，
2: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3: 嗯，
2: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是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2: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这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3: 嗯，
2: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挺不错。
3: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2: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3: 嗯，
2: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3: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2: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3: 嗯，
2: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双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3: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2: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3: 嗯，
2: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吧，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啊、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3: 哦，
2: 你说我也怎么也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3: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嘛。嗯，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啊、就因为这个糖尿病足啊，他们都接起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的不像人样了。
3: 嗯，
2: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3: 嗯，
2: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1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1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 哎，你给我交个实底，你看我现在这个。

0: 病，这咱们要紧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您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3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1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
2: 这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1: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嗯、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嗯、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2: 嗯，
1: 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2: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1: 哦，
2: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1: 是痛风吧？
2: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1: 啊。
2: 然后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你我跟他妈一说，
1: 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3副，你留1副给孩子留2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2: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好，谢谢您。
1: 嗯，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4: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1，真正的吸收快， 中药。

0: 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

0: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造罪，一个呢就是钱造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得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打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

0: 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0/8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 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她到公园散步去。
1: 嗯，

两个人现在呀、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啊、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会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落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他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

0: 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关键重要的是什么？
1: 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
0: 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会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

0: 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
2: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2: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啊、
2: 嗯。
3: 我是天天听
2: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2: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2: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2: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2: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也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2: 啊、哦，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书法什么的，
2: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嗯，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2: 嗯嗯，
3: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2: 嗯，
3: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2: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2: 嗯，
3: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2: 嗯，
3: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2: 嗯，
3: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2: 啊，
3: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2: 嗯，
3: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2: 嗯，
3: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2: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3: 但是李老师啊，
2: 嗯，
3: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2: 啊
3: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2: 嗯，
3: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2: 嗯，
3: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治，年年治，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2: 嗯，
3: 再加上

0: 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猪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1: 嗯，
0: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0: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三副药啊，还有这个八九天吧就用完了，
1: 嗯，
0: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的。
0: 另外呢，
1: 嗯，
0: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1: 嗯，
0: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1: 嗯，
0: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的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1: 啊，
0: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三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百分之百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了，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的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 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0: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1: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0: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1: 好，咱们再见。
0: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1: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1: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1: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1: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1: 是，有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挺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儿。我就记得哈、啊、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1: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因为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活。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3: 是是，真是。人起三通，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1: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 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老是找事儿。
1: 嗯。
0: 然后呢，她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她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1: 啊！
0: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1: 啊啊！
0: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哎，看他这吧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哎，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1: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他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那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闭上啥呀？不通了。
0: 嗯，
1: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0: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1: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0: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1: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0: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0: 3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2: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1: 嗯，是没事儿。
2: 嗯，
1: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2: 嗯，
1: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2: 嗯，
1: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2: 嗯，
1: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点不错。
2: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1: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2: 嗯，
1: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2: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1: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2: 嗯，
1: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2: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1: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2: 嗯，
1: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2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2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去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2: 哦，
1: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2: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嘛。嗯，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黑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啊、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的不像人样了。
2: 嗯，
1: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他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2: 嗯，
1: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1块钱1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1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2: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哎那咋整，
2: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您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1: 太好了，
2: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对
2: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1: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

0: 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1: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这
0: 好，
3: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3: 是啊，就像之前呢，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两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3: 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3: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

0: 也有点高
1: 啊。
0: 然后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1: 对，
0: 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1: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0: 是，这不是我买了三副药吗？给他拿去了一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1: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嗯。
1: 啊，其实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0: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说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0: 嗯
1: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绿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您。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

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喜剧演员巩汉林的小品呢，您一定很熟悉吧？他表演的众多小品大家都非常喜爱。其实呢，他早年呢还学习过相声呢。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巩汉林、杨瑞库合说的相声《家庭联欢会》。
1: 啊，家家户户都是喜气洋洋，
2: 特别热闹。
1: 我们家呀也不例外，
2: 哦，
1: 也开联欢会，
2: 开家庭联欢会。
1: 哎，人口可不多啊，
2: 都有谁呢？
1: 您在这帮我算算。
2: 哎，你说说，
1: 参加我们这个家庭联欢会的有
2: 谁？
1: 我妈妈、我爱人
2: 两位，
1: 我爸爸、我爱人
2: 四位，
1: 我岳父、我爱人
2: 六位，
1: 有我有爱人。
2: 我说这里边怎么就你爱人呢？
1: 没他这会儿开不成了。
2: 为什么呀？
1: 每个节目都是我爱人给报的幕。
2: 哦，他是节目的主持人。
1: 嘿，往这一站，面带着笑容，非常的亲切。
2: 什么呀？
3: 家庭联欢文艺晚会现在开始。首先，请你们欣赏女高音独唱。
2: 哦，
3: 演唱者
2: 谁？
3: 我。
2: 你呀、啊，
1: 就是我爱人。
2: 哦、这么回事儿。
3: 我为你们演唱的第一支歌曲是
2: 什么歌？
3: 思念。
2: 哟，这首歌好听啊。
1: 想不想听？
2: 想听。
1: 爱不爱听？
2: 爱听。
1: 好不好听？
2: 好听啊。
1: 我媳妇没来。
2: 这不废话吗？没来你说他干
1: 啊？他没来没关系啊。
2: 什么？
1: 还有我呢？
2: 你能唱思念？
1: 什么话呀，我唱这首歌比那个阿敏唱的好。
2: 这可是女高音呢。
1: 我知道是女高音，我这人最不怕的就是女高音
2: 哟。
1: 各位观众，您不了解情况，别看我是个男同志，
2: 是啊，
1: 可是我最拿手的
2: 什么呢？
1: 就是这个
3: 女高音。
1: 听这嗓子
2: 什么

暗地之中就跟他说，彭大侠，您这么做有点不对吧，您看人家叫金龙镖局，你呢叫秦龙镖局，从字面上来解释，秦乃拿也，你就想抓人家，这是不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彭涛奋一乐，对，您说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姓姜的，如果知趣儿，吃个哑巴亏，就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倘若他想找我的麻烦，向我提出质问，那我们俩就比一比。总而言之，一山难藏二虎啊，在这海州城里，有他没我，有我就没他。谢谢各位的好心，匾我挂出去了，万无更改之理。您听，彭涛奋这么做对不对？这不是小人吗？这就叫没事找事儿。可是消息传到公平大侠的耳朵里，公平大侠姜存厚一笑了之。金龙镖局的伙计、烫子手、镖师都不干了，纷纷来找姜大侠。总镖师，看见没？老彭家想干什么？这纯粹叫欺负人呢，眼儿里插棒槌。总镖师，您可不能直直不问呢，应当找他去。他为什么叫秦龙镖局？这是公开的向咱们挑战。如果咱们就贬了贬了咽下去，将来他准会得寸进尺。姜存厚一笑，各位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计较字面，他爱叫什么叫什么。我想咱们公买公卖，咱们照旧保咱的标，他就再叫出花名来也未必能胜得过咱们。要为一字，咱们双方发生了偶斗，岂不被他人耻笑呢？记住啊，没我的话，谁也不准给我找麻烦。今后对待秦龙镖局的人更要礼让三分。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公平大侠姜存厚这么做就算对了。哪知伙计们呢，真都猜着了，这彭涛奋呢真是得寸进尺，他认为把匾换了，我这买卖就能好，结果适得其反，还不如从前了。因为很多人暗地之中不赞成他的做法，认为他是个小人，跟这样的人不能共事，纷纷的还去到金龙镖局，所以金龙镖局的买卖不但没减，而且与日俱增，比以前更红火了。而秦龙镖局那是天天坐冷板凳，甚至连一份买卖都不登门了。哎呀，把个彭涛奋气的肺子都炸了，心说这怎么办？我花这么多银子白费劲儿了，不行，我还得另想对策。什么对策？找茬打仗。他把手下的伙计都嘱咐好了，没事给俩零花钱，叫大伙喝酒，如果在街上遇上金龙镖局的人，就给我打个胳膊折腿断没关系，

门口，那我花钱疏通，他不让咱好，咱也不能叫他好了。因此这种事情是不断发生。江村后一忍再忍，是一让再让啊。尽管伙计们受了委屈，被人家打伤了，而且是无理取闹，江德霞也没去找对方。这彭涛案还没完，公然发展到威胁雇主。咱们比个例子说，如果有人到金融镖局求保镖，双方签订了合同，择日启程，合同一经签订，要叫彭涛奋知道，就主使几个人到这雇主的家里赤刀威胁，逼着人家撕毁合同，同时还扬言，如果你们要叫金融镖局给保这只镖，发生一切后果自己负责。这简直有点越轨呀。那么买卖人都脑瓜皮儿薄，他之所以求保镖，就为的是发财或者是不出事儿。如果把秦龙镖局的人得罪了，就得吃眼前亏，所以有那胆儿小的把合同就撤销了。他想用这种办法把金龙镖局给拉黄了，类似这种事不是一次啊。后来江大侠一摸，哦，是这么回事，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心说彭涛奋呐，彭涛奋，你我并无冤仇啊，你这是何苦呢？你是瞪眼拆我的台呀、啊，钝刀子杀人，暗中给我使绊子，如果这个事儿不揭开不挑明了，你还不定得想什么弯弯道。龚平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了几名伙计找到秦龙镖局。在路上，江村后自己嘱咐自己，压住火，咱们讲理，可千万不要动武，即使动武，手底下也要有分寸，千万别酿成大祸。有人一看龚平霞江村后找到门上来了，撒脚如飞到后院给彭涛奋送信儿。其实彭涛奋呢早就做好准备了，准知的江村后肯定有一天来找自己来，所以他这屋里头养着十几个打手，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儿，腰里杀着板带，手里拎着家伙，就时刻准备着这手。一听江村后来了，彭涛奋手豁然站起，领着人就冲出去了。结果到门口一看呢，有点泄气，人家江大侠就带了四个人，穿的衣服整齐，手里没拎家伙，从气色上看也不像打仗的意思。所以彭涛奋冲身后的人一摆手，他这十几个打手才退在一旁。彭涛奋冷笑了一声，大哥，今儿个怎么这么得暇呀？有道是贵族不踏贱地，到我秦龙镖局有什么指教啊？彭大侠，您错疑了。江某这次登门，一是拜望老兄，二有点事情跟老兄商量，能否赏我一席之地，咱们谈谈呢？可以呀、啊，你说吧，在海州城是饭馆啊还是酒楼啊，咱们还是到海滩树林啊，一切听您的。不，都用不着，我打算到您家里咱们谈谈，您看怎么

请。这都是耍巴人的那一套。等到了屋了，分了宾主落座，自己的人站在主人的身后，一个个怒目而视。彭涛芬就问江大哥，有话请说吧，我这儿洗耳恭听。江存厚一笑，大侠客，你我同住海州，又同在镖局子吃饭，关于武林之道你比我更清楚啊。从最近半年发生的事情来看，你我两家有点不愉快。当然我不是袒护我自己的人，他们是比较窝囊。另外呢，我也再三的叮嘱不让他们惹事。从现在算计起来，被你们秦龙镖局打伤的人11个，还有3位卧床不起，仍在用药。另外呢，你手下的伙计借着酒醉为名，把我的匾给砸掉了2次，我吃个哑巴亏，叫人把匾重新挂好，从来就没向你问过这件事儿。我是说，伙计嘛，都是年轻人，也许有时心里不痛快，借着酒劲儿发泄发泄，这也是难免的。可是近2个月来，我仔细一摸，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你彭德侠诚心跟我姓江的过不去，你可不应该威胁我的雇主啊。我说话有凭有据，咱甭提张三，也别提李四，你干过没干过这种事儿？你指使人轻纱蒙面，手中拿着器械到我雇主家中威胁人家毁约，如果不答应嘛，就如何如之何。彭德侠作为侠客得仁义过天呐，您这么做未免太有点不合适了吧。那么我这次来呢，主要把事儿挑明，如果江某有不对之处，还望彭大侠指教，如果你说不出什么来，那么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你我言归于好。如果彭大侠手头脚着不宽裕，需要用个1800两的银子，我江某不是说句大话，现在我趁我完全拿得出来，我愿解囊而赠，千万别让旁人看咱们的笑话啊！您听听，公平大侠江存厚真公平啊！人家说的这番话是发自内心，根本没有找茬的意思，可是彭涛芬呢，就想找茬，无理取闹，根本听不进对方的话去。江德侠还没等讲完呢，彭涛奋手豁然站起，啪一拍桌子，震得胡耳乱蹦。他用手指着江村后的鼻子，姓江的，你干什么？我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晚辈？你跑到我家里的摇头晃脑指手画脚来教训我来了，哎，实不相瞒，你方才说的那些事儿都有，我姓彭的不隐晦，是我有意让我手下人这么干的，你能怎么的？哎呀，江村后也站起来了，彭的

呀，你可不要欺人太甚呐、我就欺负你了，你能怎么的？姓姜的，要不服到院里，咱比划比划。你敢不敢应战？如果你把姓彭的给赢了，我抱着脑袋滚出海州。镖局这碗饭让给你自己吃了。要相反的话，你怎么办？这姜存厚再老实也咽不下这口气去了。姜大侠点点头，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只有奉陪了。如果你把姓姜的我赢了，我跟你一样落扁关门滚出海州，从今以后金融镖局不复存在。我把这碗饭让给你了。好吧，请啊，请。就这样，他们来到前院，消息传出啊，借笔林耀的三亲六故都来了，围得里里外外都是人，都想看看热闹。他们俩来到院里头，闪掉外边的衣服，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就伸了手了。所幸一点呢，俩人赤手空拳，谁也没拿家伙，先要比比拳脚。龙灯打上了，真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因为俩人都是侠客，也都是著名的高人，一时半时分不出输赢来。打到80多个回合，姜存厚心想别打了，这样无休止的比下去，冤仇只能越结越深呐、干脆点到为止吧。不过呢，他看出来了，要跟彭桃粪讲好的他听不进去，我得首先叫他吃点亏，让他知道姜某人不是好惹的，我给你留了情了，那么再讲也许就发生效力。所以姜大侠使了一招，这一招叫拔草寻蛇，就见他肩膀一抖了，脑袋一拨了，身子一晃，一个蛇形就窜到彭涛粪近前，双掌一晃他的俩眼，彭涛粪一个没注意，让姜存厚脚下一腿正蹬他迎面骨上。其实这给他留着情呢，不然迎面骨折了，即使这样可也不轻，把彭涛粪蹬了仰面朝天，扑通摔倒在地，摔的这个脆劲儿就甭提了，上千双眼睛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哗，就一阵大乱了。姜存厚把他蹬倒了，有点后悔，因为他觉察到这一脚蹬得不轻，恐怕把对方给蹬坏了，急忙抢不起身跑过去，哈着腰就来搀扶彭涛粪，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彭大侠，对不起，我失手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其实他这是真心。这个彭涛粪在地躺着，那脸跟大红布一样，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这不是当众出丑吗？往后我还怎么见人呢？他一看姜存厚哈着腰劈着腿来搀自己来了，他就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冷不丁一转身，这叫鹞子大翻身，使了个兔子蹬鹰绝命腿。看来彭涛粪
纯属是个戏。

0: 一腿奔裆里就来了。江存厚毫无防备，本来想搀他，哪知被这一脚蹬了个结结实实。男人这个部位是至关重要的，小腹之下这样给蹬上还好得了？啪，把江村后蹬起来，离地30多高，摔出去1丈多远，顿时就背过这口气去了。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沸腾。金龙镖局跟来4个伙计，一看总镖师被人打成这模样，赶紧扑过去一看，啊！一瞅总镖师鼻子眼淌血，脸都青了，顾不了别的，马上把他抬起来，像一阵风似的回到金龙镖局。镖局的伙计也乱成一团了，快请大夫。等把几位海州最著名的郎中请来，号脉看伤之后，这些老先生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啊。
1: 哎呦，我他家还有什么人？
0: 哎呀，我们总镖师的夫人2年前去世了，他还有一位公子叫江兆慧，
1: 现在在哪儿呢？
0: 念书去了，快找回来，人不行了，没救，
1: 我们给他吃点药，只能延长他的生命，到不了掌灯恐怕就得完了，快叫他跟亲人见见面，有什么话让他留下吧。
0: 好吧，
1: 您说这顷刻之间发生了这种不幸之事啊。
0: 江兆慧正念书呢，被伙计找回来了。那时赵慧才多大呀？才12岁。进屋一看，他爹在那躺着跟死人似的，把书包就扔了。爹爹，爹爹，您这是怎么了？放声痛哭。也许是血缘的关系，你看江存厚在那躺着，别人说话他不言语，听着儿子的呼唤，就见他肩膀一动，把眼睁开了，瞅着儿子在这趴着，公平大侠眼泪掉下来了，好半天才把儿子的双手抓住，咬着牙说出几句话来。儿啊，爹不行了，我死得太窝囊了，我是叫彭桃粪活活欺负死的，有关细情你问旁人吧，为父已死，就剩下孩子你了，有几件事你要牢记在心，爹儿带着听着呢。一，把我的尸首运回原籍，跟你娘合葬。二，买卖别开了，落扁关门，把所有的钱均摊匀散，分给你这些叔叔大爷们。第三，孩儿，父亲是死的彭桃粪的手下，长大之后你要给爹爹报仇雪恨。公平大侠江存厚留下了遗嘱，然后眼泪淌下来了，再想说话说不了了，还没到掌灯的时候就绝气身亡。12岁的孩子江兆慧趴在爹爹身上放声痛哭，金龙镖

镖局的伙计也哭了，就因为姜大侠的素日为人太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这一死，不仅大家同情他的遭遇，而且主要想他这个人太可惜了，世界上少了个好人。书说简短，在大家帮忙之下，买了好棺椁，给姜存厚成殓了，出丧发殡宅吉日送回原籍故土。姜兆慧头顶麻冠，身披重孝，打着引魂幡，把爹的灵柩送回原籍，然后把父母合葬，守孝21天，又返回海州，按照他爹的遗嘱，把叔叔大爷们都请来商量关门的事儿。如今群龙无首，想接着干也干不了了，只好把金龙镖局的匾摘下来封了门，房子卖给别人，所剩下的钱姜兆慧留下一大部分，余者给大家均摊匀散。大伙都说，兆慧啊，你爹死得太冤了，就因为他太忠厚了，忠厚的有点发傻，出其不意被彭涛粪踹了他一脚啊，等到致命之处把他给踹死了。你爹说的话你别忘了，你可要找高人去学能耐，学好了功夫给你爹报仇啊，不然你爹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是，我牢记在心就是了。人们散去之后，姜兆慧回到家，又在家待了些日子，一想我书不念了，弃文就武啊，拜师傅去。其实啊，说容易做着难。您看咱们说这么多的剑侠，哎呀，这剑侠都碰腿肚子大概有的是吧，但是中国之大呀，那么多的人口要比较起来，那显得也太少了。所以姜兆慧想要找一位名师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历尽艰辛呢，最后经朋友的介绍，到了南海老龙山云光寺，拜宝镜长老为师，总算找着正头降主。宝镜长老是谁？就是海外金角岛最著名的大和尚，万年古佛的亲师弟，那身份是相当高了。因为同情姜兆慧的遭遇，这才破了格收他为徒。姜兆慧能拜这么个老师，真是想不到的。老师真教，学生真学，两颗心拧在一块儿了。8载的光阴，姜兆慧长大成人，学会了满身的绝艺。这一天，宝镜长老把他叫到面前，孩子，你20岁出头了，不能再学了，你应当出去闯荡闯荡，然后回来再学也不为迟晚呐。我这里赠送你一件纪念品。什么呢？送他一口红毛宝刀，这把刀是吹毛利刃，雪铁如泥，乃是宝镜长老镇寺之宝。姜兆慧接过刀去给师父磕了头，掉着眼泪离开了老龙山云光寺，先回家看望亲戚朋友，买的烧纸到坟地给父母磕了头，一边哭一边心里说，

父亲，娘儿回来了。如今我学会了武艺了，我现在就给您了报仇。愿父母在天之灵别散，保佑孩儿，助我一臂之力。有这么一天，他挎着红毛宝刀进了海州了。您说他离开这块的时候12岁了，也不小了。在童年的时候印象都是比较深的，每趟街每条胡同他都记得。等信步来到金龙镖局的旧址，他一看还是镖局，但是这是赵记镖局，跟他们家毫无关系，出来进去的人他也不认识。他站在门前心中很不是滋味，哎，好端端一做买卖叫人家搅黄了。想到这儿，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一抹身赶奔秦龙镖局。结果到这儿一看呢，不是镖局，变了鞋铺了。嗯，赵慧一想，我把道走错了，往左右看看，没错，是这儿。看对面有个小茶摊，他凉喝茶，再跟卖茶的人打听。老伯，我跟您借问一声。哦，小伙子，什么事说吧。我对面的鞋铺什么时候开的张？哎呦，有年头了，能有7年，快8年了。哦，我记得以前这不是个镖局吗？叫什么秦龙镖局？啊啊，对对对。哎，不知道为什么呢，8年前金龙镖局、秦龙镖局发生不睦，还动了5、8抄了。听说有一位叫彭大侠的，叫彭桃粪吧，可能把那位江大侠给劈伤了。江大侠受伤太重，就这么死了。死了呢，镖局子也就黄了。听说江大侠还留下个儿子，叫什么名我记不住了，回了原籍了。可过了不到2月，这秦龙镖局也关了账了，把这买卖兑出去，就变成了鞋铺了。为什么呢？老人家，他买卖不挺好吗？为什么要关张呢？那细情咱就不知道了。不过听谣传嘛，彭大侠觉着有点不够人，可能他做了点什么亏心事，大家都不赞成他，他在这儿也立不住脚了，就这样一赌气子把买卖关了张了。哦，那么老伯，这姓彭的现在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听说回了原籍了。他家还有什么人？哎，别提了，买卖关了张之后，两口子老拌嘴，听说他老伴儿在出事后不到半年就死了，给他扔下一个姑娘，这姑娘不叫什么花来的，我记不清了。小侠客江兆慧把这笔可就摸来了。哦，他没儿子，有个丫头片子，回了原籍了。你跑到哪儿去，我得把你救住啊。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不给我爹报仇是没个完。把茶资付了，他在海州连住也没住，就直接赶奔彭涛粪的原籍。那位说他知道，知道，都是打听的。离着海州150里地有个彭家屯，他就住到那。路上无话，这天到了，结果一打听啊，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什么原因呢？彭涛粪领着女儿压根儿就没回原籍。

0: 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打听谁谁也不清楚。
1: 哎呦，这下可把江兆慧急坏了，心说小子你做了亏心事，你跑了，跑哪儿去了？这么大的国家我上哪里去找？真好比海比寻针一样啊！我什么也不干，我非把你抠出来不可。就这样，江兆慧遍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从城市到乡村他就划了开了，那上哪儿找去？白费了两年劲，是一无所获，连个影子也没打听出来。结果一气之下病倒在店房，他闹病的这个地方正好是武昌府，在武昌府郊外有个不起眼的小店，他在店房病倒了。要不说嘛，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他全部的财产都在个包里包着。他这一闹病发高烧，迷迷糊糊的，这包还叫人给偷去了。这出门在外俩眼一抹黑呀，没钱能行吗？那钱就是血脉。他再着急再生气，病情加剧。一开始他扶着地还勉强能够转动转动，后来干脆卧床不起，曾经有五六天没人理他。后来掌柜的跟伙计着了急了，我这怎么办呢？我这位客人要死在店里不麻烦了吗？就这样来了一大帮，闯进江兆慧的房子。这掌柜的堵着鼻子瞪着眼睛看了看，哎，可爷可爷，您可不对，你这样死在我们店里的谁负责呀？啊，咬着点牙坚持点，赶紧走吧啊！江兆慧啊，能走用他废话，听见没听见？但是动不了地方，光冲这掌柜的点头，意思是说你再高高手，我身体啊，等缓一缓，我一定想法给你的垫饭钱，我再走也不迟。但这话说不出来呀。掌柜的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走了。日头往西一转，领着伙计又来催逼，又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到掌灯之后，掌柜的领人又来了，开开门一看，哎，傻了。什么原因？一看这位客人江兆慧死了。要了命了，一摸手脚都凉了，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怕什么来什么，这怎么办？
0: 有伙计给出主意，快快趁着天黑用门板把他抬出去，找地方一扔就得了。有人说那不行啊，那么干可就了不得了，叫官面知道就得摊人命官司，最好怎么办？咱们应当报官，请求官府给断，咱们就搭俩钱儿，也不能干那种事儿。还有人说那多倒霉，情不领义不搭的，没事往里头扔钱，咱犯得上吗？可这家伙没名没姓的，也不知道从哪儿蹦来的，就把他扔了也不会有人找啊。只要咱们做的严密，官府怎么能知道呢？哎，说什么的都有。可这会儿他们把这江兆慧从床上抬起来了，想扔还没等扔的时候，从外边进了个小伙。这小伙也是住店的，晚上睡不着觉，一看这灯光晃动，人声嘈杂，不知道为什么，这小伙来溜达来了，站在人群的后边听了个闷针。小伙一瞪眼，你们谁是掌柜的？哎，我就是。怎么回事？哎喂， 贺爷他那时候我们倒霉不，您看看这位死了。
1: 怎么死的？
0: 病死的呗。咱们这病了一个多月了，你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说这死了我们不倒霉吗？所以
1: 别说了，我全听见了。我告诉你们啊，可不准做不仁之事。如果把这个人扔到外头，狼拉狗咬，你们可就缺了损德了。官府追究起来，你们就得打人命官司。那您说怎么办？把他抬到床上，找郎中给看看，看不了了，都凉了。我也会点医道，我先看看。哎，那感情好，你要能有起死回生的能耐，我们可就省了事了。就这样把江兆辉又抬到床上，这小伙让他们打了一盆水，净过手之后，坐到床边，先翻开江兆辉的眼皮看看，把牙关撬开再看看，仔细的给摸了摸脉，一看这人呢没死的，还有救。让掌柜的取了文房四宝，刷刷点点开了个药方，让他们到武昌府去抓药，花多少钱，甚至跑道钱我给。你看有这么个人就好办事儿。简短接说，把药抓来，全都煎好了，这小伙亲自给江兆辉灌下去。要说是仙丹妙药，那叫过分。但是人家小伙医道很高啊，这叫对症下药啊。这一副药入了肚，江兆辉的命就保住了，身体由凉转温，由温转热，才恢复了正常。掌柜的一看，直念弥陀佛，我这位公子，您可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等这位要是好了之后，一定忘不了您的大恩，您可积了德了，也给我们解了围了，我们谢谢您。他在这住的店钱饭钱我们是分文不取了。这公子点点头，一共他在这扶持江兆辉将近一个月，兆辉这才康复。等身体恢复好了，江兆辉趴在地下给这人磕头，恩公啊，我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让我怎么报答呢？这人也乐了，请起请起朋友，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你是哪儿的人呢？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为什么穷困潦倒落到这种地步？哎，别提了。江兆辉也没隐瞒，但是也没详细说，因为跟这人说那么详细没什么用，就说父母不在了，我呢出外打算做点买卖，另外访个朋友，结果把道路走错了，一病不起，偏赶这时候把钱还都丢了，一着急病情加重，因此好像把这条命扔了，他就这么说的。这个人点头，后来江兆辉就问恩公啊，您贵姓啊？免贵，我姓吴。您台谱怎么称？我叫吴双月。哦，吴恩公，你说将来我得怎么报答你？不用怎么报答，谈不着这个。这么办吧，我看你人还是不错的，你要真想报答我，咱俩冲北磕头，你可愿意？哎呦，那我可求之不得。来吧，你看那年头多有意思，两个人要讲究好就得磕头。在这店房里头准备的纸马相克，两个人冲北磕了头了，一报岁数，江兆辉长这姓吴的两岁，

0: 所以为兄。吴双月小两岁为弟。哎呦，打磕完头之后，弟兄二人比以前更亲热了。睡觉的时候，个人在个人的房间，白天就在一起聚会。吴双月就发现了江兆慧那把红毛宝刀。大哥，您还会练武吧？
1: 不不，我哪会？
0: 不对，冲这口刀来说，你的武艺还不一般呢，是不是一口宝家伙？贤弟啊，你看看是什么刀吧。等把刀递过去，吴双月拿过来，崩簧宝刀出鞘，屋里就打了一道厉闪。哎呀，好刀好刀，这乃是吴家之宝。一看上头有篆字，认出来了，红毛。大哥，你这可是一把红毛宝刀，不知何人所赠？
1: 我师父给我的。
0: 贵恩师他是何人？
1: 哎，南海老龙山云光寺的宝镜长老，他就是我师父。
0: 啊，你是宝镜长老的得意门徒？
1: 还谈不到得意，反跟人家学过几天。
0: 不，要不得意，他怎么岂肯把这么贵重的宝刀给你呢？我听说那宝镜长老，那是海外了不起的剑客，是万年古佛的亲师弟呀。你能拜他为师，你可真了不起呀，我都替你高兴。
1: 哎，兄弟，听你说话的意思，你也懂武术。
0: 哎，我也是一知半解。
1: 兄弟，这么办行不行？没事，咱们两个人探讨探讨武学，还能开心解闷。一旦我体力彻底恢复了，咱哥俩可就要分手了，我真有点舍不得。临走之前留点纪念吧，怎么样？
0: 行啊。
1: 结果俩人这一探讨武术，都吃了一惊。
0: 江兆慧没想到结拜的这位蒙弟，这功夫比自己有过而无不及，身手可真够快的。
1: 结果这一谈论武术啊，还分不开了。吴双月说，这么办吧，蒙兄啊，你到我家溜达溜达吧，你也没地方去。如果你不愿意走的话，一辈子住到我家我都没说的。如果愿意走，等咱们哥俩出个不得理儿了，你再走也不晚。
0: 不知道兄弟家还有什么人？
1: 我还有爹，
0: 你也见见我爹，他也是好武术，见着他，他指定喜欢你。可是江兆慧呢，也没地方去，确实跟吴双月处得太近，也舍不得分开，因此点头答应了，把电饭账算了。哥俩起身赶奔吴双月的家。闹了半天，这老吴家住到武昌府城门外大北边的北边一个山沟里头，这地方还真难找。进了山沟，好不容易到了老吴家，砸开门进去，还有几个伙计。伙计们一看乐了，哎呀，您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我爹呢？哎呀，老员外最近身体不爽，还惦念您的事儿，您怎么一去不回头啊？因此员外爷一着急病倒了。
1: 啊，
0: 病了多少日子了？病得还不轻呢，大概躺下能有半月了，天天让我们四外打探公子的消息，可把您盼回来了。
1: 你看他糟糕不糟糕？
0: 你们先认识认识啊，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也是我的盟兄，他姓江啊，叫江兆慧。往后不准慢待。
1: 是是是，江公子里边请。
0: 先给江兆慧安排了住处。哎呀，江兆慧一看呢，他这家不错呀，这座大院套可能有好几层院子，不过那人不多， 稀稀愣愣就那么五六口。

0: 儿，看这意思多数还都是仆人。等到吃完饭的时候，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儿？江兆慧一看呢，他那结拜的蒙弟从外边来了，而且换了装束了，乃是个女子啊，不是男的，黑灿灿的面皮，宽脑门，尖下壳，身段苗条，举止文雅，跟那吴双月整个换成俩人。哎呀，江兆辉一想，莫非我在梦中不成？自己掐大腿一下还挺疼，不是做梦啊，是真的。你姑娘冲着他嫣然一笑，蒙兄啊，你觉着奇怪吗？我可不是狐狸精，我也不是蟒仙，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为我闯荡江湖，身着女装，诸多不便，因此这才女扮男装。可能咱们两个人也许是有缘分，怎么单单在殿中相遇呢？
1: 是这么回事。哎呀，我多有失礼之处，死罪死罪。要
0: 蒙兄啊，您千万别说这话，因为您不知道我是个女的。我到了内宅，把咱们两个人磕头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我爹骂了我一顿，说我荒唐。后来他又觉着练武的家庭不拘小节，只当是一个笑话，因此也没宅怪我。我爹说我这一回来他精神多了，今天晚上打算请客，还想见见你，因此我特来请师兄跟着我看看我爹。
1: 哎，好吧。
0: 说完了之后，两个人收拾东西转身进内宅，等把门开开，这女子用手往上一指，师兄看，那就是我爹。江兆慧不看还子罢了，抬头一看，哎呦，正是寻找的。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铃兰秘典论篇是对五脏的功能都有一个比喻，其中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说的是如果拿一个君主制的朝廷君臣职能做比喻的话，那么心脏就好像地位最高的君主，它具有主导和统帅全身各脏腑功能活动，并且使它们相互协调。人们的聪明智慧都是由心脏产生出来的。心为君主之官，心像君主一样主宰着人体的血脉运行，四肢百骸的营养都依赖心脏所蹦出的血液供应。另外，心还统摄着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它的功能状态决定了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7点到9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7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小燕飞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尤其适合久坐或者腰背部不舒服的人。虽然小燕飞这种锻炼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而且流行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啊，当腰部疼痛较重，肌肉力量较弱时，却不适合做这个锻炼。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过度的伸展反而可能加重关节的挤压，不利于康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膝关节损伤都是因为运动不当造成的。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的猛烈冲击，所以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快走、慢走、朝前走、倒退走交替进行，和室内脚踏车、游泳、高抬腿等动作的多元组合。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梁林垂阵夜失，朱老夫人听说丈夫朱文华被梁林打死了，朱老夫人都傻了，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啊。老夫人肝胆俱裂，眼泪是夺眶而出。几十年的夫妻，这下丈夫被梁林打死了。回想当初老两口子拉扯梁林，十几年的时间把他养大了，夫妻二人在梁林身上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呀！没想到今天梁林恩将仇报，老夫人恨啊！再想起自己的丈夫，老夫人流着眼泪，真是痛不欲生。台城不少的商人听说朱文华为国尽忠，死在黄桑林了，大家伙就聚在一起商议商议，要送给朱文华一口最好的棺椁。大家决定之后，就把棺椁送到了总镇衙门。萧阳王刘秀一看朱文华死了之后能有当地的商民敬送棺椁，看起来朱文华生前为官一定是忠正清廉了。刘秀对朱老夫人是好言安慰，让他塌下心来，办理丧事要紧，让他节哀。这样仆人们就把棺椁抬进内宅，把亡人朱文华承殓起来，陵停好了。逍遥王刘秀亲自赐殿，没想到正在举哀的时候，忽然间就听城外头叨叨叨炮鼓声音震动天地，报有兵丁前来禀报军情，说反王的兵将把台城围困了。刘秀闻报是大吃一惊，可了不得了，因为羌王的元帅飞虎帅梁林在黄桑林这儿传下命令撤兵三里，等退下来之后，梁林砸下营寨，他坐在自己寝帐之内回思往事，他越想越伤心，恩师对待自己恩重如山，没想到却撞死在自己的锤下，给我梁林留下千古的骂名。如今师父已然死了，我梁林跳黄河难洗清白，可现在刘秀还在台城呢，我为什么把师父打死，不就是因为刘秀吗？我捉刘秀，他保刘秀，现在恶名已然在我梁林的头上，我索性得把逍遥王刘秀拿住杀了。想到这儿，梁林立刻传下命令，命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两部人马攻打台城的西面，命青州王杨广、济州王杨胜率领本部人马往城南进兵，攻打台城的南面，让兄弟梁文焕率领邯郸的兵将往台城的东边进兵，扎下营寨攻打台城的东边，自己率领河中府的人马杀奔台城，就攻打台城的北边，这样几十万大兵响炮擂鼓就往台城杀来了。

刘秀君臣得报了，反王大兵攻打台城，刘秀能不吃惊吗？小小的一座台城才有2000老军，守得住吗？反王大兵到了，冰山

躺在床榻之上，睁着两只眼，几乎连人都快认不清了。你说带他走吧，走不了；不带他走，能把他撇在台城吗？君臣能干出这样不仁不义之事吗？所以刘秀、邓禹、冯异宁可死在台城之内，也不能撇下姚琦不管呢。邓禹赶紧让冯异好好保驾，他亲自上城指挥2000老军守城。邓禹身为汉元帅，指挥汉兵跟王莽的兵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他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打仗，所以他有经验。等他到了城上一看，他看出来了，敌人并没有攻城的意思。邓禹很纳闷啊，为什么这些兵将安营扎寨，他不及时攻打台城呢？因为飞虎帅梁林率领大队人马到了台城，他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师父朱文华死了，可是师娘还在城里呢，师娘把我拉扯成人，如果我梁林指挥人马攻打台城，师娘要是死在城里，我梁林的罪孽可就更大了。打死恩师，逼死养母，天地难容。梁林一想，干脆我围住台城不攻，我叫刘秀不能逃走也就是了。所以梁林指挥大队人马在台城城外扎营，传下令来不准攻城。邓禹不知道为什么反王兵将不攻打台城，但是他看出来了，确实是围着不攻。邓禹就在城上指挥老军小心防守。刘秀跟冯异两个人看着姚琦，这时候刘秀下定决心了，如果说反王兵将攻破台城，自己就跟忠臣姚琦死在一块了。咱们再说衙内的朱老夫人，她听说反王大兵已然到了城外了，估计梁林肯定在军中呢。老夫人心说，我呀上城上去找他，等我寻找梁林，我把他叫出来，我让他看着我跳下城去坠城而亡，我落个殉夫而终，我让你梁林落个垂阵夜市，逼死师娘，我看你怎么活在天地之间。老夫人想到这儿就拿定了主意，来呀给我备轿。老夫人上了轿子，让轿夫把轿子搭到城上，轿夫们只好遵命，搭着轿子就奔了东门的马道。等朱老夫人坐着轿子一走，老管家朱干就吓坏了，赶紧来见刘秀。哎呀，王爷，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我家主母到城上寻死去了。千岁啊，您要赶紧去，还有老夫人命在，如果您一步去迟了，我家主母性命休矣呀。刘秀听了非常着急，来来来，快备马，带着冯异两个人骑着马就奔东门的马道来了。朱老夫人已然坐着轿子上了城了，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轿子到了城上，轿子落平了，夫人下了轿子站到城上往东边观瞧，反王兵将已然扎下大营，旌旗招展，壁垒森严。老夫人认识字看出来了，这边有邯郸小羌王还有白汉王的旗号，没有梁林的旗号，估计梁林没在这座军中。老夫人又上了轿子，让轿夫把轿子抬到南边，下了轿子手扶城墙往南看，看了半天仍然不见大羌王跟梁林的旗号。这样朱老夫人又上了轿子到西边，西边也没有，又绕到北边，北边也没有羌王跟梁林的旗号。朱老夫人找不着梁林，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其实梁林机警过人呐，他估计反王大兵要是困了城，朱老夫人一定上城寻找自己。

要看见自己的旗号，一定叫我出营答话，我不能不去。我要是出了营，师母在城头之上轻了，骂我一个禽兽不如；要是中了，我的师母就可能撞死在城下呀，我梁林可怎么活呀？所以梁林兵将在城北扎营，他传令不许悬挂大枪王跟我梁林飞虎帅的旗号。朱老夫人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绕城一圈找不着梁林，心中十分为难。就在这时候，刘秀就追到北面城上了。老夫人，你赶紧回去吧。刘秀是苦苦相劝，也就是刘秀啊，要搁别人谁敢劝，谁劝也不听啊。就这样劝了半天，好容易才把朱老夫人劝回去。梁林兵困台城，围着不攻，就是为了朱老夫人。后来他想出一个主意，就叫书吏写了80张字简，绑在箭上，让兵丁射到城中。这字简上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告知台城百姓，而今我几十万雄兵围困台城，是为了捉拿逍遥王刘秀，并不是伤你台城的百姓。如果在3天之内，你们台城百姓能够把逍遥王刘秀献于马前，我立刻撤兵；倘若3天不献，我羌王指挥大兵攻城，你们小小台城弹丸之地岂能久守？破城之日，玉石皆焚。就这样写好了之后，把80张字简全都绑到了箭上，黑天就把这箭射到城里了。天光一亮，这老百姓有捡着字简的，一会儿的功夫，3个一群，5个一会儿聚在一起看这字简，谈论越聚人越多。台城城中的百姓经过连年荒旱，早已然穷困不堪了。即便是反王兵将不困城，城中的百姓也有不少人家都是家无隔夜粮啊，何况现在几十万大兵困了台城，有不少人家已然没有一粒粮食了，这人都要生存，都要活呀。所以老百姓拿着字简聚在一块儿，吵吵嚷嚷的。是啊，就得交出刘秀去，不献出逍遥王刘秀，咱们是没法活了。是啊，只有献出刘秀，反王人马退了，咱们才能吃饭呢。一会儿的功夫，就聚了1000多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吵着嚷着就扑向了总镇衙门，要捉拿刘秀献给羌王。这时候刘秀呢，正跟邓禹给姚琦煎汤熬药呢。老百姓来了，他没有人指挥，所以吵吵嚷嚷，衙门外头一阵大乱。刘秀听见了，赶紧让老君出去打探。一会儿的功夫，老君回来了：“千岁呀，大事不好了，城中民变了。”刘秀这回可吓坏了。刘秀侧耳一听，就听外边老百姓吵吵嚷嚷：“把刘秀交出来，把刘秀交出来，我们才能活呢。刘秀，你出来，你不能让我们台城的老百姓跟你饿死啊！刘秀啊，你让我们活呀！”刘秀听明白了，冷不丁的站起来，撒腿往外就跑，一下就跑到衙门前了。刘秀看清楚了，把守辕门的老君已然把辕门关上了，不让老百姓进来，在辕门的外壮年的就要冲进辕门来绑这刘秀。这时候大将冯异跟邓禹也跑出来了，两个人看此情形也大吃一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见老管家朱安由打内宅走出来。朱安走到辕门前，用手一指：“你们不要嚷，夫人来了。”没想到老百姓一听说朱老夫人来了，立刻鸦雀无声。就在这个时候，丫鬟婆婆搀扶着朱老夫人走出来，老百姓就

冲着朱老夫人全都跪下了。刘秀在旁边一看，心说朱老将军、朱老夫人对待老百姓的恩德，我刘秀算清楚了。朱老夫人就跟这些老百姓说：众位父老啊，你们都是汉朝的百姓，现在你们的难逍遥王千岁全都知道，这是羌王弟兄叛反国家，要逼逍遥王千岁一死。你们知道朱文华是为谁死的吗？朱文华是汉室老臣，已然坐镇台城三次了，他处处想的都是汉室天下，他这一次是为了贤王千岁尽忠而死。你们敬献了棺椁，我感激不尽呐。现在朱文华尸骨未寒，他为了逍遥王千岁而死，你们反而要把逍遥王献出城去，你们对得住亡人吗？老夫人是滔滔不断，小以大义，善言相劝，老百姓都受了感动。有些年纪大的老百姓不忍心叫朱老夫人劳神，老夫人呐，请您回衙去休息吧。有的老百姓一句话不说，自个儿就退走了，也有流着眼泪哭着回家的。有些人叨叨念念，虽然是不满意刘秀在城中，但是宁可挨饿，也不愿意再难为逍遥王，让朱老夫人着急了。老百姓全走了，朱老夫人就跟逍遥王刘秀说：千岁呀，请您进去休息吧，有老身在此，一切平安无事。就这样，刘秀君臣回去休息，照顾姚琦，老夫人就回归内宅了。刘秀邓宇冯毅回到姚琦的屋中，坐在姚琦的床边，看见姚琦病势渐重，非常着急。等吃完了晚饭之后，君臣三个人坐在一块商议这件事，不能坐以待毙呀。邓宇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我看现在只有到朝中去搬请救兵了。刘秀刘文书叹了一口气：邓王兄啊，搬兵求救恐怕不易呀，你想一想，孤到了河北，已然中了八党奸臣之计，他们是借剑杀人，恨不得让孤死在河北。如今你我君臣被困台城，正中了八党奸臣的心意，他们能发兵救孤吗？再说了，二位王兄，你们身无寸职，不能入朝面君，即便是你们到了长安，递上折本，这折本也得被奸臣压下呀。当今万岁看不见折本，也不能发兵啊。况且长安离此路途遥远，就是发来救兵，也是远水难解近渴呀。邓宇听到这儿，知道刘秀说得很对，邓宇就无话可说了。这时候冯毅说话了：千岁，我有个地方能够搬请救兵，路途还很近啊。冯王兄，请问你到哪儿去搬请救兵？千岁，臣把个人身世说明，您就知道我到何处去搬请救兵了。冯毅就把自己的身世跟千岁刘秀说了。这个冯毅呢，自幼父母双亡，是他姑父跟姑母把他养大成人的，而且让他念书习武。冯毅的姑父姓彭，叫彭宠，当过火攻军，在王莽弑君篡位之后，彭宠呢就占据了塞北幽州，自立为永安王。他招兵买马，举草屯粮，虽然他也是一路反王，但是彭宠这个人，他不杀害老百姓，

也不过是割据一方而已。因为庞宠他没儿子，庞宠老两口子特别喜欢冯毅，就把冯毅立为殿下，想让他长大之后承继永安王庞宠的事业。但是冯毅是个有心的人，永安王庞宠虽然没儿子，但是庞家并不是没有人呐。庞宠他有亲侄子，所以说冯毅他有自己的想法。别人看冯毅很高兴啊，你的姑父姑母这么喜欢你，把你立为世子殿下，将来你可以得到永安王的事业。可是冯毅一想，人家有姓彭的，何必立我姓冯的呢？但是庞宠老两口子对待冯毅太好了，恩德太厚，当时冯毅也不好意思驳回。冯毅还有一种想法，他总认为一路反王行起事来是名不正言不顺，再加上彭氏本族之争，冯毅是个大丈夫，有道是大丈夫志在四方，冯毅宁可自创自立，也不能在幽州吃这口闲饭。所以在王莽篡位的第五年，冯毅离开塞北幽州，就到了南阳富春山，投奔了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跟田贝利，拜严子陵、田贝利为师，跟严子陵学习兵书战策，跟田贝利学习刀马武艺。在富春山清秀观，冯毅、冯公孙就认识了千岁刘秀，后来跟邓禹、马成、王霸保着刘秀到长安城武科场前去比武。刘秀跟邓禹一听，原来十八家反王当中，永安王彭宠是冯毅的姑父。永安王彭宠坐镇塞北幽州，离着台城是很近呐。有这层关系，冯毅要是搬请救兵，就可能成功啊。刘秀又一想，这反王全都勾结在一起，那么永安王彭宠到底跟羌王一条心呢，还是不是一条心？能不能救我刘秀呢？刘秀看着冯毅，冯毅就明白刘秀的意思了。到底冯毅能否搬兵，下回再说。逍遥王刘秀跟邓禹，刘秀跟邓禹才知道冯毅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了逍遥王刘秀跟邓禹，刘秀跟邓禹才知道永安王彭宠是冯毅的姑父。刘秀可明白了，别看冯毅这人平时不争功，冯毅平时不爱说话，但是冯毅确实是大丈夫志在四方。冯毅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呐。本来冯毅呢是想保着刘秀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刘秀是开国之君，那么36员云台大将就是开国之臣，自己是云台战将，灭莽复汉立了功了，就是开国之臣，立了开国之功，当然得受公侯之赏，有了公侯之位就可以荣归故里了。可万也没想到，更是皇帝继位之后，八大奸臣用计，潼关散将，假传圣旨，封冯毅、冯公孙为小小的吏目。冯毅能干吗？不但不能干，也没有脸面回归塞北幽州，在姑父姑母膝下尽孝。而现在冯毅二次保了逍遥王刘秀，被控孤城，冯毅、冯公孙才跟刘秀提出来，我要到幽州面见姑父永安王彭宠，请他发救兵来搭救千岁您。这也是为了逍遥王千岁，也是为了大汉天下，不是为了冯毅个人。刘秀听完之后，有点心里感激冯王兄对自己、对汉室的一片赤胆忠心呐。冯王兄，你的姑父是一家反王，
不知道他能不能发病。千岁啊，我在姑父面前长大，姑父的脾气，姑父的人品我是知道的。我的姑父永安王能够辨别是非曲直，他现在没帮助羌王，您看他并没来吗？他不但不能帮助羌王，而且我相信他肯定能出兵搭救千岁。千岁，您如果写上一纸公文，臣就能马踏反王大营，到塞北幽州前去搬请救兵。好啊！刘秀听了如降甘露啊，马上命人看过文方四宝拿起笔来给永安王彭宠写的封信，搬请救兵。写完之后，刘秀怕自己心慌意乱写错了事情，又让邓禹看了看。邓禹看了一遍，写的文辞流畅，言语说得很周到。刘秀这才把公文封好了，交给冯毅，冯毅就用包裹把公文包好了。千岁，事不宜迟，我马上走。好吧，你可快去快回呀。这样冯毅浑身收拾锦尘利落，让从人备马，马备好了，冯毅要走了。冯毅舍不得姚琦，来到姚琦的屋中，一看姚琦，眼泪下来了。姚大哥，你好好养病，小弟到塞北幽州去搬兵，把人马搬来，好解重围。姚琦这时候病重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似乎听明白了，就冲着冯毅稍微点了点头。冯毅一扭头，流着眼泪往外走。刘秀跟邓禹不放心，在后边相随。君臣三个人到了衙门外，一同上马飞奔西门。到了西门，冯毅让门军把门打开，门军遵命，台城的西城门就开开了。冯毅纵马出城了，刘秀邓禹赶紧顺马到上城，往城西观桥。咱们单说汉将冯毅催马到了护城河桥，勒住坐骑往城西观看。只见反王大营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万盏灯火齐鸣，就如同满天星斗落在人间。再一听营内寻更走筹的声音不断，冯毅现在就豁出命不要了，也得马踏反王大营，好到塞北幽州去搬兵。所以冯毅催坐下马，抖叉就扑奔反王大营的营门了。反王兵将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就高声问对面什么人，少往前来，再往前来我们可搭攻王殿了。冯毅连话都不说，催马往前走，在马上一塌腰，直奔营门。反王的兵将猜出来了，准是汉将闯围。弓弩手抽弓拔箭，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就奔着冯毅射来了。冯毅在马上一掌身，抖三股钢叉，拨打凋零箭，马就闯进了反王大营。贼兵是一阵大乱呐。有人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有人闯营了，时差呀，哗。这些兵将把冯毅拦住了，想以多为胜捉住冯毅。冯毅抖丹田高声喝喊，对，反王兵将听阵，在下汉将冯毅，我要闯重围搬去救兵，从你们大营借道路过，你们要知道我的厉害，急速闪开，挡我者死，避我者生。他嘴里说着，当里使劲，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就如同虎踏羊群一般。这三股钢叉，近了拿叉尺子就叉，远了掉个叉瓣就打呀。冯毅是且战且走，而且上边要防备敌人放冷箭，下边要留神营中的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选马坑，所以大将闯营，通身是胆，全身是眼，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冯毅就这样由打前营杀到左营，突然间前边一声炮响，大
200兵丁一字排开。

当中间几十员战将，盔明甲亮，拥护着一位反王，就挡住了冯毅的去路。冯毅一看这位反王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一丈开外，哼，好魁梧的身领了。看面貌，面似乌金，黑中透亮，两道浓眉，一双环眼，湿鼻阔口，半步刚然在胸前飘洒，头上戴着一顶乌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乌金甲，内衬一件皂缎色滚龙袍，上边绣着五条金龙，护心宝镜是亮如秋水，身背后八杆护背旗上绣金龙火焰，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剑，皂缎色软章裙分为左右，青绸的中衣，虎头战靴，胯下一匹乌蟹豹。这匹马高八尺，蹄至背，长丈二，头至尾，鬃尾乱炸，鞍颤嚼环鲜明。马上这位反王掌住一条冰铁盘龙棍，这条棍得有茶碗口那么粗细，上称腰120斤沉，就知道这位反王梁邦履历过人。冯毅一看面前一位反王，冯毅用叉点指，挡我者何人，给我通名报姓。这位反王一压冰铁盘龙棍，故乃滨州王统领是也，你是何人，敢闯我营，告诉你，我乃汉将冯毅，要闯围搬兵，从你营中借道而过，你给我闪开了。冯毅一通名报姓，说出这几句话来，滨州反王统领听了很是为难呐、啊。因为滨州王统领是好人，滨州王统领原来是大汉朝的一位武职官员，因为王莽弑君篡位，统领才反的。他信的是要灭王莽，所以就跟慈州反王高凤在一起，两个人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要灭王莽，复兴汉室，他们很有志向。咱们前文书说到刘秀逃出长安，到了安龙镇的时候，滨州反王统领、慈州反王高凤曾经在安龙镇搭救过刘秀，他们两个人愿意保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刘秀当时呢怕他们两个人有勇无谋，难成大事，所以叫他们两个人千万别孤军深入，暂时回到滨州、慈州等着，将来我刘秀兴师讨贼的时候，必求你们二位王爷帮忙。这样统领高凤才回到滨州、慈州等刘秀兴兵了。没想到刘秀在南阳兴兵，没通知统领跟高凤。统领高凤两个人一想啊，肯定刘秀认为自己是大汉宗亲，身价自高，不愿意跟我们反王来往，所以他们两个人也就没去见刘秀，一直等刘秀灭了王莽，更始皇帝继位，汉室复兴了，他们两个人呢就认为国家踏实了，有了皇上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两个人商议商议，打算卸甲归田，没想到部下的兵将还没散呢，更始皇帝派人到滨州、慈州传旨，命统领跟高凤把本部兵马散去，地方上所有的事情呢就交给钦差大人办理，让统领跟高凤到长安听候封官。这统领高凤可不是傻子呀，两个人就猜出来了，部下兵将一散，势力就没了，到那个时候再入都面君，那是封官吗？这明明是把我们两个人又到长安给杀了啊！所以统领高凤两个人商议好了，不但没到长安，兵将反而不散了，仍然率领本部人马占据滨州、慈州，就借势力自保了。现在统领高凤听人传言说，更始皇帝无道，重用小人，朝纲不振，民怨沸腾，他们哥俩就猜出来，大汉朝天下虽然

0: 二次复兴了，但是不久将乱呐。恰巧就在这个时候，河中府大枪王刘廷派人到滨州、磁州面见统领高凤下书，说大枪王刘廷要约请天下各家藩王兵会河中府共商大事。为什么要推一位盟主，想立一位有道明君？这叫灭无道树有道，灭无德树有德。统领高凤接着大枪王的书信了，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带着本部人马来到河中府。等大队人马到了河中府扎下大营，这哥俩面见大枪王、小枪王商议国家大事。统领高凤明白了，这些藩王聚在一起，这一商议，统领高凤就听出来了，大枪王、小枪王并不是为了大汉天下，而是巧立名目，自私自利，要借天下藩王兵将的势力独得天下。所以统领高凤这两个好人就事事不插言，表面上呢跟大枪王、小枪王君臣符合着，暗地的就找机会要做光明正大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情。现在跟着飞虎帅梁林、大枪王、小枪王来到台城，兵困台城了。他们两个人的兵呢就扎在城西，城西是两座大营，外边大营是高凤的兵，里边大营就是统领的兵。这天统领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突然间听见营中一阵大乱，报何时禀报启禀千岁，现有汉将闯营。好，来备马前去迎敌。200亲兵齐队了，众战将全都上马了。统领跨下马，掌中宾铁盘龙棍，带着手下亲兵就来到左营，把队伍列开了。这时候冯毅正催马掌中插道了，统领亲自出马，他挡住冯毅一问姓名，才知道前边是汉将冯毅。冯毅是36员云台将，保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统领能不知道吗？统领这下可为难了，汉将冯毅要在我营中借道闯重围，搬请救兵，干什么呀？解台城之围，为了救逍遥王千岁呀。这云台将全都是汉室忠臣，我能让云台将死在我统领大营吗？不成，说什么我得想办法帮他，我得把他放出去。统领有这片心，但是又不能说出来，不敢明言。冯毅可不知道滨州反王统领想的是什么，他往前一催马，闯重围要快呀，抖三股钢叉，擦啷啷叉盘子一响，这叉就奔着统领扎来了。统领心说，我要放你，你可真扎我呀。统领立刻横宾铁盘龙棍招架，按说他这棍往出一磕，就凭他的两膀履历，凭这棍的力量，冯毅的叉就得被他磕开了。可是统领并没用力磕，他往出一磕呢，就把三股钢叉的叉头往这棍上一拖，这叉尖可损了，正好对着滨州王统领的梗嗓咽喉。哎呀，有懂把式的看出来了，就替统领捏了一把汗呢，心说你怎么没劲磕呀。其实他们哪明白统领的心思，统领往上磕，接这三股钢叉，冯毅是真使劲，统领双足一扣蹬，他往下一出溜，这叉没插着统领，人由打马上摔下去，扑通一声，哗啷啷啷啷，反王兵将全都傻了，这统领多大的本事啊，愣没磕出这叉去，又打马上摔下来了。大家齐催坐马，各走兵刃来搭救统领。冯毅借这机会往前一催马，冯毅走了，统领这才起来，
1: 哎呀

害点云台将。有人伺候铜鼎，铜鼎准备上马再追，咱们就不表了，单说大将冯毅又杀进了高凤的大营，迎面几十员战将簇拥着一位王爷，这位王爷胯下一匹青鬃马，鞍鞯交换鲜明，掌中一口喧哗大斧，身背后一盏大灯笼，上边是慈州王。哦，冯毅明白了，这个人准是慈州反王高凤。冯毅一抖三股钢叉，对，反王兵将听阵，我是汉将冯毅，要闯围搬兵，你们要知道云台将的厉害，急速闪开了。慈州王高凤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冯毅是由打铜鼎大营闯过来的，铜鼎这条冰铁盘龙棍天下无敌，难道说是铜鼎拿不住这员云台将吗？准是他诚心把冯毅放出大营。嘿嘿，铜鼎啊铜鼎，咱们俩是好朋友，你喜欢忠臣，难道我就不爱忠臣吗？高凤想到这儿，亲自出马，云台将，你要胜得过本王的宣华府，我就放你出营搬兵。冯毅不明白高凤怎么想法，抖三股钢叉，擦啷啷叉盘的一响，炸。高凤一看这叉来了，马上那斧杆往外一磕，冯毅一撤这叉，两匹马错蹬。这时候冯毅拿叉就奔着高凤的肋下扎来了，高凤应该拿斧往出磕，没想到他那斧子往下一压，就听咔哧一声，这冯毅的叉翅子就把高凤的软战裙给挑碎了。高凤高声嚷，好厉害的云台将啊。这么一来不要紧，冯毅往西一冲就过去了，反王众战将也往前冲，几个人想挡住冯毅的去路，慈州王高凤高声喊嚷，哎，众位将军，本王尚且不敌，何况你等，急速闪开，放他过去，千万不要伤害了你们的性命。这些战将往旁边一闪，当中间让出一条道路，那冯毅还不跑吗？冯毅明白了，这是铜鼎高凤诚心放我，我才得以闯出反王大营啊。高凤手下的兵将还以为高凤爱护大家伙呢，他们哪知道铜鼎高凤是向着逍遥王刘秀诚心把冯毅放走的。如果说铜鼎高凤要不放走冯毅，冯毅闯重围还是真难呢。冯毅出了反王大营往西走，天亮了，冯毅才发现自己走错了道了，到幽州郡搬兵应该往东北方向才对呀。冯毅赶紧圈马往东北方向走，马不停蹄，一直走到辰时，突然间发现前面有座树林子，看里边隐隐约约有旗号。冯毅心说坏了，里边有兵。冯毅拨马刚要躲，来不及了，树林之中一声炮响，冲出来一支人马，约有三千之众。这三千兵，最大的二十五六岁，最小的十七八岁，一个个头戴虎皮孤脑帽，一边高，浑身上下穿着军衣，上边印着老虎纹，打着裹腿，足下是大叶子撒鞋，手中各持刀枪，便打飞虎旗。这是飞虎帅梁林的三千飞虎军，一个个英勇善战。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帅旗，在帅旗之下，飞虎帅梁林胯下马，掌中双锤，压住了三千飞虎队。冯毅大吃一惊，心说这飞虎帅梁林怎么会在这儿呢？书中暗表，这座台城城池并不大。到了夜里，梁林听见城西喊杀连天，他赶紧撒出探马到城西去打探，时间不大，探马回来了。探马禀报飞虎帅梁林，说是汉将冯。

闯营。梁礼一想啊，要凭滨州王统鼎、磁州王高凤的本事，那汉将冯异是跑不出去，肯定会被生擒活捉。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兵丁又来禀报说，汉将冯异已然闯出统鼎高凤大营往西跑了。梁林心说坏了，滨州王统鼎、磁州王高凤是勇冠天下的战将，怎么会拿不住一个汉将冯异呢？难道说这两个人怀有私心吗？诚心把冯异放走了？这个梁林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飞虎帅梁林对天下所有的反王全都不怕，他就怕反王当中的四个人。一个是平阳王公孙美，一个是大齐王田部。现在统鼎高凤要是把汉江放走了，可就坏了。冯异要搬来救兵，就没法灭刘秀了。飞虎帅梁林立刻传下命令，点起3000飞虎军去截杀汉将冯异，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

0: 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

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这电话打过来啊，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肋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

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儿，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雷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的，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

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这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了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

0: 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3: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嗯，
3: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

0: 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1: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我这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哦，三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0: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1: 哦，
0: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1: 嗯，
0: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1: 嗯，
0: 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1: 嗯，确实是这样啊。
0: 嗯，后来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现在钱呐都打水漂了。
1: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0: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1: 嗯，
0: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1: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0: 是啊。
1: 嗯，
0: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1: 哦，
0: 有五六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1: 嗯，
0: 吃饭呐、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1: 嗯，
0: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运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
1: 嗯，
0: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0: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的啊。
1: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1: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 你像我们政府。

0: 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1: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0: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1: 好，行，我明白了，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里，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0: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0: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他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哦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哦，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0: 对，
3: 你说是吧？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儿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0: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0: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0: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0: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0: 啊啊。
3: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0: 哦，
3: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0: 嗯嗯，
3: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

0: 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
1: 是。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0: 是，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1: 哟，你这病这真不少啊，啊，肾囊肿呢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0: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啊、尿等待呀、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0: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了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得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0: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是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1: 嗯，
0: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0: 啊，
1: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0: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1: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

0: 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0: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1: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一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一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0: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一块钱的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4: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0: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4: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唉，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0: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4: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0: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的查不出来。
4: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0: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4: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0: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4: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

0: 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订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0: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
0: 嗯，
1: 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0: 哎，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0: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0: 哎，
1: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
1: 所以说现在咱们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0: 啊，
1: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0: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1: 嗯，
4: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 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您的。

0: 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1: 嗯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1: 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0: 哦
1: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0: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1: 哦，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块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1: 啊，
0: 对对，
1: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0: 哎、
1: 对吧？
0: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1: 嗯嗯，
0: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啊，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啊，
0: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1: 对呀、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0: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1: 嗯，
0: 真正呢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啊，反正呢就是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1: 嗯，
0: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那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0: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0: 哎呀，后边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的漏
1: 啊，那肠
0: 钱花
1: 了
0: 好几万啊，最后成了这个样子。
1: 嗯、
0: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那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
1: 嗯嗯。
0: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
0: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1: 嗯嗯嗯。
0: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啊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啊，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他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 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

0: 经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1: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0: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1: 对，
0: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
1: 啊！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哎，
2: 再
0: 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

0: 常威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

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

我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这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的叫粗茶淡饭，穿的那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
其实这种事儿吧。

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那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

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
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

0: 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哟，别激动，慢慢说啊。
3: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哟，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嘛，
0: 嗯，
3: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嗯，
3: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0: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3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是3副药快用完了。
0: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0: 嗯，
3: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0: 嗯，

0: 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
1: 啊、
0: 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1: 嗯，
0: 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1: 嗯，确实是这样啊。
0: 嗯，后来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现在钱呐、啊、都打水漂了。
1: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0: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
1: 嗯、
0: 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1: 嗯，
0: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1: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0: 是啊。
1: 嗯，
0: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1: 哦，
0: 有五六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
1: 哎、
0: 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1: 嗯，
0: 吃饭呐、啊、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1: 嗯，
0: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
1: 嗯，
0: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嗯、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0: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的啊。
1: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1: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

0: 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1: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0: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1: 好，行，我明白了，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0: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2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0: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啊，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0: 对，
3: 你说是吧？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十年。
0: 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2甲双胍，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0: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0: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的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0: 啊啊。
3: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0: 哦，
3: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0: 嗯嗯，
3: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
0: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3: 是，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0: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3: 嗯，是是。

0: 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呀，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0: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了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0: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是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1: 嗯，
0: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啊，
1: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啊。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0: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1: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他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0: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1: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0: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

0: 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2: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3: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2: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3: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哎，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2: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3: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2: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的查不出来。
3: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2: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3: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扩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2: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3: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2: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3: 啊，
2: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

0: 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1: 哎、对
0: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1: 哎，对，
0: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哎，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
0: 所以说现在咱们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啊，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1: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0: 嗯，
4: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您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0: 嗯嗯。
4: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0: 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4: 哦。
0: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4: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0: 哦，
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块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0: 啊，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

0: 粮食他都吃不醉，哎，但是他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哎，对吧？
1: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嗯，
1: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不烤针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0: 嗯嗯，
1: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啊，
1: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0: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1: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0: 嗯，
1: 真正呢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就是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0: 嗯，
1: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人到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0: 嗯嗯，
1: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0: 啊，
1: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0: 哦，
1: 哎呀，后边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漏。
0: 啊，那肠
1: 钱花
0: 了
1: 好几万啊，
0: 嗯，
1: 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那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
0: 嗯嗯。
1: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0: 嗯，
1: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0: 嗯嗯嗯。
1: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0: 嗯，
1: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0: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哦，
0: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他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且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

0: 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1: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还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0: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1: 对，
0: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
1: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24。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关注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实体之强筑牢经济之基。

0: 延边为您播报。
1: 下面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实体之强筑牢经济之基。文章说，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支柱，是稳增长、强经济、促发展的压舱石和动力源。今年上半年，延边工业经济交出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单，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 402.1 亿元，增长 11.6%， 增速高于全省 17.3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居全省第一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4%， 增速高于全省 11.6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四位。工业增速逆势上扬，源于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居势蓄能。上半年，泉州工业领域七大重点行业中，纺织服装业、矿产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能源生产供应业等五大产业产值保持正增长，为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筑牢了坚实根基。工业蓬勃发展的底气来自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赋能。上半年，我州深入实施445产业发展工程，加快产业基础再造和迭代升级。泉州12户产值超10亿元企业，对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增速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5.3%、 3.4%， 工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工业稳则经济稳，经济强则区域强。站在阶段性发展节点，泉州上下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奋进姿态，以实干笃行夯实工业根基，以创新突破激发发展动能，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领跑优势，奋力推动泉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扛起工业担当，展现边疆作为。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三，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百余年奋斗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力宣示。红日初升，旗道大光，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就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从来没有动摇过、改变过、放弃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不断书写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壮阔篇章。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河南安阳殷墟，环河蜿蜒，甲骨成旗。2022年10月28日，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步入殷墟博物馆，观摩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文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

结合，将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仰与中华民族千年理念有机结合，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民本思想有机结合，倡导民为

高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在实践沃土中扎根，从文明长河中汲取，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05载风雨兼程，105载笃信笃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擎真理火炬，立足国情，扎根实践，让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不断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磅礴伟力。今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14五圆满收官，15五开局起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实践发展，映照出马克思主义永不停滞、与日俱新的理论品格。面向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谱写新的篇章。

0: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生。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强调，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这些重要部署和要求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为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了基本保障。随着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三区三州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新疆所有地市级医院通过三级甲等评审。但是与东中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还有差距，面临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和加强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任务。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努力构建与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是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的着眼点、着力点。要提高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民族地区面临教育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供给能力

不足等突出的民生问题。2019年，民族地区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6.3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7.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在民族8省区中，广西、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等5省区的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年以下的省区，在全国有4个，即青海、西藏、云南、贵州。民族地区要把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作用，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保障等基本民生领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水平区域间、城乡间衔接平衡，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层是改善公共服务的薄弱环节，民族地区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各族生活困难群众倾斜，打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后一公里。要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这是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的制度基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应保尽保原则，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慈善等制度，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民族地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要把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援企稳岗帮扶机制，劳务输入集中区域与劳务输出省份对接协调机制，跨区域就业创业合作机制等，保障好各族劳动者合法权益。财政基础薄弱是制约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瓶颈，要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支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完善财政、融资和土地等优惠政策，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机制，为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政策支撑。要增加民族地区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突出表现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匮乏、高品质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发展滞后等方面，难以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支持民族地区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强高校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和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加大对理工、农医等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推动优质教育均衡发展，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要推动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重大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妇幼健康等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不断提高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等监测、预防和治疗的能力，加强民族医药基础理论、临床应用和特色专科建设。要加强高水平文体服务供给，深入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源，积极发展文化创意、广播电视、数字出版等产业。数字化建设是时代发展趋势，也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一大机遇，要加快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积极发展在线课堂、智慧法院、互联网医院、智慧图书馆等，实现线上线下公共服务融合发展。

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民族地区的覆盖范围。要创新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建设普遍面临社会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等难题。整合资源、创新方式、提高效益是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的迫切要求。要拓展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区分基本与非基本，既要突出政府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中的主体地位，又要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特别是在育幼、养老等供需矛盾突出的服务领域，支持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扩大普惠性、规范性服务供给，保障提供普惠性、规范性服务的各类机构平等享受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深化公共服务领域事业单位改革，营造事业单位与社会力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不断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凝聚合力。民生稳则民心稳，社会稳。公共服务质量事关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满意度，随着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越来越强，各族群众的生活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21度至0上33度；敦化，雷阵雨，0上22度至0上31度；安图，雷阵雨，0上20度至0上33度；汪清，雷阵雨，0上21度至0上34度；合龙，阴，0上21度至0上34度；龙井，阴，0上21度至0上33度；珲春，阴，0上23度至0上34度；图门，阴，0上22度至0上3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0上21度至0上33度；敦化，雷阵雨，0上22度至0上31度；安图，雷阵雨，0上20度至0上33度；汪清，雷阵雨，0上21度至0上34度；合龙，阴，0上21度至0上34度；龙井，阴，0上21度至0上33度；珲春，阴，0上23度至0上34度；图门，阴，0上22度至0上3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呈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呈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

0: 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

0: 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2: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人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

0: 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 它带给我们的

0: 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宏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4: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6: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4: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6: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4: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7: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4: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6: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0: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

0: 度。
1: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4: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3: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5: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6: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7: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6: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殷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7: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6: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7: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

0: 而停运反应堆。
1: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湖331吉林段沿线特色驿站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走廊转型升级。
1: 今年7月，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运输起降159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0%。

0: 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1: 延吉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一线，宣讲政策，收集民情，化解民忧，以实干担当搭建起各族群众连心桥，持续夯实民族团结根基。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盛夏时节，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特色驿站依托边境风光、民族风情与暖心服务，形成多点开花、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各地驿站一驿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走廊转型升级。沿着国331国道驶入延边，青山连翠，碧水奔流。在合隆市崇善镇，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这座驿站占地约2.9万平方米，配备136个车位，设有餐厅、客房、充电桩、加油站等设施。放眼望去，错落有致的稻田阡陌纵横，与滔滔江水相映成趣。众多自驾游客停车驻足，或凭栏观景，或林下露营。自驾游客石桂芬。
2: 这个驿站给我们提供的生活上的方便有很多，比如说有免费的热水，然后呢它的洗手间非常的清洁干净，大厅里的空调啊，哎呀也凉爽，也允许我们去休息去纳凉，工作人员也都非常贴心。到这之后一住了4天，非常舒服。
1: 自入夏以来，仅军舰山驿站就已累计接待游客近7000人次，每日夜间留宿车辆达70-80辆，亲子避暑与跨省观光客流高度集中，客源覆盖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全国多地，跨省长线自驾游成为主流。吉林省延边旅游大通道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部工作人员李志超。
3: 目前我们的驿站能保持卫生间区域的24小时开放，为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个人清洁的环境。同时呢，我们营业期间会提供淋浴的服务，方便游客来在夏天把自己身上的这个汗渍洗掉，有一个清爽的一个睡眠环境。目前我们驿站有房车营地，房车营地每个车位都提供了水电桩的一个设备，可以方便房车的游客来直接取电用水，来进行做饭和日常的生活的使用。
1: 长白秘境极限331，这条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边境国道，在延边段正以路在景中、景在路旁的独特魅力，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
4: 这里呢是位于龙井三河口岸的古树咖啡驿站，树株上百年的黄杨呢矗立边境一线，饱览四季边境风光，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驻足打卡，国门风骨与自然景观呢相映成趣，也勾勒出延边旅游边境发展的新气象。
1: 国331国道蜿蜒而过，古树咖啡驿站飞檐翘角，青瓦白墙，占地6009平方米，围绕11棵百年黄杨古树精心打造。龙井三河古树咖啡驿站负责人唐铁武。
5: 是暑假嘛，然后青少年也变多，所以我们二楼开展了读书角，并且在前几天我们开展了小学生暑假团建活动，家长带着他们来，同时我们咖啡店也提供了一些场地和一些饮品活动，并且在结束时候还利用咖啡渣进行了作画。
1: 行至图们段1301公里处，百年部落旅游驿站及加油充电、餐饮补给、导游服务、导服咨询、应急救援于一体。景区主打朝鲜族原生态民俗体验，由本村村民组成的表演队伍常态化表演传统民俗舞蹈，尽显边境民族风情。村里依托景区客流，将朝鲜族老式民居打造成特色民宿，同时大力发展果蔬种植、米酒深加工项目， 构建起集观光住宿、特色种养、产品加工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江苏游客毛慧敏：
6: 我们专程从外地来到图们百年部落，感受边境朝鲜族民俗文化，体验感特别好。百年老屋老物件很有年代感，沉浸式体验了民族风情，既欣赏了边境。

0: 体系日趋完善。其中延边段依托军舰山、百年部落、三河古树咖啡、白金回龙湾、珲春圈河、观景台等特色站点，将界碑、国门、民俗村与自然山水极致美景无缝衔接，让每一座驿站都成为展示延边形象的微型窗口，传播边境文旅魅力的网红节点。同时，随着国331延边段服务配套持续完善，沿线自驾游客量稳步攀升，有效带动周边边境村屯、民宿餐饮、特色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发展。一个个集运驿站不仅点亮了边境风景道，更成为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兴乡村的重要载体。下一步，我州将持续优化国331沿线集运驿站功能业态，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持续擦亮延边边境文旅名片，全力打造四季皆宜、全域出彩的边境旅游风景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朴永杰、赵西强报道。
1: 今年7月，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抢抓暑运旺季客流窗口，全力攻坚运力投放、客源拓展、运行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累计完成运输起降159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23.03 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暑运筹备阶段，为实现旺季更旺的生产目标，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提前3个月启动暑运运力研判工作，主动对接东航、济州航等11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最终敲定700架次暑运加班计划，同比增长 104.1%。其中，国内航线加密北京、上海等国内重点城市航线，国际航线持续深耕对韩市场，新增加密首尔、仁川、釜山、青州等对韩航线，构建起多点覆盖的国内国际航线网络。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航线开发办公室工作人员傅仁杰说，今年7月，延吉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3.03 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国际旅客占比达 44.8%， 位居全国第一，对韩旅客量位居东北第一。延吉机场深度联动州市文旅部门，将航线布局嵌入引客入延全局，结合民俗游、边境游客流趋势，精准敲定加班方向，多方位、多举措，丰富暑期航班内容。运行保障方面，延吉机场统筹消防、机关等部门跨岗支援安检、防爆等关键环节，保障能力随客流动态适配，加快推进出入境通道扩容与联检设备升级，建立运输安检多部门联动机制，高峰时段全开值机柜台与安检通道，紧盯机坪作业、行李转运全链条安全管控，落实高温轮岗与防暑保障，暑期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赵西强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大在行动。
0: 近年来，延吉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一线，宣讲政策，收集民情，化解民忧，以实干担当搭建起各族群众连心桥，持续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走进延吉市州木材小区，楼栋外墙修缮、保温板铺设施工有序推进。此前，小区墙体脱落、屋面渗水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
3: 州人大代表、延吉市建工街道党工委书记金英美走访了解群众诉求后，
0: 多方协调推动小区纳入老旧城区改造项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解决居民心头困扰。延吉市州木材小区居民张伟：
4: 以前我们小区墙体脱落厉害，一到雨季屋顶漏水，人大代表把我们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施工队来了之后，外墙做了加固，顶楼防水也重新做了，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0: 民生痛点在哪里，人大代表履职就跟进到哪里。 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明社区西阳。

0: 红老年公寓，原有道路破损坑洼，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1: 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许岩常态化走访摸排，
0: 积极对接相关职能部门，统筹投入185万元实施老年公寓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翻新修缮南侧道路，增设照明路灯，同步铺设污水供水管网。如今项目全部竣工，平整通畅的道路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延吉市人大代表、延吉市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许岩：
2: 作为延吉市人大代表，我积极主动深入辖区，发现民生及治理难题，协调多方资源，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难事愁事，尽力为辖区居民打造舒心安心的生活环境。
0: 今年以来，延吉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下沉村社区网格，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宣讲、民情走访、矛盾纠纷调解、民生实事督办、面对面倾听各族群众诉求，聚焦基层治理、便民服务、邻里和谐化解各类民生问题。截至目前，已有278名人大代表下沉基层，累计为群众办好事实事329件。延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金花：
3: 我们将充分依托人大代表加站的平台，持续常态化的开展代表履职下沉，办好惠民实事，不断夯实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呢凝聚团结奋进的人大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西强报道。
4: 近期汪清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一批批爱心物资陆续运抵，汇聚起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温暖力量。8月3号，一批满载爱心物资的运输车辆抵达汪清。安华科技发展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赤峰玉福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主动筹措物资，送来4000箱矿泉水、5吨大米以及2台大型作业设备，精准匹配当下恢复工作需求。赤峰玉福路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监王公让：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我们也相信汪清县的政府啊，有能力组织大家能够尽早的使大家恢复家园的建设。
4: 8月4号，延边安徽商会组织开展抗洪救灾爱心捐赠活动，共计捐赠大米3000公斤、面粉1000公斤、豆油450公斤、方便面120箱、矿泉水近1.6万瓶、毛巾300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王嘉欣、丁一报道。
0: 7月29号，第三届中国高校数字高尔夫教育发展论坛在高尔夫尊可喜庵延边城市球场举办。论坛由延边大学体育学院主办，天津体育学院、社会体育学院协办，高尔夫尊中国承办。本次活动汇聚教育教研专家、全国100余所综合类体育高校、国家体育总局教研机构、行业协会、数字体育龙头企业代表，以产教融合、共育人才、赋能产业为宗旨，搭建正校企协同育人全国交流平台。与会人员围绕数字高尔夫进校园等主题进行了分享讨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4: 下面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或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0: 日前，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安图县匹克球比赛顺利收官。本次比赛共有31支代表队、182名队员同台竞技，开展532场精彩对决。最终，小球大梦代表队斩获团体总冠军。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

0: 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风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24。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33到23摄氏度，图门34到24度，敦化32到23度，安图33到23度，合龙34到23度，龙井33到23度，汪清34到23度，珲春34到23度。延边气象台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那在这里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那今天的温度依然是非常高，那您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 们来关注一组公告哈。今天这个公告特别多，涉及到停水，然后涉及到公交线路的调整，还有一些交通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哈。那提示一下朋友们，那一定要及时来关注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停水的通知，这是敦化市部分区域的停水。敦化市应该是从四号、五号、六号这三天不同地区都是有停水的情况的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八月六号的敦化部分区域的一个停水信息。停水时间呢是从今天早上的八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涉及到的呢是嘉盛苑、嘉聚广场、大众浴池楼、首尔宾馆二层楼、发展银行、昌源综合楼、昌源小区、白玉烧烤、监察大队家属楼、红源阁住宅楼、林机场独身楼、新团结、老团结、林机场车队家属楼、邮政办公楼、邮政家属楼、新泰花园、宏泰花园、新兴家园、锦东花园六号楼、人寿保险办公楼、人寿保险住宅楼、空压机场住宅楼、世辉木业住宅楼、帝豪歌厅、京协住宅楼、博瑞公馆、益阳玉城一期二期、站前综合楼、站前地下停车场、居然之家、铁路小区、渤海街社区门诊、红铁楼等。那上述这些区域呢都是会受到停水的影响，而且本次这个停水的范围比较大哈。那再次提示一下上述的停水区域的用户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工作。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1分哈，预计呢是从8点开始停水，这个大家还是有时间的，一定要做好这个储水的准备。因为停水呢带来的不便也敬请您能够谅解，同时呢为了确保安全，那请在此期间要关闭家中的水龙头和用水设施，避免造成浪费和家庭财产的损失。供水的初期呢可能会出现压力不稳和水质混浊的情况，那用户呢适量的放水之后啊就可以正常来使用了。那管网末端区域的用户呢恢复供水的时间有可能会延迟，那恢复供水的时间也会根据现场施工的实际情况有可能延后，也有可能会提前哈。那再次感谢我们上述区域内的用户的配合。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和敦化市新城供水有限公司的24小时供水客服热线625-6299 625-6299 来进行咨询哈。这是今天敦化市部分区域的停水通知，是从今天早上八点开始停水，一直到下午的四点哈。那我们也提示一下这个停水区域的用户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工作。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呢是公交线路调整方面的信息哈。因为最近这两天呢有一些施工的工程的调整，所以呢随即的它公交线路也就会有一些相应的调整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是因为延吉市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施工方呢未按照预定方案预留辅路的行车道，导致呢公交车无法通行。那受此影响呢，这是从昨天早上就已经开始了啊，途经这个路口的六路、九路、十六路、二十四路、二十七路、二十九路、三十二路、三十五路、四十一路、四十四路和四十八路公交车临时绕行了其他的路段。这个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哈，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是六路，它调整为呢车辆从兴安小学出发到公园桥站之后沿着申花街直行，然后经河南桥、河南街、长白山路、站前街再恢复原来的线路运行，取消了公园站、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站、沿西桥北站、延边妇幼医院站、海澜江支行站，那增设的是迎宾桥站、河南市场站以及南侧分站台哈、啊，还有市五中这个站点，往返的线路呢都是相同的。调整之后的顺序呢是这样的，兴安小学到武警支队，然后新兴广场、公园桥、迎宾桥、河南市场、南侧分站台，然后是市五中，然后再绕回到原来的路线，火车站北，然后最终到火车站站哈。基本上呢这几个路段，因为它涉及到路段是一致的，所以它的公交线路调整呢也大部分都是这个路段的线路调整哈。九路公交车是这样的，调整为了呢车辆从延吉人民体育场出发，发往天池路朝一医院站之后运行至金达莱南街交汇处之后右转，然后经金达莱南街、长白山路、河南街之后再来恢复原来的线路通行，取消了州税务局站、延吉公证处站、韩信公寓站、烟厂昌盛小区站、河南小学站、河南站，那增设的是东方公寓站、州总工会站、开云公馆站、市五中站、河南市场北侧分站台，往返的线路是相同的。这个调整之后的站序是这样的，延吉人民体育场始发，然后延吉人才公寓，然后一直走到天池路朝一医院站，然后是东方公寓、州总工会、开源公馆、市五中、河南市场的北侧分站台，然后是报社、龙华商城、万家商院，就恢复到后来的线路了哈。再来看一下十六路，那十六路呢调整为过延边图书馆站之后右转，然后经金达莱街、长白山路之后再恢复到原来的线路通行，那就取消了中医院站，然后市十二中的站点、天池首府站、中国邮政延边州公司南站、沿西桥北站、妇幼医院站、海澜江支行站，那增设了东方公寓、州总工会、开源公馆，往返的线路呢是相同的。调整之后呢是这样的，是延吉西站始发，然后到了延边图书馆之后走市规划局、东方公寓、州总工会、开源公馆、市五中、市政府、明大公寓、铁南、州财政局、州气象局、明新，然后是高级市第二高级中学、延边宾馆、朝鲜族民宿园、考试猫饭店、帽儿山山泉路、延边山深研究所，然后到帽儿山的终点哈。这个是十六路的站点。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十四路的调整，车辆调整为呢是从军分区东出发之后呢过西市场北站之后行驶至申花街交汇处之后呢来进行右转，经申花街、河南桥、河南街、长白山路、站前街恢复原来的线路运行，那取消了公园站、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站、沿西桥北站、妇幼医院保健院这个站点，还有海澜江支行的站，那增设的呢是西市场站北侧的分站台，然后迎宾桥站、青年广场站、河南市场站北侧分站台，然后是市五中，往返的线路也是一样的。调整之后的站序是这样的，从军分区东始发，然后经面粉厂，然后到了新华书店，接下来呢是西市场北、西市场、迎宾桥、青年广场、河南市场北侧的分站台，然后市五中，然后最后是火车站北和火车站站哈。那二十七路呢就是临时将火车站始末端的站呢调整到了延边妇幼保健院站。二十九路呢是调整为车辆从延边医院附属医院过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之后行驶至延西街与梨花路右转，经梨花路、金达莱北街、天池大桥、金达莱南街、天池路再来恢复原来的线路运行，取消了延西桥北站附幼医院。

0: 院站，然后昌盛小区站，韩信公寓站，延吉公政处站，州税务局站，增设的是天池首府站、市十二中站、中医院、天池大桥站，往返的线路也是相同的。那调整之后呢，是人民医院附属医院，然后是新安加油站、公园，然后紧接着呢是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天池首府、市十二中、中医院、天池大桥南、天池路、朝一医院站，最后呢是到延吉机场。32路呢是调整为车辆从市妇幼保健所出发，经西市场站之后沿深花街直行，经深花街、河南街、河南桥、河南街，再恢复到原来的线路运行，取消了梨花小学站、牛市街站、沿西桥北站、延边妇幼保健院站、海澜江支行站、火车站北站、火车站站、江城花苑站、州府家园站、地质六所站，增设的是迎宾桥站、青年广场站、河南市场站、北侧分站台，然后是市政府站，往返的线路呢也是相同的。调整之后的站序呢是由市妇幼保健所出发，然后到嘉顺市场，然后紧接着呢到西市场北、西市场迎宾桥、青年广场、河南市场，然后北侧的分站台，再到市政府明大公寓，然后最后呢是到延吉恐龙王国。35路公交车呢车辆是从石县村出发，经公园桥站之后沿深花街直行，经深花街、河南桥、河南街、长白山路、站前街之后，再来恢复原来的线路运行。取消了公园站、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站、沿西桥北站、延边妇幼保健院站、海澜江支行站，那增设的是西市场站北侧的分站台，然后迎宾桥站、青年广场站、河南市场北侧的分站台，然后市五中站，往返的线路也是相同的。那调整之后的站序呢是从石县镇始发，然后大城四队，然后到了公园桥之后呢，紧接着是西市场北侧的分站台、迎宾桥、青年广场、河南市场北侧分站台，然后再到市五中，最后是火车站北和火车站站哈。那41路呢是调整为车辆从新安小学出发，经西市场发到西市场站之后呢，沿深花街直行，经深花街、河南桥、河南街之后，恢复到原来的线路运行，取消了梨花小学站、牛市街站、沿西桥北站、延边妇幼保健院站、海澜江支行站、火车站北站、火车站站、江城花苑站、州府家园站、地质六所站，增设的呢是迎宾桥站、青年广场站、河南市场北侧分站台和市政府站，往返的线路呢也是相同的。调整之后的顺序呢是新安小学出发，然后走到西市场北之后呢是西市场、迎宾桥、青年广场、河南市场北侧分站台，然后市政府，最后还是到延吉的恐龙博物馆、延吉恐龙王国。44路呢是在8月4号的调整的基础上又再次调整了哈，车辆呢从公交集团五车队出发之后呢，过牛市街站之后呢，沿梨花路直行，经梨花路、金达莱北街、天池大桥、金达莱南街之后，恢复到原来的线路运行，取消的呢是沿西桥北、延边妇幼保健院站、烟厂昌盛小区站、韩信公寓站、阳光小区站、东方公寓站，增设的呢是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的南站、天池首府站、市十二中站、中医院站和天池大桥站。那调整之后呢，它这个是上行和下行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啊。下行呢是由公交集团五中队始发，然后过了西市场之后呢，到梨花小学、牛市街、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的南站，然后再到天池首府、到市十二中、中医院、天池大桥、会展中心、朝一医院、红枫家园，然后仁平六组等等，最后是到宏伟汽贸城。上行的话呢，是从宏伟汽贸城始发之后，到了长白金达莱小区之后，是红枫家园、会展中心、朝一医院、天池大桥南。然后中医院、市十二中、天池首府、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南站，然后牛市街、梨花小学、西市场北、百货大楼、光明街、白山大厦、市医院，然后是一直走，最后是公交集团五中队北和终点是公交集团五车队哈。48路呢在8月4号调整的基础上也再次了调整，车辆呢从凯旋公馆出发呢，过了市政府站之后行驶至长白山路交汇处呢 左转，经长白山路、金达赖南街、天池路之后，再来恢复原来的线路运行，取消了河南站、河南小学站、烟厂昌盛小区站、韩信公寓站、延吉公证处站、州税务局站，增设的呢是市五中站、开源公馆站、州总工会站和东方公寓站。调整之后呢，上行和下行路线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上行路线呢是凯旋公馆始发，然后是一直走到西市场北之后，是百货大楼的光明街站，然后白山大厦、市医院、朝阳小学、万亿批发市场、金山家园、州人社局、东明新城、州草原管理站、嘉禾新苑、长生社区、明大公寓、市政府、市五中、开源公馆、州总工会、东方公寓、天池路、朝一医院，然后接着走一直到宏伟汽贸城。下行路线呢是从宏伟汽贸城始发之后，一直走到天池路的朝一医院站，然后是东方公寓、州总工会、开源公馆、市五中、市政府，然后最后我走到这个花园网小区的西侧和凯旋公馆哈。那目前呢，这个咱们公交集团呢也会继续和市公方沟通啊，该路口的公交车的通行情况。一旦这个辅路车道能够通行之后，这个公交车呢也将会第一时间恢复到原来的可以通行的这个公交线路哈。那这个是昨天发布的一个公交线路调整的一个信息，因为这个涉及到的公交线路是比较多的哈，六路、九路、十六路、二十四路、二十七路、二十九路、32路、35路、41路、44路和48路公交车。这个主要集中的路段呢都是在公园附近，然后沿溪桥，然后河南呢就是包括像这个昌盛市场这一附近，还有妇幼保健院这个附近哈。就是它这个公交线路呢调整之后呢，它依然是有公交车的，但是呢可能不是原有的这个公交线路了。所以呢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可能因为在最近这几天现在施工的这个期间嘛，一旦这个辅路可以公交车通行了的话，这个会恢复到原来的线路。那在这几天在没有恢复现在采取的这种临时的公交线路调整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您一定要了解一下咱们自己到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会按照你原来的这个公交车的这个线路来行驶哈。如果说你不太了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延吉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是有这个信息的发布，您可以对照一下啊。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问说，技能培训在哪儿报名？技能培训呢，我们现在是有很多项，您是想要学哪个内容呢？然后我们精准的给您对接一下，告诉您具体是在哪个学校，然后到哪儿去报名。因为它这个学的科目比较多，您这个具体学的内容不太一样的话，它这个学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您可以把具体的想要学哪个项目，比如说是厨师类的呀，然后有家政类的呀，然后有这个 AI 的数字类的等等哈，这一些都是有的。所以具体看您要学什么哈。这朋友说学这个中医推拿哈，好，那您别着急，稍后给您找一下，看看这个咱们此次八月份班有没有中医推拿，如果有的话，报名地点在哪里？我们稍后来告诉您啊，稍等一下。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提醒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您稍等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朋友是想要来了解一下我们八月份的，如果是想要学这个中医推拿的话啊，这个具体是有没有相应的学校报名？您稍等，我给您查一下啊。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我们前两天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是上周的时候我们邀请到咱们州人社局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八月份的这个学习和报名的情况哈。那如果说您想要来进行报名的话，那针对于我们具体的一些学习的一些情况的话，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稍后我们给您查一下您想要咨询的这个中医的项目有没有这个报名的 地址哈，稍后提供给您。好，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位朋友想要咨询的啊，这个是如果想要来学习中医推拿的话哈，这个培训学校的话到哪里，然后是怎么样来联系方式哈。我们查了一下，延边和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它这个是有成人按摩培训班的哈，这个时间呢是从8月10号一直到8月19号或者是8月20号到8月28号，也就是说我们在8月份的话有两期，它包括的呢是线上理论和线下实操。这个工种呢，包括有初级成人按摩哈，或者如果说想学这个像健康管理师啊等等，这个也是有的哈。这个报名电话您记好啊，这个是155-6805-7707，155-6805-7707。而且针对于农村转移就业的劳动者、城镇失业人员呢，他还是有政府补贴的啊。我们刚才的这位网友哈，您记好这个电话，如果您记好了的话呢，就是可以直接和这个学校来进行联系。这个是叫延边和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如果您没有记清楚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互动，我们再给您介绍哈。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姚女士的电话。你好，姚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地请讲。
3: 是这样啊，我是24年已经办完退休了。
0: 嗯，
3: 然后但是我那个交的是咱们那个400块钱那个居民的那个保险。
0: 嗯，
3: 然后我现在想问问能不能转成职工医保，因为我昨天无意中看了那个咱们吉林社保的一个直播。
0: 嗯，
3: 他说好像能。
0: 这个据我们了解，您已经办理完退休手续的话，那这个医保退没退休？你医保的退休手续办了吗？
3: 我就说的是医保没有啊，我不是交的居民保吗？后期，
0: 您这个正常的社保的这个退休手续都已经办了呗？
3: 对，都完事儿了。
0: 那您医保这个一直以来，就是您是以就医保电话，您听我说，社保这边的话，您也是以个人身份交的呗？
3: 后期是，对。
0: 那您退休的时候是以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呗，就是社保这边是这样是吧哈？
3: 对对。
0: 那您现在退休的话，您是按50退的还是55退的呀？
3: 50
0: 退的哈。您现在医保如果要是没有办理退休手续的话，你现在要是想改成这个职工医保，就是灵活就业的这个医保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可以改，但是它是这样的，你这个灵活就业医保的话，你现在如果想要交的话，它这个你得交够年头啊。咱们正常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女性的话得交满25年呢。
3: 这个我知道。
0: 那你
3: 我大概哈，我那个工作年限大概是15-16年那样，但是我不知道到我的医保是交了多少年，但是肯定是有。
0: 您之
3: 肯定不足25年。
0: 就是您之前的时候交过这个咱们的职工医保呗？
3: 对，原来有单位，对。
0: 那您这样哈，您是延吉市的吗？
3: 对，
0: 您如果是研究室的话，就建议您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直接到这个咱们研究室医保局大厅，您要到这个必须得到窗口去查，您得查一下您之前的这个医保是什么情况，就大概是交了多少年，因为您现在医保没有办这个退休，你是什么时候办理的这个社保的退休手续？
3: 24年，
0: 那你
3: 24年9月份，
0: 24年9月份，那您这个就是城乡居民交了多少年呢？得有10年差不多，
3: 那肯定有啊，
0: 10年左右哈。那你这个的话，就是您到这个咱们的医保窗口去查一下，您的就是之前的在职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职工医保是交了多少年，是怎么交的？然后你现在呢，因为你医保现在没有办理这个退休手续嘛，你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想要改成这个灵活就业的话，这个至少肯定得补之前的这一部分。然后呢，咱们就算一算，你看看如果想补的话，咱们得补多少？然后你都补齐了之后，然后这个再办理这个医保的退休手续。这种情况下的话，
3: 我也不知道他允不允许，是吧？不交啊，还是往前补？
0: 你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得补，往前补肯定是可以补，就是他因为你这个得看每年的这个情况，咱们得看差多少年，正常情况因为你没有办这个医保的退休手续嘛，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可以来补，但是具体得补多少，然后怎么个补法，这个咱们得到窗口去问啊。您就直接拿着身份证直接到这个咱们的医保局窗口去就可以，好吧？还有别的问题吗？
3: 谢谢。
0: 哎，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这朋友问说，农民报名培训的话有政府补贴吗？他这个政府补贴呢，主要针对的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城乡的登记的失业人员。这个具体符不符合条件的话呢，得需要咱们到就是学校的时候可以来进行个咨询，看看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符合条件哈。您这个是可以拨打一下我们刚才那个电话1556805-77071556805-7707，您可以和学校来问一下，因为他这个写的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这个具体是怎么界定的，然后包括您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这个可以和学校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您可以咨询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请问延吉西站有没有到平岩山往返的车啊？稍后我给您查一下啊，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回复，你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呢来进行同步直播。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以及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呢来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想要咨询的是有关于到平岩山的公交线路的问题哈，就是从这个延吉西站发车有没有哈，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咱们就是您想要来坐这个直达的车的话，它公交线路是有的，公交线路的话呢，您就是可以从延吉西站，然后呢要因为这个平岩山景区它是在这个龙井的区域之内嘛，就是您是可以先从延吉西站，然后到这个延边医院的东门，也就是到这个老客运站，然后老客运站之后呢可以再来乘车到龙井，到延吉到龙井平岩山的这个直达公交，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是从延吉西站的话呢，现在它平岩山风景区呢是从东北亚客运站有直接到这个平岩山景区的车哈，延吉西站这块呢，稍后我们再给您查一下。如果是从东北亚客运站的话，这个是有的。东北亚客运站它是有到平岩山风景区的直达车。您到了延吉西站之后呢，乘坐到这个东北亚客运站，然后在东北亚客运站到这个平岩山也是可以的。稍后呢，这个详细的路线我们再给您做这个介绍哈。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猛牛

0: 比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好，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我们刚才有网友来问哈，从延吉西站到这个平原山有没有直通车哈？我们也查到了，这个是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通了这个免费的直通车。它这个主要呢是打通了延吉到龙井的这个直通的航线哈。它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直通车呢每天是往返两班，免费乘坐，不需要预约。上午这个班次呢是9点钟从平原山温泉酒店出发，如果说是在延吉西站的话呢，那就是9点半的时候会抵达延吉西站，大概是9:40的时候发车。之后呢它会有几个地点哈，它这个停车上车的地点是3号停车场，也就是在进出口门的这个旁边，9:30左右到延吉西站，9:40发车哈。然后10点呢会抵达锦塘新外滩，然后10:10发车呢是会抵达10:25会抵达的是龙海大酒店，就是开发区的这个地方哈。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来上车的，11:10就会抵达景区的酒店。下午的返程的这个路线呢是下午4点从酒店出发，然后呢4:10是途经景区，4:20再发车。这个发车地点呢就是平原山风景区山门的正对面的停车场，会在16:50的时候会抵达延吉西站。那如果说您是晚上到了延吉，然后想要去这个平原山的话呢，你也可以乘坐这个车，它是晚上的5点。